0: 内的市场策略师也表示，强劲的企业盈利虽然将继续为股市提供支撑，不过随着利润增速的放缓，投资者目前的仓位仍然过于乐观。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71%，纳斯达克上涨2.26%，标普500上涨1.49%，英国富时250上涨1.18%，德国DAX 30上涨1.07%，法国CAC 40上涨0.92%。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97%，上证成指上涨0.65%，创业板指上涨0.80%，科创50上涨0.29%，恒生指数上涨1.18%，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40%，AH 股溢价下跌0.01%。最后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4.28%，上海原油下跌4.23%，COMEX黄金下跌0.99%，沪金主力下跌0.34%，美元指数上涨0.2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4%，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64%。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健康。
1: 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
2: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啊，还有2天就是924行情2周年了。2年前的9月24号，6个交易日，沪指大涨超过了30%。要知道，这可是上证指数啊，这种盛况多少年都难得一见。
0: 这种行情再想复制，不说是前无古人，估计短时间内也难说后有来者。2024年9月24日是罕见的三会同框，叠加跨市场同步发力。经过了2年的时间 ，A 股究竟发生了哪样一些变化呢？
7: 根据最新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的9月18日 ，A 股的整体市值增幅达到了58.5%，相当于新增了半个市场。电子行业反超银行，成为了市值的王者。它意味着从市场的定价之锚，从传统的金融消费转向了科技与制造。
0: 增量之王的电子行业总市值增幅达到了305%，紧随其后的机械设备增幅达到了119%，有色金属增幅达到了122%。另一方面，食品饮料市值回落13%，房地产原地踏步，煤炭、钢铁、交运仅温和跟涨。
7: 支撑电子市值量级的是一条完整的 AI 硬件产业链，从存储、AI 芯片

0: GPU 到半导体设备 PCB 及其上游的覆铜板电子部，这个产业链应该说是层层扩散，使得电子行业各个环节都迎来了价值的重估。那长兴科技的上市更是电子行业市值登顶 A 股的缩影。
1: 科技之外，银行是少数以稳取胜的增量大户，总市值增幅35%，增量绝对值仅次于电子。四大行

0: 的投影。那近两年 A 股市值的扩张到底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行业间的此消彼长还会就此延续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佩莹。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这个位置的话呢 ，A 股的这个上涨市值的扩张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随着科创板和这个注册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这个进展啊发展，那个像生物医药啊或科技啊半导体啊这些相关的公司的话是在不断的上市的，那么其实也是带动了我们这个A 股的这个市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扩容。另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924行情之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像政策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力度啊，那么当时的话其实也是有像保险啊、社保啊，还有这个各大这种资金啊，开始对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又重新投入了更多的信心。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一部分的增量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从现在来，从过去的那个时间段来说的话，这个市场的资金是在不断的这个上升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下方是有底的啊，因为有政策这样子的一个承托。但上方来说的话，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话出现了一定疲软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啊。一个就是我觉得跟市场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线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随着这样子科技啊，这个全球 AI 算力进展的这样子一个过程的发展，那么我们来说的话，从出口的数据也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么确实像 AI 产业链相关的这种各个上下游的这种产品啊，确实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速啊，出口量也是有增加的。然后从这个整个市值也好，或者是从整个上市公司的这种回购的情况来说也好啊，市值发展的资金认可度角度来说啊，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子的一个进展的。所以说市场还是找到了一些进攻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因为整个海外的市场，其实我们从纳斯达克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疲软，而且大家对于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呢，也有了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说空间大家现在都还是比较警惕的啊，因为在关注说这个整个AI 算力到底后面会不会这个增速有所回落啊，因为我们增速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预期是不是还能够强预期啊，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啊，资金的入场的这个脚步其实也是有所减缓了。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整个经济转型的脚步是不会变的。那么从过去的传统经济，像未来的这种高科技的高端制造这种转型来说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会继续延续的。所以说像整个不管是说比如说像科创啊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啊，还是算是比较强的，就是虽然说没有那么强啊，但是后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啊。回调之后，或者是像昨天看到中证2000啊，其实像这种小盘股的话，最近也是强于整个市场的反弹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市场还在持续的挖掘这里面的一些细分的这样公司。那么我觉得后面应该会去从科技的方向来说的话去做一些扩散。那么后面大概率不会是科技一家独大，因为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去讲了这个位置的话，科技啊上方的套牢筹码比较多啊，所以说那么很有可能还会去往医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盈利情况比较好，金融这种啊盈利情况比较好的地方去做一些扩散。嗯，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五部门印发通知，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国家税务总局1到8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做法》第3批。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各领域普及应用。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河北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 冲高不同，

0: 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高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6: 医药相关板块昨天是画风突变，特别是 AI 制药迎来了集体的大爆发。早盘，诺和智源开盘3分钟就直接20厘米封板，惠宇制药、鸿博医药等多只个股都是同步的冲高，港股的创新药也跟着走强。
7: 那这波上涨呢，首先是国家政策给足了底气。上周，工信部等持部门出台医药工业十五规划，专门开辟了一块内容，大力扶持 AI 制药。说白了呀，就是国家要推动用 AI 帮忙筛靶点，设计新药分子，还给创新药定好了增长目标。以前只是鼓励大家试试水，现在变成了重点攻坚的突破，那市场对它的长期预期一下子就拉起来了。
6: 不光是国内的政策给力，海外也传来了重磅的消息，诺和诺德和 Astropic 达成了合作，拿科学大模型搞新药研发， Astropic 还自己建立了湿实验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 AI 制药不再是纸上谈兵的故事，大模型已经真的走进了药物研发。 AI 算出候选药物之后，都要靠实验室做实验验证，上游做实验服务的企业想象空间就直接被打开了。
7: 没错，过去呢，大家总觉得 AI 制药离商业化还很远，但是现在全球已经有接近180条 AI 研发的药物管线进入到了临床阶段，机构普遍预判未来一年全球就有望诞生第一款完全由 AI 原创的上市新药。
6: 顺着机构的思路，有分析指出，资金流向了3个方向。第一是卖铲子的，像蛋白试剂、基因合成耗材这一类 AI 造的分子越多，他们的生意就越好。第二呢，是做 AI 研发平台的，相当于给药企提供整套的 AI 研发工具。第三就是自家有药物管线，已经推进到临床实验阶段的 AI 制药公司。
7: 当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本轮的上涨，毕竟行业整体还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那昨天的这样一波行情，到底是短期事件驱动的脉冲反弹，还是行业拐点到来的起点呢？普通的投资者又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去把握机会，规避风险？一起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刘佩英。
8: 哎，主持人好啊。首先呢，这个AI 制药，或者是比如说像 CRO，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直经常提的，也是我特别关注的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一直在跟大家讲说，那么随着 AI 大模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变，那么会筛选出很多的这样子的 AI 的这种制药的分子。那么这块来说的话，会去通过实验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上市公司在最近的这个业绩中报业绩的这样子的发布之后的话，是确实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来说的话，特别像 CRO 这个方向还是比较稳的，然后我们可以去继续观察的。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也跟大家去大概讲了一下，我觉得说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CRO 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持续

0: 续性的行情，或者是能不能继续走稳，其实不能光看 CIO 这一个方向啊，还是要看整个板块的联动是不是能够比较强的啊。比如说像创新药这一块来说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持续的跟上。如果光 CIO 走强，那么创新药不跟上的话，其实也是不太行的。因为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 CIO 能够上涨的底层逻辑，还是整个全球市场的新药研发愿意去投入更多资金去做试验嘛，对吧？那么如果说整个海外的，就像 biotech 这种融资的环境变差的情况下，那么对于给 CRO 的这样子资金也会变少，所以说在这一块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是联动的，所以说我们在看试验的这个方向不要去忘了这个创新药。如果创新药不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话，那么可能 CRO 的表现也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另外来说的话，在投资的这个方向，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关心我们到底要去投什么。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试验的这种上游啊，试验其实也是有一些订单的啊，就是初期的这种。另外的话，像上游的这种试剂啊、重组蛋白啊这些，其实我们看一下重组蛋白最近的表现，其实也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确实也是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慢产子的这种影响啊。另外来说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追求弹性的话，我觉得像一些创新药的龙头啊，应该也是会首先受益的，因为他们在去卖这些产品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或者是融资端啊，都会受到一些情况。然后但是最主要的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还是我觉得要看全球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纳斯达克的生物科技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需要去重点关注跟踪的这样子一个指标啊。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规划，两部门在北京口岸开展进口药品通关电子化试点工作。“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日间收盘价创2022年7月以来新高。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有效证明。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苏兆博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自从上周这个美联储加息消息落地之后，我们看到最近几天的 A 股市场连续的反弹，人气呢有明显的回升。那么在人气回升之际，如何把握当下的市场机会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多次的强调过国资背景的相关投资机会。那么从这两天的反弹中，我们看到了资金有明显回流央国企方向的动向。比如说百花药业，在今年的8月初的时候，当时这家公司可是走出了7连板，大幅上涨，一波涨幅高达137%。最近几天呢，随着市场的情绪再次回暖，我们看到百花医药3天2个涨停板。同样这样类型的还有像金健米业，在8月底的时候12天7板，一波大涨170%，近期呢3连板创出了反弹以来的新高。龙板传媒9月初曾走出6连板的骄人战绩，近期呢我们也看到股价是3连阳的走势。那为什么资金愿意去回流央国企的方向呢？总结下来有3重利好的共振，来了解一下。第一重利好，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到整个 A 股的比例是27%，它却承担了近50%的市值，因此呢 ，A 股想要走强，央国企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行情走强的发动机。第二点，我们看到截止今年8月底，国资上市公司已经披露了1099起并购交易的计划，下半年有望出现更多的国资并购的案例。第三一点呢，今年以来，各地护盘资金增持方向主要呢就是集中在央国企方向。那么从近期的盘面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市场中近几日走强的品种其实都是围绕着央国企背景。第一家公司是联行，起涨的时候价格呢只有2.15块，最近走出了4天4板。内蒙新华 起涨时候呢，价格只有9.5，最近也是4天4板。闽东电力起涨时价格9.81，六连板之后再次迎来3天的大涨。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昨天呀，105家涨停的背后，其中国资占比高达

0: 40%。那么具体怎么在众多的央国企中优中选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10元以内的弧形底突破低位绩优国资方向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清单中，我们通过三大维度对相关品种进行了筛选。首先，股价要便宜，最好是低于10元的绩优错杀的方向。第二，国资背景很重要啊，最好还能兼具热门题材的。第三，技术形态完成洗盘的，主力蓄势待发的，有望走出主升浪的品种。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10元以内的圆弧底突破低位绩优国资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说到这个国资概念呀，它不仅是最近走得好，如果你去复盘今年上半年，低位的国资方向可以说是强势不断，牛股不断。来，我们看相关的案例。豫能控股河南国资控股数据中心概念启动时的价格5.16元，不断的创新高。博云新材是湖南国资控股的商业航天的概念，也是走出了两波大行情，而它起涨时的价格呢，也就仅仅10元左右。宝鼎科技湖北国资控股 PCB 概念连续上涨，波澜壮阔。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低位的国资概念值得我们关注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10元以内的弧形底低位突破的绩优国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怎么看？这家公司的股价就在5元左右，市值80亿，弹性非常的好。关键它是湖南国资控股的科技小龙头。这家公司呢，包含了机器人的皮肤概念，叠加 3.2T 光模块上游材料概念，还包含了商业航天等热门题材于一身。湖南国资2025年新进控股。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形态，标准的圆弧底大阳线向上突破箱体压力之后，连续的缩量回踩，再次回踩颈线位，得到了有效的支撑，蓄势待发，准备开启新一轮的主升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选股思路的？今天呢，给大家通的都整理在了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低位绩优国资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3: 选股票，
2: 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3: 9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9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9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行情，我们还是请教一下佩莹。佩莹，我们看到昨天沪指是弥补了前期的跳空缺口，展现了强势，但是科创板反而走势是最差的，这和上周的整体范围是相反的。那本周只有3个交易日，我们想问一下，到底是科创会重新回归，还是金融会出现补涨？
5: 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大盘股表现可能会偏弱一点啊。其实我们去看一下昨天的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的话，能够看得出来啊，昨天的市场的成交量呢其实是放量的，但是成交额呢是萎缩的。那我们其实关注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变化，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看成交额嘛，因为额才是金额嘛，对不对？那么成交量的话只是股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这个低位或低价的这样子的一个股票呢，成交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些高位高价的这种股票呢，成交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会比较弱啊，所以说才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量增啊价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能够侧面的看出来我们的市场，特别是在节前可能去抄底或者是去进场的这样子的意愿并不算是特别的强烈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0: 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去稳一点啊，我觉得不需要过于的去那个什么，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也不需要过于悲观啊，因为虽然说成交额是萎缩的，但是一个是还在2万亿之上，另外一个的话呢，整个趋势还是向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说回调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去继续关注。那么回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么这最近的这段时间到底是走金融还是走科技呢？我个人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中小盘啊，因为整体我们刚刚讲到了金额啊，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资金，目前来说的话呢，增量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要去推动整个金融的上涨，特别是像这种盘子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他们可能是一个小阳碎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盘股、小微盘股，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这样子一个活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东莞证券的罗云燕，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一市场一句话概括就是指数震荡，资金呢高低切换，三大指数均收涨啊，但全市场呢超过了4500只个股上涨，成交额呢也维持在2万亿以上，但是较上周五有小幅的缩量。也说明资金啊并不是在撤退，只不过是在转换方向。周一领涨的板块我们看一下，医药啊板块涨幅超3%，主力净流入呢也达到了100亿，20多只个股涨停。核心的原因呢是食部门印发的医药工业155规划，创新药、CRO、AI 制药啊都有明确的目标，产业逻辑比较强。同时呢，表现比较亮眼的有地产啊，世联行4连板，万科呢盘中也触及了2连板。但是地产的上涨呢，核心驱动因素是低估值的修复以及政策的预期，但涨的是预期，并不是当下的业绩，所以也需要谨慎对待。那么跌的周一方向主要是有电子、半导体回撤的比较大。主力资金流出也比较多，核心原因呢是节前资金比较偏谨慎，不愿意去做这个追高的动作。那么对于今天咱们周二我的个人观点是震荡分化啊，当下市场指数不是重点，轮动的节奏才是。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医药板块的承接啊，创新药 CRO 是有逻辑的，如果回踩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去关注。那但是纯情绪标的跟风的不要去追啊。第二个呢，关注的是医药板块的止跌信号，如果缩量企稳资金有回流那我们最近的这个市场的高切低的状态就有可能会走到尾声啦。第三就是节前的效应，往往大长假的这个节前呢，市场都很难大涨，所以呢在周二周三今天的市场大概率不会大幅的拉升所以不要去做追高的这种动作。操作层面呢，建议投资朋友不激进、不满仓不追高，围绕有政策、有承接、有逻辑的方向去做低吸总结一句话，周二今天是观察日，不是决战日医药看承接，科技看止跌等信号明朗了再上仓位，祝大家投资顺利。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罗云燕。我们来聊聊操作，顺着刚才佩莹的思路提到了中小市值个股。确实最近中小市值个股活跃度是大增的，你看个股方面有持续大涨的这个会计山，还有3连板的金建米业，次新股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活跃的迹象。那这部分个股应该说除了题材之外，相对的低位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佩莹能不能把这个逻辑再帮我们顺理一下，然后在操作上有没有可行性？
0: 首先来说的话呢，因为特别是在节前这种我们说的资金比较偏紧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就特别喜欢关注这样子的一些小盘股，因为这些小盘股拉起来的话其实动用的资金量也不是很大，那么肯定还是会有很多散户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毕竟指数企稳了，情绪相对来说也开始在回暖了，那么而且还有一些钱想要去布局节后的这样子的行情，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活跃，然后也会有一些轮动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还是继续比较看好像科创的这个方向因为虽然说科创最近昨天稍微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是因为毕竟还是前期回调的幅度特别深了，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反弹应该还会有一个延续只是说它这个反弹到前高的这个附近来说的话会有难度，但是这一块来说的话确实也积压了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而且确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公司的业绩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特别是在 在我们整个未来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机会。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轮动。另外来说

0: 说的话，像金融的这些方向，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证券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啊，昨天是尾盘有拉啊，那么最近来说的话，成交量其实也还是在逐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在上一次也是跟大家去提到了啊，这个证券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轨道当中的运行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还没有打到上沿的这个区间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震荡走强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本身证券板块的这个业绩底色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市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后面可能还是一个轮动，不会去走单一主线，那么大家还是去逢低去布局一些比较看好的啊。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带
3: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4: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3: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3: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6: 台风要来了，
7: 面对新的挑战，
8: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7: 他们守望相助，
9: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7: 共度难关。
10: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腹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谢了，阿宝。多谢你们激发了我的科学灵感。可恶！冷静，我们已经用尽全力，需要时间恢复。先撤退，再想办法。太可怕了，即使受伤也攻不破。
1: 经过粗略分析，要塞掠夺需要一天才能完全修复。
2: 不仅仅是修复那么简单，必须深挖它的弱点。
3: 妈妈，我们应该深入探索要塞掠夺的弱点，才会有针对性的方法。
1: 跳跳，开始行动吧。

0: 时间紧迫，就别计较毒特性了。
1: 王爷来了。
2: 师父，师父。
3: 操练起来。错了，你更适合短拳。
1: 是。
2: 探测程序开发完成，
4: 锁敌计划启动，探索要塞掠团落点，立即开战。
5: 少将，这次计划实施的这么快，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啊。
4: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2: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6: 锁敌模式准备完毕。
7: 又来了。
8: 无人机开启了远程攻击。
0: 群体攻击炮。
9: 保持冷静，分散探索。

0: 好了，数据和影像传输过来了。
1: 跳跳，我们马上分析数据。
2: 是。
1: 这里只是装甲层，大副，探索其他位置。
3: 明白。
4: 誓言，
0: 大副的透视眼传回来的影像和数据更细微，
5: 强盗要塞掠夺用了我们的技术进行修复，
1: 已经被他进行了再创造。

0: 意境。我一个人拦住他们，你们专心探索。
1: 我的铁拳为战斗而生，小风，交给我了。

0: 来自幽木技术，很少人知道的能量公式。他一定是分析了军用武器的残骸，利用幽木技术再融合地球支援进行能量转换，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外壳。
1: 敌人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
2: 芳芳他们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如果……
0: 放心，根据数据分析，要塞掠夺明天才能修复完毕。啊，
3: 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
0: 很厉害吗？比之前更厉害。金刚要塞没有弱点，也无法透视，可以承受任何冲击。我得告诉妈妈。
4: 糟糕，失去信号了。
0: 跳跳，怎么办？
3: 哎，别忘了，保持冷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0: 我去和妈妈会合。
2: 师傅，谢谢您。跳跳，怎么回事？受够你们了！该是一网打尽的时候了。
0: 妈妈，要塞掠夺正在升级为金刚要塞，
2: 快数据分析。是。
0: 是金刚要塞，能承受任何冲击，根本无法透视。除
2: 此之外，他还可以随意控制能量和程序，转换成超强武器。
0: 妈妈，联系不上达夫他们，
5: 不能控他了。
6: 可恶，保人也有望，算什么本事？
5: 还有愣愣之余。
0: 你的磁力波只冒牌货而已，胡说！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电磁原理推动前行的。
6: 大家快释放体内的磁力！

0: 要塞掠夺的实力就是我们的动力，所以进化是成功的，
1: 哪怕遍体鳞伤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快醒醒，该工作了，必须赶在要塞掠夺攻击前帮助动车侠完成武器升级。
1: 将粒子加入他们的能量和武器中真的有效吗？
2: 嗯，高能粒子的穿透力极强，
0: 它是通过迅速加热的方式来击毁坚硬的武器外壳。
3: 跳跳，粒子程序开发完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谢谢妈妈。小雨、梅玲，搭把手。
4: 嗯，收到。
0: 收到。
4: 跳跳，利用粒子程序开发一条魂天绫和一个乾坤圈，怎么样？
2: 嗯，好主意。

0: 留真的想办法。
1: 完美无瑕，接下来该启动加

攻击伤害百分之四。

0: 攻击伤害百分之六，攻击伤害百分之六。
1: 你们躲开！巨型粒子炮！
0: 攻击伤害百分之九，攻击伤害百分之九。
2: 起作用了，真的起作用了。
3: 就算把所有的伤害加起来，对于要塞掠夺来说也只是挠痒痒，
4: 我们还是有点突破的。
5: 跳跳，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我们再接再厉。
6: 困惑的时候不如回到原点重新思考。
3: 回到原点，或许
7: 谢谢你
4: 等等我们。
5: 局长，要塞掠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进攻，必须把全部居民送到避难所，直到我们打赢这场仗。
8: 交给动车侠小队吧。
9: 来了
10: 来了。
5: 要塞掠夺预计还有多长时间发起进攻？
9: 初步分析还有22个小时。
5: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粒子程序是有效的。
11: 太好了！
5: 能否彻底打败它，取决于我们的科学技术。
12: 是。
4: 大家都去避难了，用不着买票了吧？
3: 那得问问管理员大叔。
13: 你们别评了，我们都已经拿到门禁指纹了。
8: 大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工业区发现滞留工人，
9: 正在送往避难所。
2: 武汉首府正在医疗学运送病人，
9: 我这里没有任何发现。
8: 快上来，我送你去避难所。
3: 不，我得找到餐厅的乐乐。
14: 外卖无人查收。
3: 乐乐，
14: 热情的人类，
8: 现在该走了吗？
14: 现在是工作时间。
5: 20个小时，粒子加速会使质量增大，从而使粒子获得更强的攻击力。
9: 我们应该给动车侠安装一个物理加速器。
15: 是个办法，可以让攻击速度翻倍，伤害暴增。
5: 我们需要的是能达到光速的粒子武器。分头行动。
12: 是。是。
4: 跳跳。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儿啊？
13: 是啊，这些动车发展史对武器升级有帮助吗？
3: 我们全心投入战斗和升级中，却忘了最初对动车的喜爱。
4: 爸爸每次出差回来都会送我一个动车模型。
13: 我还设计了很多酷炫的动车呢。
3: 回到原点。

0: 出发，就会找到新的方法。
1: 贝玲，跳跳，你们快来看这个，太酷了！
2: 小雨，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0: 就是这个，
1: 怎么了，跳跳？
2: 跳跳，到底怎么了？
0: 过去的内燃机车在爬陡峭的山坡时，一台火车头动力不够，就将两台火车头连在一起，增加动力。既然单体的动车人无法再继续强化，那就用合体的方式来增强力量，怎么样？
1: 这个厉害。
2: 虽然厉害，可是真的能办到吗？
0: 我们必须办到。
2: 那还等什么？
3: 你们几个捣蛋鬼是怎么进来的？
1: 是他。
4: 你出的主意，
1: 是你破解的吗？
3: 喂，你们。
1: 叔叔，我们是动车侠小队的，
0: 我们来这里找些资料。
3: 就你们？
2: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3: 既然是动车侠小队的，一定功夫了得。打赢了我，就放你们走。
1: 我们没时间。
3: 小丫头不赖嘛。
0: 小雨，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内燃机车的合体。
1: 好。
3: 内燃机车合体。花样不错，
0: 小雨，乘胜追击！
1: 梅玲，
2: 搞定！
5: 完胜！
3: 小鬼们有前途，你们走吧。
2: 时间紧迫，我们快走。
0: 不对啊，他应该去避难所的。
3: 骄傲的高铁工作者。不会因为惧怕要塞掠夺而闭馆，
6: 生命高于一切，执行命令。
3: 不，高铁工作者绝不屈服。
6: 动车侠，该你们出手了。
3: 放开我！
0: 我找到了升级的方法。
7: 跳跳，没问题的。
0: 好。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老人家，怎么了？都回来，兵长吧。哎，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1: 可是老人家。
0: 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那我看刚才的脚印，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
1: 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0: 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1: 哎，嘿，哎，
0: 呵呵，
1: 哎，走啊。
2: 我们还是回。

0: 去吧。
1: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
0: 我害怕。
1: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
0: 你小心点啊。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泽东敢到。

咱们走吧，来，小心，来，走，来，你们两个扶稳了啊，来，看着前面，来，慢点啊。

0: 三丫子，看你还行吧？娘，蛮好的，啊。来，不动，看这儿。 站好啊！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
1: 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0: 娘洗脚了，我来吧。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
1: 娘，来。娘，早点歇着吧。哎，娘，那我先去睡了。
2: 子，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0: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2: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0: 哎，
2: 叫什么？
0: 叫开慧。
2: 多大了？18了。18，也不小了。要是再咱乡下，细牙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0: 娘，您说什么呢？
2: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25、26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娘，这都是没影的事。
0: 以后再说啊。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娘，那叫法兰西。<笑>
2: 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
0: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
2: 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啊？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娘，快躺下。
0: 事儿了，娘，您早点歇着啊。

0: 娘，您怎么起来了？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信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2: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0: 娘，我来。
2: 哎，
0: 娘，我来吧。
2: 哎呀，
0: 娘，您可慢着点啊。
2: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0: 娘，您真没事啊？
2: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

0: 这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1: 哎。
0: 嗯，娘炒的真香。快去吧。哎呦，哎呦，这傻伢子。
1: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0: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出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得又逢人就讲，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他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牙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讲端茶送水伺候她，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最大的孝。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

没事，呛了一下。

0: 润之，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1: 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
0: 文景之治，好啊。
1: 叔王，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许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1: 许特立老师？
0: 对啊，你忘了，许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1: 走。
2: 何老师，报纸。
0: 啊，润之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
1: 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2: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3: 是啊，
4: 是啊。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

0: 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1: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2: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3: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打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4: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3: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

0: 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嗯，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1: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哪。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2: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10: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6: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

0: 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4: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中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7: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上

0: 想想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

0: 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4: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胸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7: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上

0: 想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3: 而决心牺牲个人，屹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就是
7: 纸上谈兵。
8: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9: 没错，我自己还留着辫子。
10: 就是，
11: 看谁
9: 留
11: 辫子，
10: 自己留辫子啊。
12: 就是，
13: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4: 同学们都回去吧，
15: 没什么好看的。
14: 同学们
15: 回去回去啊，
14: 回去吧，
15: 都回去吧。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2: 用九方，
19: 选股票
2: 用九方，
19: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

0: 路什么的都带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娘，
1: 你怎么起来了？
0: 哎呀，我，哎呀，
1: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0: 你让那我把它纳碗给我。
1: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0: 算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碗吗？

0: 爹，
1: 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0: 爹，娘这是？
1: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哎哎。

0: 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2: 是啊，
3: 哎，我看看，
4: 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
1: 哎，你。
3: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5: 好的，
3: 帮我盯一下，我去就来。
5: 嗯。
3: 任之秋，佳音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1: 这么快？
3: 啊，
1: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佳音一千份。
3: 好嘞。
4: 国亮，帮帮忙。
3: 哎，好嘞。
5: 任之。
3: 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4: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5: 嗯，
4: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5: 嗯。
3: 润之，
4: 淑翁。

呜呼无目，居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于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亦皆复赞。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保之何时，旌旗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

0: 富翁。
1: 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
0: 谢谢啊。哎呦，伯父，你病好些了吗？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2: 叔王，学联那边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
2: 我今天晚上再加加班，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
0: 好。哎，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一些？
2: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3: 任志雄，任志雄，督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
2: 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4: 三丫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0: 走，我们先走。我先走了。
3: 叔王，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
0: 哎，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
2: 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
4: 她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5: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墨江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

0: 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1: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吗？
0: 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
1: 爹，您莫上火。泽民，去端碗水。
2: 三伢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可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1: 爹，
2: 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他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得给你拿这双鞋。可惜他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纳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他送个终。
1: 爹，
2: 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到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蛮高兴的。只想我耽误了你的正事，
0: 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1: 爹，我没有。
0: 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
2: 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
0: 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扯这么多人跟官家对起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你
2: 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1: 爹，
0: 你容我讲完。
2: 我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怎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你想

0: 叔父，这是第五期的稿子，我已经写完了。从今天起，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叔父，拜托了。
1: 润之，润之。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
0: 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
1: 润之啊，

0: 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 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润芝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1: 润芝啊，你不要再说了。我懂，我懂。哎，哥，你回来了。买的面啊。爹，上个月是您满50，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 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2: 补上，补上。
3: 好，给爹补个寿。
1: 泽民呐，和面。
3: 好嘞。

왜 있는 거야?

进来了。

0: 您尝尝。
1: 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学联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1: 伯父，
3: 你是说你们学联总部被官家给砸了？带我去。
1: 哎，爹，
0: 见光见光。

任职，张景尧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交易会宾。 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去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砍伤，血，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0: 三。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景尧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满大街都是，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0: 哎，你看。
1: 麻烦你了啊！
2: 哎呀，没事儿，
3: 爹，您慢点。
0: 来，爹，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

0: 你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

0: 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

0: 你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

0: 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武汉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3: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0: 走吧。
1: 哎，好，走吧。

0: 喝点水吧。嗯。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2: 老师，您放心，润之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对。

0: 信，润之的信，快看，他怎么样了？
1: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润之终于安全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生着病，您怎么来了？这天寒地冻的，
1: 老师别的帮不了你，不过还可以站在你身边。
2: 湖南富经区张请愿代表团代表3000万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乡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靳云鹏国务总理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3: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4: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0: 怀中平生，所受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军而已。
1: 爸，爸，您歇会儿吧。
0: 让我歇完。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给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去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1: 你少说点儿。啊，坐。嗯。哎，润之兄，
2: 开始就。
0: 老师睡了吗？
1: 啊，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
0: 哎，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 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
3: 爸，
0: 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

0: 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
1: 爸，
0: 你听我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治的，他心太高，对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开会啊，爸爸只是希望你将来。
1: 爸爸，我
0: 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治，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

0: 开会。
1: 我就猜到你到这儿来了。
0: 开会，站在那儿别过来。
1: 我去了你那儿，听说你一晚上都没回去。
0: 开会，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6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陈先生，是我，
1: 润之。
2: 哎呀，
0: 先生，
1: 润之啊！
2: 来来来，
0: 来。
2: 哎呀，润之啊，
0: 哎，
2: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0: 是啊。
2: 哎，来来来来。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首长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
3: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4: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3: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2: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坐。
3: 哎，
2: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3: 先生说笑了，
2: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啊，一介布衣把个张敬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哎，听说曲张之事颇有眉目了。
3: 哦，陈先生，
2: 嗯，
3: 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张团谈判。
2: 哦，
3: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湖南，通电反张。
2: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哎，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3: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2: 哦，说说看。
3: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敬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敬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2: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

0: 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1: 那先生的意思是？
0: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您的意思是说，革命？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
2: 才能为我四万万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地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哟。<笑> 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任师啊，我太开心了，我怎么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
4: 好。
0: 哎，我丑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
4: 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先生，请放心，只要主意真，不怕没有人。<笑>
0: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3: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5: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敬尧逃离湖南。7月，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
6: 大帅，一个区区的区长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这你就不懂了。 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区长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进场了。
1: 韩县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0: 请请。
1: 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0: 辛苦了。

0: 当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闿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闿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闿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闿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0: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有劳了。
0: 兹聘请。
1: 慢。此次曲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青年才俊，正是我乡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此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
3: 不了，谢谢。开会。
4: 热烈欢迎曲张英雄归乡。
5: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张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
4: 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5: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得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其实啊他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4: 妈。
5: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3: 开会，我给你看样东西。

0: 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医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响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0: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

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0: 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

0: 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 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

0: 胆怯，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

0: 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 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

0: 胆怯，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6: 台风要来了，
7: 面对新的挑战，
8: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7: 他们守望相助，
9: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7: 共度难关。
10: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而且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各大指数都是齐齐的呈现出了这种高开的格局，而且最主要的这种正面的刺激因素，无异于是来自于隔夜美股了。那么隔夜美股呢是积极表现，纳指大涨了2.26%，同时呢，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涨了4.29%啊，创下了八月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双创指数呢，虽然都是呈现出这种集体的高开的格局，但是呢，似乎在盘面当中啊，基本上双创指数高开1%以上之后，那么都有这种冲高回落，是高开低走的这种格局。如果说午盘量能不能继续的跟上，或者是那么市场临近到了这种双节假期之前，可能落袋的意愿也是比较的这种应该来说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看待午盘可能会有的最新的表现，还有今天早盘量价配合到底关系如何，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国泰海通证券首席资产配置官冯永江老师，欢迎。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啊，欢迎。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还是跟随慧慧一起来回顾一下。广告之后呢，进入早盘阅无数。
2: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

0: 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回顾早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震荡回升，但双创指数冲高回落，沪深半日成交1.43万亿元，较前一日早盘放量1004亿元，交投情绪活跃，板块热点仍呈现快速轮动特征。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各项指数均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0.22%，报收于3958.64点，深成指上涨0.62%，创业板指上涨0.93%，科创50涨幅较大，收涨于1.33%。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有2883家，下跌是2475家，涨停有58只个股，跌停仅有1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板块是半导体、计算机设备、工业金属、广告营销、 IT 服务，资金流出靠前的是电网设备、通信设备、汽车零部件、贵金属、房地产开发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如何解读，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4: 好，感谢慧慧，我们接下来请徐宏斌老师首先对于今天早盘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其实刚才从慧慧所介绍的这个指数的涨幅榜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么今天很明显是一个深强互弱的格局。你看上证指数呢，到收盘的时候是上涨0.2%左右，但是双创指数啊等等，虽然今天涨幅是有点回吐啊，是冲高回落，但是依然是接近1%。所以最主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今天市场的氛围还是受到外围所传导的，因为科技股呢这个风气更强一些。那么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代表着权重蓝筹那么短期做多的意愿不强了吗？或者是在这样的一种量价配合的情况之下，感觉今天跟昨天相比有小幅的放量，当然我们还要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你觉得从这个量价配合能不能支持今天午盘的时候市场能进一步的维持反弹格局呢？
5: 其实说实话，今天量能我看了一下，较昨天大概有放量1000亿左右。
4: 是。
5: 那么按照这个态势来看的话，全天成交量可能会达到2.1万亿到2.2万亿之间。那么这个量能呢，打出来比昨天高，但是呢，指数的一个实体线它都没有昨天的大，那说明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存在啊。那为什么会有分歧呢？那么从技术上的特征来看，那主要还是今天高开呢是有点多了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只要指数层面每一次高开有多啊，大概率就会有部分资金它去获利了结啊，那么这是一个规律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虽然前期这个调整比较深，但是在这一波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越往上它上档的套牢盘可能就会触发一定的套牢盘的一个离场压力啊。所以再者呢，今天高开之后盘中它的一个震荡，主要目的还是希望把这一波反弹以来下方的一个缺口去回补一下。其实我们看到了，像昨天也是呈现出一个偏高开的一个态势，
4: 是
5: 但昨天高开之后，大家去看市场的一个分时啊，都是以高开回踩为代表的，尤其是这个深成指的一个指数，昨天高开然后马上震荡十字星，补好缺口之后才慢慢的这个发散上去啊。所以今天这个高开太多，有一定的抛压出来，那么量能稍微的一个放大，那么下方缺口会不会在这两天去稍微回补一下，那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那回补以后会不会影响到这一轮的一个反弹的短期趋势呢？那我认为目前并不会影响到这一轮的反弹趋势啊，那么依然还是以反弹震荡上行的格局为主。那么虽然从这个上周以来反弹时间节点已经大致接近一周左右了，但是我们去看月线，也就是说整个主板市场的两个指数，深证指数的月线到目前为止还是跌的，上证指数的月线到目前为止也是跌的，所以月线级别都没有翻红，那这一轮反弹它马上就结束吗？那我认为可能是没这么快的啊。所以时间周期来看，反弹的一个

0: 预期呢还是能够维持，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啊，也不可能走得太快，因为毕竟上档的一个套牢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外围市场利好的前提下，那只要出现高开，就有人选择先兑现啊，兑现之后卖压出来，那么今天量能又放大，那说明承接还是可以的了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下方又有缺口，那缺口在技术上也是需要去回补一下的。那么当前我们要跟踪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以上证指数为代表，包括深圳指数，因为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它是技术上昨天是才站上二十日均线的啊，二十日均线是中期级别的一个重要的分水线啊，分水岭。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能够连续三天站牢二十线，那短期的一个趋势可能会往中线趋势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给予市场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那不能指望市场我们这个天天的大阳线往上去顶啊，它适当的震荡一下啊，走得稳一点，走得慢一点，那其实也是对后面能够走远是起到一定的一个利好作用的。还有一点就是已经从上周五到昨天连续两天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高点，我们从涨跌指数上面就可以看到啊，一般来说连续两天每天都是4500家以上上涨，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再加上目前的一个量能是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大，所以今天其实是个股层面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啊。那当然今天分歧一下，明后天再适当的震荡一下，那么接下去又会迎来一个情绪复苏的一个周期。那么总之做短线交易者呢还是要注意它其中的一个规律啊。那么热点层面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芯片啊依然还是维持了一定的一个活跃，这一轮整个半导体芯片板块指数涨幅已经是近10%了，10%以上了。那么其中先导机电是涨停，创出近阶段以来一个小新高。那么博通集成是打出了一个3300也是突破的一个格局啊。那么瑞芯微也是涨停，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另外我们看到近期传媒板块也是有不错反馈，像新华传媒涨停已经是连续两板了，那么内蒙新华也是打出了一个五天五板的一个走势，包括国脉文化也是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另外软件开发软件服务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啊。那么玄机信息打出低位20%的一个首板，研华智能两板，包括深信服近阶段以来反弹应该也是不少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还是维持了市场的一定的热度，昨天大阳之后呢今天依然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升势。那么华人药业也是两天2%的一个涨停，非常强。那么易翘神州也是20%创出阶段性的一个突破，那走出第二波啊。白普赛斯也是再创新高的一个走势。总体而言虽然市场是震荡，个股也是处于一个涨跌对半开的一个分化，但是市场的热点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都是近期有这个一定预期的品种。所以当下说实话我认为还是要重点关注市场热点到底在哪里。那么传统的一些滞涨的行业板块呢还是该放弃的放弃啊，不要去围绕一些这个没有预期的行业板块再去做纠结。如果这一段行情走到这个行情的末端，那么这些这个没有预期的行业板块他们的一个反弹幅度本身都是有限的啊，所以来之不易的反弹还是要主抓主流的行业板块啊。
1: 好，感谢徐宏斌啊。首先他是认为对于短期来讲市场其实有一个正常的回踩也是在情理当中嘛，毕竟连续的这种高开肯定对于多头是一种消耗，而且很明显的还是要消化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压力了之后呢才能够有望反弹进一步展开。所以他短期认为既然已经站上20日线这样的一种中期的均线，可还不妨呢大家乐观的积极的去看待一下，看看能不能连续比如说3个交易日能够持续的站稳。而且他认为目前呢可能市场当中做多的还是在科技啊等等这个方面，大家可以尝试在这个当中寻找更多的一些机会啊。当然具体的怎么来发掘我们稍后再来追问一下。好，接下来请教一下傅老师，正如刚才徐宏斌老师所提到的，如果说他能够连续的站稳这种中期的均线比如说20日均线那自然是好事，但是我们看到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短期比如说毕竟马上中秋小长假就要来了，留给多头发挥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我看了一下离中秋节前不到3个交易日加今天下午的两个半天的时间。那么从技术面上其实今天呢上证指数是高开在了3963点附近，上方压力也蛮明确，3980点对吧，这样一个位置。而且因为这是前期两次那么市场在上攻之后都是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然后冲高之后的回落，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压力也很明显。请教一下傅老师，你觉得这两天是不是说像3960到3980这个压力位的消化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胜负手，也就是我们市场的观察点就是聚焦在这里呢，你怎么看？
2: 我同意这个观点啊，短期的话呢市场从技术的 角度来看的话，上

0: 没有抛压，但是呢情绪还在往上去修啊，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几天市场还是会活跃啊，并且专业效应还是会延续。但是我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插一下这里面背后的逻辑吧。
1: 嗯，好的。
0: 因为首先你要判断市场整体的这个趋势的话，我们单靠一个技术分析其实是不太够用的，我们需要聊一下这个背后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趋势的逻辑。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无论是从海外的视角还是从国内的视角，这个基本面大的这个环境它仍然是保持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的。其实我们从八月中旬就告诉大家，币反结束之后，市场进入到了一个多空平衡的叙事状态，就是无论你从国内的这个维度来盘，还是从海外的这个维度来盘，它都没有清晰的看跌的逻辑，也没有特别清晰的看涨的逻辑，它涨也涨不动，跌也跌不动。那经过这四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复的这种拉扯，大家应该也明确的感受到它跌不动啊，它怎么往下去使劲儿它都跌不动，大家求这个 C 浪也没求来。所以说我们还是从中期的维度给大家去盘的话呢，其实这个市场短期经过缩量之后，整体的风险是不是很大的啊？但是呢，它要你要让它出现这种趋势性的上涨，它势必需要给你一个好的一个明确的这种多头的线索，让这里面各方的资金能够放下博弈去给你去锁仓，那这个时候大家才能盘出这个趋势来。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无论从总量的这个分子增长端，还是国内国外，还是说我们从一息啊国内和海外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情况，还是说我们说的最强的这个科技这条方向上，都盘不出来一条比较清晰的做多的逻辑，它都是在这里做一个横向的摇摆，所以就很简单了。那很多的板块、个股和大盘，它都会以维持一个 N 字形的这种震荡的节奏来走，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中期的这个维度，它围绕着基本面去展开。然后短期的维度的话，我觉得徐老师的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清晰的，我是比较认同的。就市场的话，短期的情绪是在的，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个利空出尽了，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也落地了，对吧？然后担忧的话，对于市场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视线范围内又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又进入到了这个议息的这个真空期，那就没什么利空可以盘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按照技术面的这个超跌反弹去做修复。这个超跌反弹特征就是哪里有热点，哪里有这个情绪就轮动到哪里，所以你看到的热点轮动相对来说比较快。但是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整体的市场的情绪在慢慢往上好，它在转暖，然后同时呢大家在这里面做 N 字形的这种高抛低吸，那你只要不追涨，我觉得其实很多方向的投资短期都是可以获利的。所以整体上我们总结一下，中期的话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短期的话呢市场的情绪风评还在往上去修复，但是呢用高抛低吸的策略还是比较靠谱的。
1: 好，感谢傅老师啊，今天场内两位嘉宾老师分别分享了他的一些看法。当然，对于今天早盘的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

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一项重磅数据是上涨4.5%。消息面上，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早盘，出版概念高开高走，盘中一度涨超4.5%。新华文轩、中国出版、新华传媒等多只个股涨停，晚新传媒、南方传媒、中信出版等个股跟涨。那么，出版的板块是否具备走主升行情的条件呢？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的，关于传媒板块今天的异动，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斌老师啊。除了大家所知道的非常重大的重组，还有刚才呢，这个慧慧已经说到了政策助力，所以出版行业呢也是出现了大涨。还有一个逻辑，因为最近呢这个科技板块走得很好，所以呢 AI 应用在今天盘面当中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所以呢，或许在很多的这样一种利好促进之下，今天传媒板块走好了。但是接下来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它的持续性会不会进一步的扩散？你怎么看？
2: 短线来看，我认为它会进一步的扩散的，因为这波传媒板块可以说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波的一个炒作，前段时间也炒过一波。那么当时炒作逻辑是出了这个最新款的 AI 的一个长剧啊，这个西游归来，对吧？
1: 是的。
2: 那么然后呢，这个传媒板块炒了一波啊。那么随后打下来之后，这两天传媒板块它的一个炒作主要还是围绕在一些并购重组的预期，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去看新华传媒打出一个两天都是一字板的一个2天2板的一个走势啊。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传媒板块里面只要带新华两个字的都是强势，内蒙新华啊，内蒙新华你看已经是5板了啊，新华文轩啊3板，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带动起来了。那也就是说，传媒板块这一波的一个炒作逻辑，它和前面炒起来的AI 短剧又出现了逻辑上的不同了。
1: 对，
2: 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波炒作是因为有强势品种带头效应显现出的一个炒作逻辑，再加上前期炒这个 AI 长剧的时候本身就有游资有记忆的啊，那本身是炒过一波，对于整个板块也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一有预期起来，马上就有资金重新开始介入进去。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节点来看，它的一个延续性呢，我认为还会延续。那么重点还是看并购重组的品种它什么时候啊开板，如果开板的话，那后面能不能持续炒作，那可能是打个问号。在龙头品种它没有开板之前，那或许在这个传媒板块内部目前还是一个轮番炒作的一个过程啊。那么重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再去看这个板块呢，可能没有先手优势了啊，因为它已经有一些强势品种啊，5板的3板的，包括2天2个一字板的啊，都已经打起来了。那么现在在里面想要去找一些相对没炒作过的，那可能就是一个偏后排的，那后排的回报率啊，那个总体来说是不可能和前期的前排的去比较的啊，所以操作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如果有持仓先手优势的朋友，那现在可以耐心的一个等待市场的一个进一步表现。如果没有先手优势的，那么只能看后排有没有低位的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跟随慧慧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二个数据。
0: 欢迎回来，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二项重磅数据是上涨6%。可以关注到，经历了一轮的调整之后，软件开发板块在最近5个交易日连续异动，板块指数累计涨幅超6%。研华智能、泛微网络先后斩获涨停，深信服、有车科技等标的同步走强。那么这一波板块的拉升，究竟只是短期的资金炒作行情，还是说它的行业基本面已然迎来了反转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震荡拉升呢，进一步来请教一下福老师。我刚才其实说到了，今天整个的 AI 应用的这一块，包括软件服务等等的，它其实呈现出的这种普涨，所以呢也是受这样的一种带动。那么您觉得在节前这样一种扩散会继续朝这个比较健康的方向上，就是继续的上演，还是说那接下来马上就会迎来分化呢？投资者我觉得现在其实有点难以把握，你是怎么看？
3: 首先我们要拆明白这个软件应用和 AI 应用它这个上涨背后的逻辑的成分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结合市场策略来分析。
1: 好，
3: 那首先我们判断这个软件端或者是 AI 应用端，它最近交易了很多的逻辑。
1: 对
3: 啊，交易了这个AI 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啊，交易了这个几个智能体的问题啊，包括到昨天的话，其实大家开始去映射 Meta 新出的那个个人版的智能体上线之后的一个爆火，然后 然后开始去盘我们国内的这些智能体会不会也是有同样的这样一个逻辑。那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要拆开两份来开，你比如说昨天硬件映射的这个智能体的

0: 这个逻辑。首先我们觉得第一层面就是昨天 Meta 这个智能体，它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智能体 Muse 这一个事件的这样一个催化带来这样一个上涨，它也可能是存在情绪修复的超跌反弹。因为相比于其他的这个存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硬件，整个的费半所代表的这些个股其实涨幅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所以找一个逻辑做一个情绪性的修复，这个我觉得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它费半是有这样一个逻辑的这个成分在。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即使是 Meta 这个 Muse 智能体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线索，但是这个传导到 A 股的这个智能体还是差很大的距离。我们各自的这个商业模式和商业路径其实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发展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去直接去映射。所以谈了这个逻辑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其实是走不远的，无论是软件的应用还是硬件的这些啊相关的这些设施，其实走不远。但是不代表它不能炒，所以我们觉得很多的 AI 应用也好，包括这个软件也好，其实短期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情绪和热点叙事的这种载体来炒。这些方向上都在轮动，和市场上其他的四五个热点放在一起，此消的彼长，画着这个 N 字形的这种走势。所以这种方向的话，你就明白它能炒，但是呢，它没有特别强的叙事。它还需要和其他的板块做一些此消彼长的轮动，这你就明白了。其实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高抛低吸的动作，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其实呢，冯永嘉已经进行了一个比较形象的阐述，他认为市场当中不管是指数还是热点，可能会成 N 字形的这样的一种轮动的格局啊。其实大家呢，可以不妨跟着这种节奏来对于盘面的热点进行一下把握。那么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又可以给出怎样的一则操作方面的建议呢？那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徐宏斌所带来的相关的资料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徐宏斌。
2: 好，那么首先在近阶段要去寻找机会的话，那我认为还是要把握主流的一个热点啊。那么说到主流热点，我们看到隔夜美股市场都是以 AI 硬件为代表一些方向表现居前，比如说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大涨。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聊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和 A 股的半导体指数存在一定的叫做剪刀差的一个效应啊。大家看历史，费城半导体和国产半导体指数每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呢，会形成一定的反差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半导体芯片指数和费城半导体这个指数，一旦它的一个涨幅的差距拉大，那么我们这边往往会走出一段加速啊，已经是出现过好几次了。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也就是在前期我和大家聊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时候，也是半导体芯片刚刚开始起涨的时候，当时也聊过一次。当时为什么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半导体指数和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形成一个明显的这个剪刀差的一个效应。那么这两天开始出现联动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大方向整体一致，但是节奏上看到只要出现剪刀差的一个效应，也就意味着我们这边会存在修复性的一个机会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依然可以寻找到整个半导体芯片中的一些地位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找呢？那首先消息面也有进一步的催化，那么涨价预期进一步的一个推升。9月10号，华为、寒武纪等近期提高了现有及下一代产品的一个报价，涨幅都是20%到50%。上芯啊，也是9月17号，华为发布升腾960芯片。那么9月20号，长兴科技基于第五代技术平台24GB 的产品正式量产。那么9月22号，海光信息也是发布了全新的一个芯片。那么也就是说，近阶段在国产半导体芯片这些方向有进一步的一个催化，而且都在持续的一个发酵过程当中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和选择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低位的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最新加仓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那么以及中报业绩翻倍的啊，同时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也是即将要加速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低位的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尤其是长线资金，那它也在逐渐的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扩大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规模。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了年度报告，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较好把握科技创新板块上涨的行情。9月10号啊，今年以来社保等中长期资金合计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进一步拓宽了中长期资金的一个来源。

0: 渠道和入市方式，推动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社保基金在今年加码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力度呢，要较去年是明显的一个提高的。那么社保基金今年二季度新进14家半导体公司，大幅反超去年，去年只有6家。那么最高新进的金额呢，超过了14.6亿，大幅反超去年的2.6亿啊。也就是说，半导体目前修复的一个初期，建议大家重视社保基金新进的绩优低位的品种的后续的这个表现啊，这才是我们要梳理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加仓的半导体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业绩倍增，那么同时呢价格又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低位的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全面压注 AI 各类芯片，包括存储视觉显示、车载等芯片。中报开始净利润迎来全面的爆发，同比增长超过8倍，而且三季报预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下个月就进入到三季报了。那么公司二季度获得了两路社保基金的一个新进，115组合新进成为了第6大流通股股东。我们看到420组合新进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两路社保合计买入约为14.6亿，大力看好，是二季度社保基金买入金额最大的半导体。半导体企业虽然市场在前期出现震荡，但是社保基金大力看好品种，一般来说很有可能会走出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结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社保基金啊建仓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体建仓的一个位置在蓝色区域之内，而目前股价虽有修复，但整体还处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之下。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技术形态也是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放量突破，那么一旦这个整个市场对于整个芯片的一个预期进一步的确认，会不会进一步形成加速，从而挑战前高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鸿斌老师今天带来的社保低位新进的一些应该来说绩优的半导体品种。如果说大家认可他的逻辑，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点时间，请傅老师就刚才所提到的，既然在箱体这个位置进行滚动操作，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方面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4: 好，那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自己的仓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中期的这种趋势性的持仓，一部分是短期的那种交易的这种揉搓的那种短期套利的仓。那短期套利仓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了，我们觉得中期的话，因为市场整体上已经缩量了，缩量的时候其实代表很多的定价就偏向于合理了。那这个时候会有很多，虽然现在没有板块，但是有很多独立的个股已经开始慢慢盘出趋势了。那我们大家给大家划分一下，这里面能够盘出趋势的一些独立的一些方向，一般集中在科技的前排，然后光里面有一些，然后存储里面有一些 CCL 里面有一些，这些里面有些个股才开始走出自己的趋势。另外的话呢，有很多比如说像有色里面的黄金、铜铝、创新药、恒生科技，这些方向的话呢也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的特征。所以说大家一方面集中在短线可以搓一搓这种情绪性的这种 N 字形的套利，另外的话一部分仓位可以留给这些中期的这些仓位，这些中期的仓位开始慢慢开始企稳，开始盘出它自己的这个上涨的趋势。尽管整体还是在多空平衡的，但是我们觉得有一部分仓位可以让通过压箱底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做一定的持有这些关注，那么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画的这些方向。所以整体的策略来看的话呢，中期短期都要做高抛低吸，但是短期的话可能稍微夸张一些啊，中期的话可以适度的降低这种高抛低吸这个。
5: 老伴儿，

0: 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带着了，忘不了。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少钱？真的吗？然而，
4: 办出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3: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
6: 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7: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地亡国灭种。
8: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9: 嗯，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
10: 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
14: 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 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 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0-998-1188。

0: 得见人呢？
1: 我问你们呢，泽剑呢？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啊，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2: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 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3: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2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一年的牛犊，我还你头3年的；你那是2袋谷子，我还你4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
3: 我今天必须带回家。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这是易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
1: 大哥，就都交给你了。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嗯，一张不少。嗯。哎，
3: 大哥，你看什么？
1: 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 家里的22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那我们呢？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好啊，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3: 泽敏，坐。泽敏，你怎么想？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那万一……这……
1: 泽敏，我知道你的担心。 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手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你20出头，泽坦、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 一辈子头顶。

0: 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这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1: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 我能管得过来吗？
0: 我还不知道你呀、啊、打得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1: 这个好。大哥，那我呢？
0: 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1: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2: 大哥，我也想上学。
0: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2: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0: 好，等我们泽健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1: 嗯
0: 好。

0: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1: 到了，
2: 哎，
1: 朝宗街56号，
2: 哎，
1: 还不错，
2: 来来来，请。
1: 嚯，
2: 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1: 哎，叔，
2: 啊，
1: 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家卤味店。
1: 哼，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
2: 你闻这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3: 是够大。可是书舍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2: 这地方是偏了点，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1: 李荣，
2: 嗯，
1: 你是书舍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4: 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舍剩下的全部资金，
3: 就剩下1块钱了。
4: 你们想想，咱们办书舍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1块钱啊，算我易立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
5: 有1块算1块，能开张就行吧。
4: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5: 酒香不怕巷子深，
4: 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飘个1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飘1年半载的吗？
5: 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
2: 哎，
5: 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

0: 做，你得负责。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2: 就是，
3: 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4: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哎，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
5: 哎，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1: 就是，
6: 对。
4: 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鸿灵验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
0: 毕丽荣，你什么意思啊？
4: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吗？
1: 那怎么能行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6: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4: 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有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2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0: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0: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
6: 对，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0: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7: 嗯，我赞成。
4: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0: 什么条件？你说
4: 说吧。开门红。
1: 开门红？
5: 开门红？
0: 怎么才能开门红？
4: 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
5: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4: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0: 请省长，易丽荣，我试试看。
4: 啊？
1: 来，铁柱，好，
8: 你过来帮我一下，结实，换一块，
9: 好，修一修，修一修，
1: 来正点啊，
8: 那边啊。
1: 来，再往左一点。
9: 过来了。
8: 好嘞，
1: 好了啊。
8: 放出去。对。
9: 掉啊。
0: 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
8: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0: 得了吧你。
8: 还有呢。
9: 好。
0: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1: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0: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1: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7: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1: 哟，还有炮仗呢，
9: 你看，
7: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响了点。
1: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1: 帮忙帮忙。
0: 哎，让他点，来来，
1: 小心点，
0: 过来过来，
10: 远点，
0: 来，
10: 哎。
11: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2: 哪位是
2: 毛润。

0: 先生啊，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 润之先生书舍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乡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啊。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乡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啊，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见，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2: 多谢谭省长赐别。
3: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 来来来，
3: 往中间站，
1: 留下。
4: 来来来，
1: 大家一起来，
4: 来
1: 一起来。
3: 好，好，
4: 好，好，好。
2: 您里面请。
1: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啊，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啊，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

0: 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肯定支持老蔡。
1: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0: 说完了？
1: 啊，说完了。
0: 那先吃饭。
1: 好，先吃饭。哎呀。

0: 景瑜的信，写的什么？
1: 自己看。
0: 向蔡同盟，这
1: 他们两个结婚了
0: 啊。好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1: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呢，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1: 哼。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议员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辜。
2: 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
2: 好，
0: 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2: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

0: 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1: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呀。
0: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明晓事理的。
1: 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0: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
1: 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啊，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
0: 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给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1: 大帅真是婆婆心肠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2: 啊，又是我呀？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晚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晚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0: 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4: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8个人呢。
5: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金
10: 用九方，
9: 玄武标
10: 用九方，
9: 速效一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1: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0: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怎么，你不愿意了？
1: 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0: 去吧。

0: 是毛润之先生吧？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李明景。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是。
2: 这是在收拾新房呢。
0: 嗯。
2: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3: 杨开慧。
2: 果然是名门闺秀。
0: 气质不俗啊，
2: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
0: 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2: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0: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
2: 哼，有什么可笑的吗？
0: 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2: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0: 润之先生。
2: 想为湖南3000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
0: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
2: 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
0: 润之老弟，
2: 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笑>
2: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议员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0: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 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罔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知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1: 欢迎，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闵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鸡鸣狗盗，宵小伎俩。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湘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 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呐？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
1: 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0: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2: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徐图改良。还是杨长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徐图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静瑶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升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3: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救中国。
1: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4: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1: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3: 革命。
1: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

0: 我不要这些，
1: 。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一尘不染。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嗯。

0: 一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芝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的，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芝，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她。
0: 嗯。

0: 来，慢点啊。
1: 哎呀，还真有这么娶新娘子。这样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呀，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0: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1: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0: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0: 开会，我们走了。
1: 哎。
3: 走了。
0: 开会，我们到了，请。来，
4: 新婚大喜，
5: 新婚大喜，新婚大喜，新婚大喜！
0: 你们两个臭小子，开会，我们进去。

0: 来，夸火盆儿，快把嫂子放下，
1: 哥，该接喜帕了。哎，不能这么接，要用秤杆称心如意。
2: 对，哥，给你。
0: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1: 站好，站好了啊！改口了，改口了
2: 啊！一二三，
3: 嫂子。
1: 哎。
0: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1: 那不行，我们还没撒喜帐呢！快快快！
2: 哦，对，哎，大哥，先坐下，先坐下。
1: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4: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着香。
0: 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4: 对，一家人了，一家人了。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的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了，
1: 润之啊！哎，
0: 叔王，您先到了，
1: 快走吧，船要开了，
0: 我要走了。
1: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0: 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哎呀，把手伸直，每天三次，必须坚持啊！来，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2: 我去开门。
0: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3: 润之兄。
0: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3: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0: 屋里坐，屋里坐，走。
3: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0: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2: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4: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3: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呢。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

0: 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哥，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9: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1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娘啊。
11: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康康金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8: 大便干结费力，
19: 时间长
18: 量少，
19: 经常便秘
18: 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2: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3: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0: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呢。
1: 那我们呢，就讲个十天十夜嘛。
2: 对对对，
4: 润之。润之兄，
0: 是你们
4: 啊！好奇，
0: 回来了，回来了。
3: 李荣兄，
1: 回来了，
5: 好好。
1: 少奇兄，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2: 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进屋吧。
0: 来来来来，
2: 我给你们做饭。
0: 伯母，我帮你。
2: 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6: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7: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6: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易立荣。另外，
7: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6: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7: 庆祝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1: 好啊。
8: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宫二大的文件，陈突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森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森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4: 哨兵？
5: 我们的哨兵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3: 师傅，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有几处漏雨了，您给看看。
1: 在哪儿啊？
3: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1: 哦。小伙子，
6: 哎，
1: 来，到这儿来。
6: 哦。
3: 慢着点啊。
1: 来来来。
6: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1: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
6: 那您慢点啊。
3: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1: 哎，莫客气，真的莫客气。
3: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7: 老伯，
8: 没事，
7: 师傅，
8: 快来看看吧。
7: 老伯，你没事吧？
6: 怎么样，师傅？
7: 老伯，快，
3: 慢着，慢点。
7: 进屋，进屋。哎，小心腿啊！
6: 慢点。
3: 师傅，你忍着点。
1: 老太太，

0: 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1: 罗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
2: 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
0: 出官差？对。这尼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
1: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没办法呀，尼木行的工价都是官厅限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够。我呀，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 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3: 那长沙的尼木工人都这样吗？
1: 都这样，六千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六千多人，
0: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四门十二行。
1: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想，做梦都想。 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0: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3: 毛先生，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1: 不是靠我们，
0: 那靠谁呀？
2: 靠你们自己。

0: 别敲了，别敲了，吵死了！停停停！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一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你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0: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吴厅长，

0: 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1: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0: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
2: 要求营业自由！
3: 要求。

0: 是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
1: 我哥呢？
0: 在里面呢。
1: 哎，快带我去见他。
0: 好，走。
1: 哎。
2: 哎，你干什么？
0: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2: 不是代表，不能进。
1: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2: 哎，不行。哎，
1: 哥，哥，
3: 怎么了？我嫂子生了儿子。毛太太已经生了，是个儿子。
4: 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
3: 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4: 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
5: 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

0: 哎呦，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毛先生，
5: 工友们，
6: 先生，
7: 工友们，
8: 先生。

내 친구는 마구 있는 눈치네.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岸英，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岸英，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哼，稿子写完了。
0: 啊，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哎呀，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楔子和洋钉呢？
3: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姨也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姨，阿姨，爸爸今天就回来了，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哼，叫爸爸。
4: 婆婆。
3: 嗨，这孩子。
5: 嫂子，嫂子，灯出来了，灯出来了。
3: 什么登出来了？
5: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安英，来叫姑姑。
4: 姑姑，
5: 乖，来，你再叫爸爸。
3: 看这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5: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0: 啊，对，下午就到了。
5: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他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5: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3: 来，摘个黄的。嗯，这是什么呀？嗯，
4: 不知道。
3: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4: 有。
5: 来，嫂子。哎，
3: 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3: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嗯，
3: 哎，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5: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

0: 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蝎子，
1: 嫂子，妈，没事儿。来，蝎子，别干了。哎，让妈妈别干了。
0: 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刷子袜子。
1: 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哎呀，你看，这个叫拨浪鼓，看见了吗？拨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快呀，跟我学来。
2: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1: 你呀，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嗯。<笑>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2: 谁啊？
1: 老蔡跟景瑜。<笑>
2: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1: 好，好的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 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3: 哥，来洗把脸吧。
1: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2: 在桌子上呢。
1: 好嘞。

0: 啊，没事没事。
1: 哎呀，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永之，来，先比量一下。
1: 比量什么呀？
0: 给你织个围巾呢。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1: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啊，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0: 那得去多长时间？
1: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润之，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哦。
0: 快。
1: 哎，让我来，让我来。
0: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收拾行李啊。
1: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暗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也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 开会呀、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0: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1: 你去不合适。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你不也说上海那边挺忙的吗？我去了正好可以帮你。
1: 你能帮我什么呀？不用了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会走路。 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六七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
1: 你现在怕我不方便了？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

0: 这股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看你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1: 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0: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别去，别去。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 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好，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我都支持。该赶的稿子我给你赶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 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
2: 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
0: 慧，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老看不见你，还应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
2: 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
3: 开慧，开慧，
4: 妈，
3: 哎，
2: 开慧，
3: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
1: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2: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3: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

0: 台，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 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 十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

0: 台，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 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董保险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董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 6大顺。
7: 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8: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呢。

0: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躺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2: 润之啊。
1: 啊，妈，
2: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得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1: 知道了，妈。

0: 叫什么？你再叫一遍。
1: 爸爸。
0: 再叫一遍。
1: 爸爸。
0: 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妈，小心点，小心点。黄包车，等等。哎，你当心。
2: 哎，小心点啊。
0: 去码头。
2: 好嘞，
3: 好，
2: 坐我的。
0: 走了。
2: 哎，让一让啊！
0: 润姐，
2: 啊，到了。
0: 润姐，
2: 开会。开会，对不起，开会。
0: 润姐。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1: 爸爸。
2: 阿姨，再叫一次。
1: 爸爸。爸爸。
2: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0: 嗯，永远都不分开了。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2: 嗯，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0: 放心吧，窗快开了。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召建10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10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0: 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2: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3: 本席还有话要说。
2: 哦，请发言。
3: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4: 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5: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是
6: 有道理啊！啊，
5: 你说的对，
6: 对，
7: 对。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2: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

0: 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1: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2: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看来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吧。我宣布，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1: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2: 应该讨论，
3: 应该讨论。这么大关系到
0: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2: 说的有道理吗？
3: 这个
2: 我赞同。
3: 开始
0: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样，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衣姐呢？
2: 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1: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0: 我们走吧，
1: 锦衣姐，
2: 上去吧，
1: 锦衣姐，锦衣姐，
2: 开会，
1: 锦衣姐，想死我了，
3: 我也是，我也是。
1: 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阿英吧？他多大了？
2: 3岁了。
1: 叫阿姨。
2: 阿姨，
1: 真乖。
2: 哎呀，
1: 这是小的吧？
2: 来来来，
1: 怎么哭了呢？
2: 太小了，还认生呢。
4: 锦衣，
2: 这是师母。
3: 啊，乖，师母好，你好，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
1: 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3: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1: 师母，我们过去吧。
3: 来，爸爸抱，来，
2: 姐弟，
3: 儿子。
1: 是啊。
3: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2: 妈，您多吃点。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赠礼，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5: 干杯！
2: 谢
5: 师母，
2: 谢
5: 师母，
3: 妈。

0: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捐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2: 这个开会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会还跟我念叨呢，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锦衣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3: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1: 来
4: 来，吃啊，师母。

0: 是长了。
1: 开怀，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跟我来。

0: 大辉啊，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
0: 开会，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会，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将来一定补上。
1: 嗯，哎，一定补上我们的全家福。

0: 哎呦，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啊。哎呀，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本次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施工，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火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
0: 施工，您先请坐。
3: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
0: 施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
3: 重新登记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呢，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
0: 施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
3: 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
4: 1907年，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顺分部长。
3: 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5: 啊，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
3: 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哎，你说，
5: 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
4: 还有护法战争。
3: 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儿。
0: 施工，请留步。
3: 你还没完了。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
4: 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0: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5: 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0: 张龙，
1: 哎，
0: 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2: 啊，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
3: 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0: 不用报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

0: 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

0: 多醉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

0: 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

0: 多醉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下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8: 你让那我把他那碗给我。
7: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8: 三伢子做事要传的，你让我那碗嘛。
9: 你看看，又有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7: 好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用九方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鲜金银花口服液，真奥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师公，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1: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0: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施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施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施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唱。

0: 阿莱迪比，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2: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
2: 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刺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2: 老谢啊，你呀、啊、就是沉不住气。
1: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哼，
2: 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真的，
2: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我忍，行了吧？
2: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2: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他敢？
2: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3: 74号，袁奎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4: 老蔡，来的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5: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

0: 去。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1: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2: 都说什么了？
1: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客卿，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带着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0: 哎，老蔡，先租我。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只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
1: 你呀，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
2: 润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这脾气，打死前还得先笑三声呢。
0: 哎，
2: 我就不说别的了，你看看眼下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事情还没忙完，这党员资格审查就出了大问题，我这都一个头两个大了。嘿，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1: 怎么了？党员登记出麻烦了？为什么呀？一二三区不都挺顺利的吗？
2: 光这一个第四区，一二三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1: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四区有什么不一样？
2: 你问问他吧。
0: 哎呀，是这样，四区原有的国民党里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1: 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
0: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这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以对抗袁世凯，所以呢当时只要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这民国八年呢，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就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1: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不成了一国大杂烩了吗？
0: 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枪，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呢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1: 难不成这些人全都集中到第四区了？
2: 还真是。这第四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四区。你猜就光第四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1: 几十？上百？
2: 一千多？
1: 这么多？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2: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0: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
2: 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十二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1: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我送你去。
2: 行啊，
0: 把这个拿去。
2: 哎，你怎么着？
0: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

0: 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1: 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二十几岁呢。行了，早点休息啊。
0: 行了行了，快走吧。
1: 走了，
2: 走了，润之。

0: 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
1: 什么规定？
0: 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1: 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
0: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
1: 好，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0: 可是护国护法历次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
1: 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呢，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0: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0: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1: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0: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
1: 好，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0: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1: 啊，去忙吧。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那可
1: 不行，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定病班吗？一点
1: 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1: 不至于，不至于。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
0: 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0: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哎呀，
1: 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0: 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2: 我答应你，今天呢，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
0: 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好吗？
2: 好吧。
0: 润之，那我先走了。
3: 哎呀，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怎么了？
2: 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
3: 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这人手不是够吗？昨天又走了四个，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2: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 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
3: 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2: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这四区大会必须得改，看来只能找老蔡办办了。
0: 哎呀，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3: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2: 啊。
3: 景瑜啊，
0: 润之，
2: 润之，张龙，老蔡，你这是怎么了？我没事。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3: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0: 我不碍事。
2: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3: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2: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
3: 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
2: 菜，什么你的我的。 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你也多注意身体。放心吧，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4: 有润之，
2: 来，给我来一下。先
4: 啊，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2: 好，
4: 景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5: 我知道了。嗯。
4: 请进。
2: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4: 发工资。 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2: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4: 哎，毛秘书，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 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2: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

0: 别有用心吧？哎，保密说，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哎，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啊？
1: 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啊，
2: 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0: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 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作全都积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油计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
1: 毛秘书啊。 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而且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儿。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哎，话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 啊！
0: 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0: 猫咪说，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
1: 被我给堵死了？
0: 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润之老弟啊，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你还没睡啊？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安琪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又没领到工资？你看。
1: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不是给了你一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2: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六该摊上，他买药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2: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

0: 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头。
1: 全联总部被张静瑶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2: 啊？那教育慧平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看看你，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盯一下向导。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0: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1: 哎呀，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我呀，顶顶就行了。
0: 今天顶，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
1: 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谁说我垮了？谁

0: 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三十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我不是让你放心吗？那今天早点休息吧。润之，润之，润之，怎么了，周龙？你受伤了？
1: 不是我，是少离子。
0: 他被人打伤了，
1: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0: 已经送医院了，什么人干的？为什么？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还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少离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说：“
2: 姐姐怎么了？”
0: 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
1: 包括
0: 夜部长了没有？
1: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哲保身，
0: 继续找，我自己去。
1: 哎，润之，
0: 别找了。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
3: 现在几点了？快12点了。
0: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会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儿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会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个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1: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4: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
0: 老蔡，
4: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4: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
5: 你去联系自林喜宝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报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1: 好，明白。
0: 明白。
5: 我现在去执行部，给边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6: 好，走。
5: 哎，我先走了。
1: 你还发着烧呢。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5: 情况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5: 哦，毛泽东了。不，罗章龙。怎么说？我让下人接他。

0: 喂，是我。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
1: 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
0: 哼，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1: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
0: 你什么意思？
1: 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再者，他来跟我汇报这件事，我唱着戏呢，走不开。
0: 哼，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
1: 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
0: 要是他不来呢？
1: 不来？哼，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嗯。
0: 哎呦，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2: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
1: 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0: 嗯，通宵达旦。
1: 走。
3: 请问进哪里？
4: 捷运胆用寓所。
3: 请稍后。喂，
4: 运胆用吧。
3: 啊，
4: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3: 什么？
4: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80几个人，啊，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20-30。
0: 辛苦了，还有4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老蔡，怎么样了？
1: 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0: 好，来，秦总。
2: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开会跟景瑜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现在。
2: 就得看张龙的了。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
0: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0: 婆知道了。
1: 怎么样了？
0: 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2: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1: 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2: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3: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2: 对呀，快想想。
0: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2: 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工厂，我忘了工厂了。开会，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2: 是啊。
0: 夜校这么多工会学员，一定会有工会的骨干。
2: 啊，有，上海纱厂的顾振宏，他就在我教的那个班。
3: 对，纱厂工人三班倒，马上会有大批的工人下班，只要找到顾振宏，肯定能带动足够的人呢。嗯，
1: 好主意。
2: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我也去。
2: 走，走。
4: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5: 老谢啊，你还是到会场那边去看一下吧。
6: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两三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5: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6: 你呀，
7: 行。

0: 叶部长，有个叫毛泽东的，说是执行部秘书，前来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是。
1: 终于沉不住气了。
2: 哎呀，毛秘书，
1: 稀客稀客。昨天来了几个朋友，在我这儿热闹了一下。我们玩的有些晚。哎呀，毛秘书啊，你的气色可是不太好啊。
2: 也难怪，身兼数职能不累吗？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一句，要注意身体，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嘛。啊，来，坐坐。
3: 叶部长，
2: 嗯，
3: 我来是为了向你汇报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
2: 哦，怎么样，很顺利吧？
3: 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击会场。
2: 啊？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
3: 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
2: 解决了？啊，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啊。

0: 回事啊？
1: 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了。
0: 啊，抱歉啊。喂，
2: 老爷，不好了！那帮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
0: 后来呢？
2: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撞，可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
0: 都这样了，你还……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夫妻吵架都吵到我这儿来了。
1: 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0: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
1: 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闹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丑。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毕竟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将会受到牵连。最根本的，冲突会使整个国共合作的大局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整个上海执行部都难逃其咎。中山先生很快就要到上海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痛心疾首。
0: 这点小事儿就别让总理他老人家分心了吧。
1: 夫妻吵架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关键在于一个和字。四区大会这件事，我也想请示一下叶部长，对于那些恶意捣乱的人，到底是打呢还是和呢？
0: 和，当然是和了。老秘书，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和为贵嘛。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啊，
1: 请留步。

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之故，愈发不知恐难坚持。哈哈，公请假。

0: 让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1: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2: 老实点！
3: 放开我！
2: 让我念！走！
3: 放开！我不去！放开我！
2: 快点！走！快点！走！你走！
4: 快点！
2: 走！
3: 放开我！爹！
4: 快点！快点！
3: 救我呀，爹！
4: 我说什么？快！
3: 爹！
4: 快点！
3: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3: 富强哥，救救我！
2: 老实点！
3: 富强哥，
2: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给我滚开点！
3: 富强哥，救我！
2: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嘿！孙浩，快跑！
5: 抓住！
2: 老总，我求求你，
5: 快
2: 跑！我求求你了，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
5: 你快去把你女儿给我找回来！
6: 快去顺生叔家，他就自己儿子回来了，你去找他，肯定能救你。快去！

0: 毛先生，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
1: 四叔，
2: 哎，润之啊，
0: 啊，叔，
2: 哎，
0: 毛先生，
1: 这位是
0: 他是，
2: 我是彭家老三，舒侃呢。
1: 哎，
0: 舒侃兄弟，
1: 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0: 是啊，
1: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0: 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 交租？
0: 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1: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们，不用了，快拿回去啊！
3: 你看你就收下。
1: 听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0: 毛大人，毛大人，
1: 蓝妹子，
0: 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
1: 哎，对，就是他。
3: 毛大人，毛大人，
1: 求求我，
3: 怎么回事？
1: 你快请他回来，蓝妹子，求求您回去，
3: 怎么回事？你快请他回来，蓝妹子，蓝妹子，你快跟爹回家去吧。你看，你不去，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1: 大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韶山这几年啊，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0: 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是

0: 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另外一边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回来之后

0: 请小九带大家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老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的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整体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尾盘集体下挫，双创指数此前一度涨超2%，但最终几乎平盘报收。盘面上题材局部强势， AI 应用算力芯片概念表现活跃，医药生物板块中有个股保持连板强势走势，传媒股继续活跃。下跌方面，航运、旅游景区、贵金属等走弱。今天量能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2.1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04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幅0.06%，收报于3952.13点，深证成指跌幅0.05%，创业板指涨幅0.01%，科创50涨幅0.46%，恒生指数涨幅0.18%。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374家上涨，3030家下跌，涨停64家，跌停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整个市场各个指数来看，今天已经进入到反弹的第5或第6个交易日，每个指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反弹的短期这种连续反弹的节奏啊，其实还在延续的，只不过今天有一个日内节奏的一种迷惑性，就是会让部分的投资者感觉今天的体感不是太好，主要就是由于隔夜外围其实是表现不错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有高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高开之后低走或者是冲高回落，这样在日内让大家觉得落差会比较大，所以我想收盘之后，包括到现在为止，应该很多朋友心里还是会觉得，哎，这市场不太行啊，感觉是不是反弹又结束了，会给大家这样的一种错觉。但是我们看市场的第一步就是要客观，真的今天很弱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比如你看这个，从今天我们同时段进行交易的这个亚太市场，这个韩国股市在

0: 我们中午午休，然后一直到下午，它其实是一直这个震荡下行的。按照前期的情况，我们的市场包括上证指数，哪怕你看这个双创指数，其实都应该比今天表现的要更差一些才对。但是这种承接力度其实比这个前一段时间是应该是有所转好的。那么再者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成交额，成交额其实是不骗人的。那成交额其实还是在一个温和的放大的情况之下。要有一点是大家其实是一定是要认准的，就是。只要成交额有序的放大，啊，趋势没变的情况之下，那市场一定是在一个越来越向好做的方向去发展，这一点是没变。当然是趋势要没有变化，但是这个另外一点就是，今天市场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它是在一个什么基础上？是连续的反弹。刚才我们也说是5到6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也好，双证指数也好，离这个短期均线、5天均线的乖离率已经非常大的情况下，今天这么一个高开低走，目前都还没有挨到5天均线。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判断市场要转折，是不是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呢？提出这三点不同的这个视角给到大家，给到一些可能对于市场目前感觉比较担心的朋友，看看是不是能中和一下我们的情绪。在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情绪呢是大家交易当中的比较大的一个阻碍，目前还是如此的啊。那我们来跟这个周征来去稳定心态之后，去看一看现在的市场。那周征其实在上周交流的时候呢，你应该是率先预判了这个市场的反弹。其实包括我跟这个嘉宾也更多的是在，其实是在周四的时候，可能才
1: 周三是最明显的嘛，对啊，因为
0: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是在周四的时候，然后去看到这个事件落地之后，可能这个还有一些中美见面的一些预期，所以我们谈到是不是，哎，这个虽然落地之后没有什么向上的转折，但是后面是不是可以期待？但是其实你是从周二的时候，当时就判断了向上向下到底哪一个更容易。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现在这个当口当中，你认为反弹还有延续的空间吗？
1: 从目前来讲，我觉得就大概率，从概率角度上来说，应该还是有延续的这个空间的。因为就像前面这个大为提到的，就是现在其实从市场的情绪上来说并不亢奋，或者说整个市场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无论是从指数的表现，还是从每天的这些热点的，特别是有一些基本面逻辑上的一些板块的这个表现来看，还是相对走得比较犹豫的啊，并没有出现这种大家啊，或者说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啊，往一致性看多的这个方向去看。这个当中其实我自己啊，通过这几天啊，包括直播也好，体感，一个是现在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会特别的容易，那导致情绪的回升其实它还是会比较慢的。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市场始终还是担心10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加息，
0: 对，
1: 也就是6周以后或者5周以后。那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其实市场就担心，如果10月份还要加息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市场也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0: 是，
1: 他们后面的趋势还是向下的。
0: 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让资金来做多，那它就会非常的谨慎，它最多也就是小仓位试一试，而且以非常短线的这种交易的心态为主来参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单从情绪周期上来说，其实现在目前这个位置市场的风险就不大。
0: 风险不大。
1: 对，因为就是第一个啊，我们看到马上要经历这个双节了。
0: 对，
1: 在双节之前，如果市场还能够放量，比方说今天放1000亿，明天还能够放量，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更多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也不叫先知先觉吧，就是对于有中线或者说这种行情会延续到十一长假之后的这个资金在慢慢的增加。那这样的话，其实现在有不少的资金围绕着三季报的这个角度已经开始展开了这种持续的挖掘，而且挖掘在做一个扩散的这个情况。同时啊，在一些这个高景气度的方向当中啊，市场其实也更多的在反馈产业趋势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在 八月份和九月的上半个月，其实很多产业趋势逻辑是不反映在股价当中的，因为那个时候情绪非常的差。
0: 对，
1: 所以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资金会去反映在产业趋势当中一些新的逻辑上的变化。
0: 对，
1: 哪怕是一些事件的这种催化，像今天的 Muse 等等，它都会有反应。那从这点上来说，也表明其实

0: 中线这个去做多的这个资金开始在增加了，
1: 嗯，市场的这种对于产业趋势反应的有效性正在提升当中，这确实是我们能看到。那么也就是说，你从结论上是维持这个反弹，可能能够贯穿这个中秋国庆的长假，可能能看到这个之后啊，至少先看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
1: 那从短期我追问一下，短期呢，确实大家也不得不承认要面临着节前可能有一些两融融资资金要撤出的这种问题啊。对于这个节前的这种市场的震荡啊，承接力度，你的观察点是什么？
0: 我的观察点，我觉得一个还是会跟外围市场会形成共振，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看最近其实纳指也开始呈现出它的强势，
1: 对，
0: 对吧？也都极低，就是基本上在新高的这个附近，
1: 对。
0: 但如果纳指能够突破新高，甚至进一步向上，那对于 A 股，包括全球的科技类的这些风格啊，都是一个加分项，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原油的价格，
1: 嗯，
0: 其实，十月份这个美联储啊，现在就是比方说预期它加不加息，其实现在市场每天就跟着与油价在做情绪上的波动，对吧？我们看今天下午啊，这个韩国指数下跌，也是因为油价在
1: 有一波拉升，
0: 有一波上升，
1: 在我们收盘之后马上又打下来了。
0: 对，然后在我们节目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油价跳水，纳指期货就起来了。
1: 对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对于从加息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核心还是从油价这个角度去跟
1: 好的。那么如果短期我们 A 股还有一些资金层面、交易层面的一些扰动的话，不妨大家可以盯着周征的这一些这个锚定的视角啊，去稳定一下自己的心态。OK， 那我们这个再来跟张老师来聊一聊，对于这个你其实以反弹的定调，你也是认为是一个波折式的这种反弹啊。
2: 是。
1: 节前似乎也是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态势，这个观点今天没有变化吧？
2: 没有变化。对，
1: 嗯，那么对于节后的信心有进一步的增强吗？我现在来看，
2: 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说接下来的会面啊，大家是值得期待的啊，这个市场还在不断的去抱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今天的分歧，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不用过于担心，对吧？
1: 对，
2: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连续两天的这个高潮之后，基本上就是今天要分歧，
1: 嗯
2: 啊，所以今天这个分歧是在预期之内的嘛，也不用过于担心。而且承接来看，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距离五天线还有一段距离，说明承接还是不错的啊。那明天还会有没有分歧呢？明天大概率其实还会有分歧
1: 哦，
2: 啊，明天还大概会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到底是风险还是机会呢？就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你要看后面了，对吧？假设在节前有机会的话，那跌下来就是机会，
1: 嗯，
2: 节后有机会的话，跌下来就是机会。对吧？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呢？其实我们认为机会还是有的啊，因为从目前来看，刚刚也提到，短线油价也在跌啊，现在的这个迷你纳斯达克指数也在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近期的整个一些消息面综合来分析啊，那对于一些会谈的一些利好的预期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没有问题。包括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的话，周线级别啊已经是跌完了之前的四浪的调整了，那基本上现在一旦起来的话，很有可能奔着就是五浪去的啊，所以综合来看啊，这个地方回来还是机会，不用过于担心。而且微盘股指数今天大家看到也在往
1: 上，对，又打新高了。所以说到这儿啊，哎，我想咱们不如趁热打铁。昨天其实你就针对微盘股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这个短线炒作题材等等这一类品种啊，小盘品种、弹性品种，他们的这么一个表现的情况。他们一直在往上走，就意味着不管这个市场它是切到偏防守的方向，切到偏进攻的方向，其实都有相对应的一些小微盘题材的这么一个机会存在。所以昨天其实张老师就是在这个这些题材的方向给大家一些独到的去抓机会的视角。那么今天我说了趁热打铁，这个微盘股刚刚又创了新高，能不能再给我们深入的去交流一下未来的一些看点和技巧来，
2: 好的。那说到当下那个机会的话，大家会发现很多人是想抓抓不到啊，会有这样一个困扰啊。但实则上大家会发现有一些板块一直在涨啊，有一些结构性机会一直在创新高。哪一些方向呢？其实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比如说像国资啊、小盘啊这些方向。那我们近期也做了一个统计，大家会发现在震荡行情之下，小盘方向是继续强势啊，领先于大盘的一个上涨。那目前微盘股指数呢已经从七月底到现在上涨31%了，而沪深300指数呢近两个月是下跌了3%，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啊。那再进一步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强势领先到底又是哪些呢？七月底至今，两市能够翻倍的数量其实有86个啊，可能很多朋友是和它擦身而过了啊。那其中哪些在翻倍呢？起涨市值不足100亿的小盘公司是占比77%以上啊，所以小盘是一个

0: 重点之一。那为什么说重点之一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啊，对应着小盘当中能叠创新高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逻辑，比如说国资啊、绩优啊等等。那比如像华煤控股啊，杭州的国资控股中报环比增长是实现了翻倍啊，所以大家会发现近期是两连板强势的往上去走加速了，起涨市值也就31左右，小市值，你看小市值绩优国资。那南华生物呢，医药板块啊，湖南的国资的控股啊，中报呢是翻了3倍的增长，近期呢是强势4连板往上去走突破了。小盘国资绩优，包括像海正生财啊，地方的国资实控啊，中报也是翻5倍的增长，其中的市值大概15亿左右，小盘国资小市值，随后呢一波拉升也是接近了翻倍的走势啊。所以围绕着这三个逻辑，其实我们要重点去做好筛选。如果你现在踏空的朋友的话，建议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这份资料呢，就是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的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那为什么提到这三个标签呢？其实它各有不同的逻辑和特点。那国资、小盘、绩优三重保险，小市值代表着高弹性啊，存量环境博弈之下，尤其是双节流动性相对较弱的环境之下，更容易受到资金的偏爱。那国资的方向呢，市场的这个占比啊，总市值是接近了一半，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盘， A 股想要走强的话，那国资方向大概率就会走强。那此外呢，国资普遍受到啊这更好的一些待遇吧，比如说更低的融资的成本和更强的银行的授信支持等等，即便有加息的这样一些扰动啊，那他们呢这个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那第三个就是绩优，马上呢面临10月份的三季报要公布了啊，所以绩优的方向会提前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那加息压垮的是高杠杆的公司，而绩优高增长的一些公司反而更加受到资金的一个聚焦。所以围绕着小盘、国资、绩优这三个维度，我们再来看到近期呢这一类方向持续的走出上涨，甚至于翻倍。比如说像豫能控股、河南国资啊，启动市值50亿，随后一波拉升翻倍啊。博云新材也好，宝鼎科技也好，都是国资、小盘、绩优的方向，近期都接二连三走出了翻倍的机会。那如果你错过的话，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梳理。那目前两市市值不足100亿的个股一共是3699个，很多啊。那叠加中报业绩翻倍的国资背景的只有115个，在其中10元以内的业绩翻倍的国资只有77个。所以三重保险之下，这一类的方向，我们认为更加稀缺，短期的爆发力有望更强。所以想要做好整理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那当然，这其中到底该如何去选？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一些思路。那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央企的实控的高分子新材料的龙头，股价不足8元的小盘股，单季的净利润啊是连续3个季度同比是实现了翻番，也是绩优。那最新呢中报环比也是大增超过了7倍以上啊。那2季度呢3家险资加上瑞银等外资聪明资金也在不断的加仓。从走势大家会发现啊，近期也在不断走强，前面呢横盘了一段时间啊，而且呢在之前已经是放量向上突破了颈线压力位。经过近期的回踩确认之后，已经提前指数开始启动，而且呢已经大阳线旗杆竖起，一旦回踩蓄势冲锋之后，很有可能随时展开新的一轮主升机会。那对应着这一类低价绩优的国资小盘股，想要去做好提前准备的话，那这份资料一定要做好提前的了解。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也希望大家在当下市场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趁着短期啊情绪有回调、有调整的时候，做好提前的逢低的留意和把握。好了，主持人，
1: 好，在昨天的思路基础之上，可能进一步的升级、进一步的优化的这一份资料，如果大家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主持人，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接下来如果反弹能延续它的这么一个结构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现在回看在这5-6天的反弹的情况而言的话，那么其实 可能也就是红利这一块会稍微落后一些，这个双创以及这个小

0: 尾盘的指数其实是犬牙交错的这种交错式的上涨的。不过从昨天今天如果超短期来看的话，好像还是小微盘更占上风一些啊，更占上风一些。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个反弹往后，小微盘又这个杀出重围？又因为现在我们并不期待全面性的行情嘛，还是说可以期待一下？
1: 全面性的行情现在应该期待不了啊，因为如果单从三季报的角度上来说，其实相较于中报，应该是可能有更多的行业是偏弱的，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很难有全面性的这种行情的。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点啊，就是现在市场主要是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基于三季报以及产业趋势景气度的这个维度上，这一批维度更多的是以中线的这个思路为主，所以说它的节奏的把握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难度是在于你要能不能跟得住这个产业趋势当中变化。第二个风格就是还是以主题投资这种短线的这种交易为主，但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到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从投机气氛来说已经进入到了至少下半场的下半段了。
0: 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第一个就是从炒作的方向上来看已经覆盖到次新股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就怎么说，就是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强势的主题的话，资金不太会优先选择次新股，这是第一个。
0: 还有炒字的
1: 啊，对啊，对，炒字去年每年都有现，现在之前炒生肖的，对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但是一个阶段到炒字的时候也有你这层意思啊。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从监管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这个力度是在逐渐加强的。那么所以不，这个东西就很难判断它什么时候就戛然而止了，一旦戛然而止可能都是 A 杀，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向其实它的节奏把握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把握错了的话，其实比阴跌的风险要大得多得多啊，就是从亏钱角度上来说。所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吧，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市场就是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景气度可能啊会更稳妥一些。
0: 好，那么确实在这个 AI 链这一块短期包括今天其实也是有一些产业趋势方面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一会儿请周正再帮我们去进一步跟踪一下啊。那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两节行情继续延续，今日是放量震荡整理，行稳方能致远，把握住震荡逢低的时机，去把握那些具备持续性的主线热点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之前啊跟大家反复提到了，接下来在科技方向我们要去重点的关注华为产业链。那从盘面上来看，华为产业链方向是持续的领先，不断走出高标的方向。华为算力安全配套供应商中兴赛克四连板强劲的表现之后，经过震荡整理再度强势涨停。华为鸿蒙智联合作伙伴奥嘉华持续上行之后，经过震荡整理本周连续两日跳空涨停。而华为芯片供应商博通集成则走出了非常漂亮的三天三板的表现，彻底打开了向上的空间。而接下来华为产业链还有不断发布的密集利好。此前华为全联家大会已经正式发布了升腾960超节点，这是全球首个采用 NPO 技术的超节点产品。同期华为宣布升腾960系列芯片研发进度大超预期， 960DT 预计2027年一季度就绪，提前三个季度发布， 960P2 预计2027年三季度就绪，提前一个季度发布。此外就在近期，华为还将举办秋季全场景的新品发布会，届时 Mate 90系列将重磅发布，同时还将首发韬定律的最新麒麟芯片。面对这一系列密集的利好催化，我们对于华为产业链的投资思路是重视那些聪明资金战略性布局的优质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外资抢筹十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你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华为科技产业链核心供应商，重点关注此前已经获得海外机构战略性加仓的低价优质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

0: 那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点，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华为产业链呢？因为从历史来看，历年的八月到十一月都是华为概念炒作的黄金窗口期。2023年，捷融技术正是在当年的九月到十月一波大涨超过400%。2024年，长山北明同样在八月到十月一波涨幅更是超过了500%。而去年的海博思创在八月到十一月也贡献了近400%的巨大涨幅。那当下我们又来到了华为概念炒作的黄金期，那今年我们该如何进行重点的关注呢？那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科技股特别是华为概念相关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市值也只有50多个亿，是典型的低价小市值优质华为概念方向。从业绩来看，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热门的 IDC 算力业务已经成为它的第一收入板块，同时它的子公司就是华为云 IDC 资源的核心供应商之一，二季度获得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逆势大幅建仓，同期还有北向资金同比增持超过5倍，各路聪明资金汇聚于我们这个方向，足见对它未来的看好程度。而在技术面来看，前期外资建仓之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上升三角形，今天是放量突破这个上升三角形的上轨，已经彻底的打开了上升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华为科技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重点关注的是此前已经获得外资机构大幅战略性加仓的低价优质方向。那我们这份极具含金量的资料啊，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科技方向特别是华为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常建峰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2: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

0: 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超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刚刚进。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王岩，听一听他的看法。王岩你好。
6: 好的，主持人，今天 A 股窄幅震荡，结构分化，指数表现比较平淡，资金以结构性的调仓为主。现在也是双节前，我们重点来看看10月份的行情的前瞻和究竟看好哪些方向啊。目前市场它震荡格局明确，结构机会为主，像政策底呢筑牢了市场底部，那么受到海外流动性和国内内需修复节奏的约束，可能短期呢是比较难走出单边趋势行情的。那么整个10月份包括4季度，可能市场的核心看点都不在于指数的博弈，而是高景气的细分赛道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么当前呢，市场它呈现高股息偏稳健，同时在成长这条线也能看到像电子和创新药啊更具弹性的这么一个特征。好的，主持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刚刚进。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谢谢王岩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酒方 AI 股票机，看行情，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

0: 低端的。今年春节我们知道有一个小龙虾的智能体，
1: 对，
0: 它主要是在 coding 方向上 to B 端的商业模式为主。随后我们看到了今年上半年，无论是 A 股也好，还是美股也好，带领了一波 AI 硬件的一波这个向上的这个行情。那么这次这个 Muse to C 端的这个智能体，那么如果接下去它的这个推广的速度持续加快的话，那么也会带动 AI 硬件的一轮新增的需求。但是这一轮 AI 硬件的新增的需求跟上半年的 coding 的它的方向会有所差异，这个差异主要是上半年主要是以训练端为主，而这一次的 C 端的主要是在推理端。那推理端其实相对来说它弹性更大的方向，大家应该都看到隔夜美股就是涨的 CPU 这个。那映射到 A 股当中，那么一个就是 A 股里面也有一些 CPU 的这个主题，但是更多的是主题。而如果映射到 A 股当中的基本面方向的话，主要就是 SOC 这个芯片的这个方向，
1: 就端侧的，
0: 对，就有点类似于在上半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是以英伟达和光通讯为代表，那么映射到 A 股就是光模块和 PCB， 它是这么一个产业链上的这种关系。
1: 对，
0: 所以从推理端的角度上来说， A 股可能真正在基本面上会受益的就是偏 SOC 以及可能跟 SOC 相关的存储芯片。
1: 那这一次 Muse 引发的这个产业趋势的推动，你认为它的力度啊，你目前来看的话，预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
0: 我们觉得这个就至少这个现象的出现，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发展来说，应该是要值得重视的。因为除了这个美国的 Muse 以外，其实国内腾讯其实比它更早就推出了 Work Buddy， 其实这也是一个针对于 To C 端的一款智能体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大模型跟海外大模型相比啊，在这个干活的这个效果上可能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这个路径这个方向未来是能够让人工智能在下面的应用方向当中能够逐渐的去做这种拓展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游硬件的逻辑就会更加的强化。
1: 那这其实是独立于我们说的这个三季报的产业逻辑印证之外的另外一个条件，
0: 这个是新的趋势，这个是科技当中新的趋势。
1: 对，那三季报其实你上一次分享的一些你关注的方向，这次有变化吗？
0: 三季报其实主要还是像 PC。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 风面前

0: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出生，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 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自16日起，受华西秋雨东扩影响，过去一周我省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鄂西阴雨绵绵，同时还不乏有暴雨突袭。像恩施昨天就有14个乡镇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鄂西阴天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中东部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明晚到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襄阳、石龙下阴天有小雨；中东部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武汉农业集团郁金香主题公园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22到27摄氏度；宜昌阵雨转阴天，21到23度；襄阳多云有阵雨，20到27度；恩施阵雨转阴天，22到26度；十堰阵雨20到24度；荆州阵雨转阴天，22到26度；荆门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随州阴天有阵雨，21到25度；孝感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咸宁阴天，22到26度；鄂州阵雨转阴天，23到27度；黄石阴天转多云，24到27度；黄冈多云，23到27度；天门阵雨转多云，22到26度；潜江阵雨转阴天，22到26度；仙桃阵雨转多云，23到26度；神农架阵雨17到21度；新加特苏晴见多云14到28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3到28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0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

0: 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8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健儿徐海博、彭旭伟在亚运会赛场连夺2金，身为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1: 武钢重组10年来，以思想变革带动发展突围，走出了一条传统国企破局换新的涅槃之路；
0: 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在武汉举办；
1: 聚焦基层群众就医用药痛点，荆州市创新探索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化数据系统规范基层诊疗，穿透监管盲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湖北夺金情况。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湖北运动员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
1: 今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劈波斩浪，取得优异成绩。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发挥出色，蝉联该项目亚运会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徐海博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与队友精诚协作，刷新亚洲纪录，斩获了湖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两位荆楚健儿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增添了光彩。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游泳队及彭旭伟、徐海博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势而上，再创佳绩。
0: 泳池碧波见证着湖北健儿的拼搏，从接力赛到个人赛，两破亚洲纪录，我们看到了卫冕者的超越，站上最高领奖台仍把自己当对手，再快一点，再超一步，看到了接力者的同心，一棒接一棒的拼，每个人拼到极致，团队才能冲到最前面。这份拼劲儿是荆楚儿女一脉相承的底色，巅峰之上再进一步，绝境之中从不松手。赛场瞬息万变，但不服输、争一流的精气神不变。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健儿、湖北健儿在赛场再创佳绩，也愿每一位奋斗者在自己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拼出自己的精彩。
1: 今年6月，湖北在23个县市探索开展一张处方改革，解决基层群众就医用药难题。荆州创新推出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系统规范诊疗，强化监管，守护群众看病前用药安全。来看报道。
3: 比如说我们开的是一天口服3次，它这个是一天口服2次，它这个系统就会直接弹框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可以及时更改。
2: 在荆州市公安县布和中心卫生院，医生向记者演示了机器管处方的智能系统。记者注意到，卫生院的每个诊室门口都挂了多块牌子，有的医生既要管内科、儿科，还得管胸痛和心律失常。
3: 药品种类非常多，而且非常繁琐，但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2: 基层医

0: 疗单位人手紧，接诊病种繁杂，容易出现用药不规范等问题。今年6月，湖北推动一张处方改革方案，荆州创新部署机器管处方改革工作，在市区县龙头医院建设区域审方中心，并搭建起智能审方系统，系统集成了10多万条药品的用药剂量、配伍禁忌等信息。基层医生上传的处方一旦触发预警，上级医院的药剂师1分钟内跟进复核。
1: 医生对机器审核存在争议，他可以申请我们的临床药师进行复核，再决定这个药品开具。
0: 县里的处方由市级医院把关，那市级的医院处方由谁来审核？建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区域审方中心，在全市抽调了主管以上职称的药师，负责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审方中心大屏上显示着所有被退回修改的处方，既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市级医院。
2: 市级的医院之间有个交叉的审核，然后我们对县一级的他们的审方中心一个负责一个抽查。目前呢，我们这个审方机制已经覆盖到荆州市的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
3: 把事后的补救变成了这个事前提醒，处方的这个正确率现在升到了95%左右。
0: 不止于规范处方、守护用药安全，这套数字化机制进一步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诊疗全链条。审方系统通过处方大数据分析，排查超量开药、高价药品异常使用、过度诊疗等风险线索，对诊疗结算行为实时监管。
4: 机器管处方从源头上是减少了违规收费和过度诊疗支出，我们试点县的患者的利均费用同比下降了800多块，并且降幅将近20%，
3: 把我们办案掌握的一些医疗系统的腐败的规律嵌入到这个机器管处方的平台里面。就比如说某一家医院某一种高价药你开的特别多，我们会及时安排相关的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了解。
5: 昨天，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在武汉举办。
0: 推介会上，《最美阿克苏》《秋瓷飞天》《雀日库木麦西热甫》等民族歌曲与非遗舞蹈轮番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辽阔南疆的壮美画卷中。来自阿克苏的推介团队以资源宣讲、特色物产展示等形式，向在场客商推介优质旅游产品。
6: 以前只记得有阿克苏的苹果，今天参加了这个推介会之后，对阿克苏的非遗的文化呀，有了多一点的了解，载歌载舞的氛围非常的浓郁，
7: 感受到了武汉的朋友们特别热情，文化底蕴深厚。现在就是湖北援疆我们阿克苏，我们也诚邀湖北的广大游客远赴天山领略丝路边城独有的风光与人文魅力。
0: 活动现场，来自两地的6家旅行机构代表进行客源护送合作签约，推介团还将走进本地头部旅行社，开展交流调研，为阿克苏文旅线上推广开拓新思路。
8: 我们下一步也会紧密地和阿克苏文旅深入的沟通交流，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湖北省内的各大旅行社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宣讲。
0: 9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在汉会见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马国强说，湖北正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加强经贸、科教、文旅、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湖北与马来西亚互利共赢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尔贾兹兰表示，马来西亚与湖北合作前景广阔，期待未来在科技、食品、货运、航空、文旅等领域加强交往合作，将推动更多高校和企业来武汉考察交流。
9: 10年前的今天，2016年9月22号，经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施合并重组，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在国家钢铁产业战略布局的大背景下，武钢加快转型，走出传统国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破局之路。
10: 钢铁是汽车工业的粮食。就拿我身后这样一台2吨多的车来说的话，它整个钢材的用量可以达到800公斤到1吨左右。过去10年，武钢也伴随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而一起发展。 10年前像武钢这样

0: 的高端的汽车用的钢材在整个营收中的占比大概在28%左右，而今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62%。武钢可以持续向高端化迈进呢？我们一起去产线看看。在武钢这个巨大的成品库里啊，这样一卷像镜子一样的板材特别的显眼，你看我的手可以在里面反射出来。然而纯净度和光泽度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特点之一，它最大的亮点是它的宽度可以达到2.08米。你可以想象现在的汽车越做越大越做越宽，这样的一块板材就可以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尽量的减少焊点。武钢也是在全国首个实现这个宽度的工厂。
1: 市面上热销的比亚迪、蓝图、小鹏、小米等汽车品牌，他们的机盖、车门等外观件大多就用的武钢这款热镀锌钢板。今年1至8月，武钢冷轧厂生产的高端汽车板销售量增长10%，成为整个武钢最大的盈利点。而在10年前，这座工厂是武钢的亏损单元之一。
0: 走进武钢冷轧厂的车间里，我有两个观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观察就是黑，您看我身后这条长达几百米的产线，一个灯都没有。得益于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现在炼钢远程操作就可以。第二个观察是在我的头顶上，有整个工厂里面唯一一处亮灯的地方，它是一个会议室。据说现在在武钢的每条产线上都有这样一个会议室，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会议室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1: 正在带领开会的是冷轧厂首席工程师周师正。在武钢工作20多年，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产品经营体团队队长。这是一场正发生在武钢的组织架构变革，以客户为中心，组建涵盖研发、生产、销售、经营等岗位的项目制小团队，推行扁平化管理，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从过去以天为单位提升至现在以分钟为单位。
2: 现在相当于我们是统一创造直接对接，然后一个点往所有的部门同时辐射，那么响应会非常快，那么用户也会给我们反馈就是订单提升了。
1: 如果说组织结构的变革是看得见的变化，那促成这场变革的核心是经营理念的根本转变。正如冷轧厂生产技术室主任江鹤群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人还是那些人，产线还是那些产线，但是干出了不一样的事情。
3: 以前是围绕着指标转，现在是围着经营结果，围绕着效益转。我需要干更难的品种，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然后把这个成本降下去，把这个效益提上来。
1: 从大而全的结构化管理到快速响应的扁平化管理，从拼产能到拼效益，这样的思路在武钢被总结为2+8管理变革。2022年开始在全厂进行推广，核心就是让各生产单元像独立公司一样算账经营，按效益贡献决定收入分配。变革之下，武钢产品质量、产量迅速提升，用高端化、差异化产品在红海竞争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赛道。铁轨用条材钢国内市场份额从18%提升至26.3%，在全国5大钢轨供应企业中排名第二。取向硅钢产量增长55%，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品种钢占武钢的产品比重提升至70%。
4: 对外就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对内坚持以现场为中心。我认为这两句话是2+8管理变革里面就是最核心的东西。
1: 从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燃起工业火种，到成为服务国家战略产业的主力军，武钢重组的10年是产品高端化转型的10年，更是发展逻辑重塑的10年。思想破冰，发展突围，下一个10年，年轻的武钢仍在路上。
5: 明天就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今年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在了襄阳枣阳的一个名叫东郊村的小村子。一个国家级的盛典为何在这里上演？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走进它。
6: 我现在是在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那这一片区呢，正在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准备着。那一个只有248户、810人的小村庄，凭什么能成为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

0: 场呢。我听村民说，答案呢就藏在村史馆里。走，我们去看看。
1: 村史馆里，一本本烟盒纸账本静静躺着，纸是烟盒纸，账却是明白账。
2: 这应该是当时我们村购买了那个车电笔，这一笔开支，费用在1元9角5分，
0: 精确到分。哦，
2: 上面记载的是1992年3月29号，
3: 从1976年到2017年42年，那几年是没得钱，你看连个彩票纸钱都买不起来，用纸烟盒代替纸，这一毛钱都要记到账上。哎，你节省一点，起码对你村的集体有好处
0: 啊。哪怕被人叫老抠，但是能给村里省点这种。
3: 对，你算说完了，值得值得。
0: 嗯，
1: 一本清白账管住集体钱，更攒下了村民的信任。但乡村治理只管好账远远不够。东郊村建立四对四会机制，群众自治，村里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村东头那条卡了5年的断头路就是最好的考验。
0: 我现在是在东郊村东头的这条马路上，现在看这条马路是平平整整，但是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断头路。2017年村里硬化村道，修到前面这四户人家的时候，因为排水沟的走向问题，这四户人家呢产生了一些矛盾，路修到这儿就停了。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些图片是留下了将近2米长的一个缺口，这路啊一断就是5年，
4: 出去都不方便，也不好看呐。
0: 是谁来施这个工的呢？
4: 大伙儿的在我们这这里群众们，
0: 村民们自发去修这个路的。
4: 他们收了钱没？对，那时候都不收钱呢，为了解决这个工程的问题，也做一点小贡献呗。
1: 有了矛盾，有人调解，建设项目大家参与。二组彩虹沟小广场也是四对四会牵头众筹建成，预算10几万的工程，最后只花了3万多，5天完工。74岁的老党员万明华第一个让出菜园。
5: 村里先提出来，他说那的这当然在时候，连这边都有这个头像啊啥的都拆掉了。
0: 如果把这个地方建成广场了，大家可能都会过来跳舞啊活动呀，但是您种菜的地方就少了呀。
5: 我后面多少钱都够我一个人吃了。
0: 哦，
1: 四对四会管的不只是修路建广场，农产品销售协会搭电商跑销路，泥瓦匠工程队承建村里大小项目，监督委员会盯着每一笔开支。有了这套组织底子，村党支部才敢领着大伙儿干产业。东郊村推行党支部领办产业模式，村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千亩桃园亩产值从6500元提升到15000元，5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3元。依托枣阳市村级报表一套表改革，年度需填报表从341项精简到41项，村干部腾出更多时间走进群众。
6: 乡村治理好了，这个村的发展呢，群众生活也好了，群众精神面貌也好了，群众对这个基层治理，包括这个村里的任何工作也支持了，也顺当了。
1: 采访结束，胡书记给我看了一张全村幅，是在彩虹沟小广场拍的，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他说他也在里面。说到底，一个村庄能站上国家级舞台，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笔一厘算清楚的账，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劲儿，还有一颗一颗聚起来的心。丰收节要来了，东郊村准备好了。
7: 2026中国红茶大会近日在恩施启幕，会场内外新消费受到关注，年轻人喝什么，游客带走什么，这些消费端的新需求正牵引利川红产业持续优化升级。
8: 我现在在2026中国红茶大会的开幕式现场，恩施州利川市腾龙洞景区的一个溶洞里，现场人头攒动，精彩的土家特色表演依次登场，土家民俗文化与。

0: 此交融碰撞。
1: 热闹的展区里，利川红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近年来，依托高山生态和品种优势，利川红茶细化采摘、萎凋、揉捻、发酵、提香全流程标准，曾经每斤十多元的普通碎茶蜕变为高端红茶珍品，最高可以达到每斤20000元。
2: 利川红啊，它那个品种海拔1100，又处在那个北纬30度这个黄金采摘带，而且我们这个新斗山啊，又提供了一个生态屏障，特别适合啊，就是我们的红茶的制作。
1: 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变脸是当下利川红产业升级的一个信号。龙传天街明道首座把利川红与南屏贡米、团宝山药结合，研发34款特色茶饮。茶颜悦色新品选用利川红做茶底，宜城小镇打造茶文化示范区，培育夜经济。从一杯原叶茶到可饮、可食、可油、可素、可体验，利川红正打破传统农业边界。展会现场，茶香包、茶叶枕头、小泡袋茶，这些红茶周边产品颇受欢迎。
3: 开发了一些游客更感兴趣的一些产品，茶叶枕头有利于促进我们睡眠质量，等我们投放这个旅游市场之后很受欢迎。
4: 利川红呢进行了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融合，跟旅游、跟文化，包括跟康养，持续推动我们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1: 大会发布2026中国红茶产业发展解析，指出中国红茶已迈入品质标准化、品牌价值化、生产科技化、消费场景化新阶段。作为国内红茶特色优势产区，利川红锚定2030年50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将稳步扩容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打开消费新空间。
5: 9月21号，由商务部主办、湖北省商务厅、荆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在荆州启幕。
1: 现场发布了全国第三批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名单，湖北荆州荆门两地入选。其中，荆州继2024年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后，今年再次入选该批先行区试点。作为全国便民生活圈建设的特色标杆，荆州红苑社区落地全国首批银发金街建设试点。该社区立足70%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探索养老特色路径。
6: 现在也搞到养老院了，有医院也蛮近，小学、幼儿园都在我们小区里面，菜场也在我们小区里面。你只要说是红家园的居民，他就觉得都非常有优越感，太幸福了。
1: 现场集中签约15个便民生活圈重点项目，涵盖智慧社区、即时零售、商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项目布局于武汉、宜昌、重庆、成都等城市。
7: 本次签约的3个便民服务重点项目，聚焦群众日常高频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优质、更便捷、更多元的生活服务，切实把民生福利落到实处。
1: 截至目前，湖北已建成便民生活圈880个，5市入选全国试点，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今年10月，全国便民生活服务月，老字号进社区、餐饮服务进社区、一老一小服务进社区等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在全省全面铺开。
8: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扩围升级工作要求，重点提升业态场景能级，优化全龄友好服务，推进试点提质扩面，加快推动便民生活圈对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
9: 今天上午，视听长江展播展映暨高质量发展对话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正式启幕。活动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主办。
1: 现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165部作品涵盖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来学法、来科普等7大类别。湖北省广播电视局同步发布视听长江 AIGC 短片短剧大赛入围作品。高质量发展对话环节，专家学者围绕新大众文艺、激活长江文化传承传播等议题展开研讨。
10: 长江

0: 它是我们的母亲河，它的沿岸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挖掘。
1: 微短剧呢，这三年的时间在逐步的升级，它的主题也是不断的在增加，下一步应该说会有更多的创造。
2: 视听长江传播周还将开展创作采风行，9月22号至24号走访大悟、红安等地。优秀作品展播展映期间，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及 IPTV 首屏首页开设专区，开展一个半月线上展播。今晚6点至9点，视听集市在武汉东湖绿道湖光序曲广场开市，市民可以免费打卡体验。精品展映还将走进高校、社区、影院，
3: 聚焦全国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创作者，挖掘咱们湖北长江的文化魅力，争取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
2: 9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在汉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斯·曼宁。刘雪荣说，希望深化地方友好，推动互利合作，促进绿色低碳交流。曼宁表示，希望推动两地在科技、文化、教育、农业、基建等领域加强交流，相互学习。9月20号，副省长陈平在汉会见保加利亚前副总理玛利亚纳特伦科娃。陈平说，希望两地深化经贸领域合作，推进文旅产业合作，实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特伦科娃说，期待未来与湖北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推动两地友谊迈上新的台阶。省政协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为加快支点建设凝心聚力专题培训班21号在十堰举行开班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委员履职，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职责使命。
4: 来看长江快报。
5: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九州通医药、恒信汽车等12家湖北企业入围，500强营收总额达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昨天，鄂黄雁基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通过交工验收，年底通车后，鄂黄两地预计5分钟互通，武鄂黄黄城市群实现半小时通达。今天，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启用，为面向全行业开放的公共研发平台打通 AI 设计与药物合成验证之间的堵点。昨天，第九届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湖北区决赛在武汉闭幕，24个项目分获1、2、3等奖，集中展示湖北 5G AI 大模型等技术融合应用最新成果。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4: 天一快，使热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同

0: 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 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

0: 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

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

0: 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日至26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日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 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

0: 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净，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陈母亲是个小面虎，他又是委员长的心腹，现在你在他手下当师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
2: 你马上派人先把何先生抓起来，

0: 为什么要着急离开？难道他们真的敢对谈判代表下手不成？
1: 四一二和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明白了。
1: 这船什么时候能到？
0: 明天一早到，会有地方上的同志专门护送你去沿岸。
2: 各位大叔，现在的情况是仗随时可能打起来，所以咱们根据地的乡亲们一定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3: 我们都动员过了，有些老乡啊年纪大，舍不得离开家，不愿搬啊。
2: 继续做动员，把现在的情况和老乡们讲清楚，而且告诉他们，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仗来，那可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兵的，更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跟老乡们说，等我们把国民党赶跑了，他们再回来嘛，
3: 我们再回去动员。
2: 哎哎，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司令，
1: 带着老乡们撤离，这个工作可不好干。
2: 这次转移的路线会途经很多山区和野地，地形我比较熟，我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把队伍转移到后方。
1: 这么有信心啊？
2: 司令，冲锋打仗我不太在行，但这种统筹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司令，喜梅在信里经常取笑我，说我这么多年的兵是白当了，没见我做出过什么实事来，这次我要给他证明一回。
1: 好，好好干，需要啥人力物力就跟我说，我肯定支持。
2: 谢谢司令，
1: 等着你平安归来啊。
2: 我去了。
4: 报告司令员，您的信。
5: 执行地，上回与你所说之事

0: 兄望你再考虑权衡。虽重庆尚在和谈，但兄认为眼下和平不过是两党碍于国际目光而暂时的克制忍让，我军已做好了完全准备，一旦开战，加之美方的军事援助，贵军免不了再受围剿之苦。兄知你一片赤诚之心，但仍望帝能认清现实形势之严峻，与兄再好好谈一次。盼回信，兄祖望。
1: 交给政委队长。
2: 是。
1: 来，看，怎么样？
3: 啊，这么大，
1: 满意吗？
3: 哎呦，政委，知信，你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室，这我哪担待得起啊？
4: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是任务。
1: 倩倩，到时候我把这个医疗室里的那些医疗器材啊往这一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都效果多了啊，放心。
5: 来，坐，
1: 慢点，
3: 没事儿，
4: 委屈你了，湘君。这要是在乡镇里作战，就可以给你找一间更舒服的屋子让你休息了。
3: 哎，这屋子挺好的呀，不怕条件艰苦，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啊，我这心里都踏实。哎，对了，一会儿把电台拿过来。
5: 你拿电台干什么？
3: 不能耽误工作呀。哎
4: 呀，湘君，你挺个大肚子，劝你休息你又不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你哪受得了啊？
3: 没啥受不了的，政委，收发报也不费体力，没事儿。你看人家乡下的女人那都快生了还在地里干农活呢，没那么娇气啊。
4: 那我去看看工事修得怎么样。
1: 好。雪桥呢？
0: 报告长官，何长官今天身体有恙，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6: 知道了。直接说正题，上峰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军要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有层级有梯度的包围圈，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收缩压迫，包围消灭共军。我们这个对手是游击战的高手，经过抗战的锻炼，经验丰富，士气高涨，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所以大家万万不能轻敌，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像那个李志信，他最擅长的就是玩猫鼠游戏，连鬼的都被他玩得团团转，头疼不已，且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次我们绝不会再给李志信玩猫鼠游戏的机会了，把李志信彻底消灭掉。
7: 明白。
6: 下面我布置一下具体任务。潘师长，
7: 到。
6: 你和李志信交手多年，对付李志信来说应该是知己知彼，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7: 是。
6: 刘将军，
7: 到。
6: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务必首先保证潘师长这个师粮草和物资的供应，把最好的美式车辆武器辎重先调给他们用。左望，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刘将军提要求。刘将军，请你务必满足他的要求，一定要优先保证先锋部队的供给。左望，你要记住，你是先锋官，一定要打出个看门彩来。
7: 是。
8: 这是我们最新破译的敌军密电，老蒋已经密电指挥郑州绥署及武汉行辕第六绥靖区于22日之前对我军形成包围态势，欲速歼我军，并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
1: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要动身去宣化店啊？
8: 没错，我要给他老蒋来个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的阴谋毫不知情，疏于防范，以便于我军秘密向积极突围，完成战略转移。
9: 目前呢，9个游击纵队都在严阵以待，等候中央的命令，随时配合中央解放区的突围行动。
8: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挥好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优势，要号召大家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

1: 这次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明白。我要交代的就这么多了。这一枪，我的一定要拿下。
0: 你放心，一定不会负司令的期待。
1: 胜利以后见。
0: 胜利以后见。
2: 来，歇会儿，出来，喝口水来。来，我刚才啊，从山东头一直走到山西头，总共用了40分钟，但是工程量够大的，这要是真打起来，咱就指的这叫公事呢。
0: 来来，哥兄，
2: 我跟你说，这刚打完小鬼子，这怎么又要打仗？这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稳平静的日子，只可惜这短暂的平静。
3: 很快就要被国民党贪婪的野心给搅和了。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该打的仗还是得打。
4: 得民心者得天下。
5: 哟，洪大队长这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6: 干活，
5: 干活吧，
3: 干活，下把劲。
5: 大总，
3: 哎，
5: 政委，
4: 哎，嫂子。
3: 我刚刚接到上级发来的电报，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展敌后游击，以牵制敌军兵力，策应华北和陕北解放区作战，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南、湖北山地地区展开自卫战斗。
7: 江南游击纵队，咱部队升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5: 咱们还是应该尽快做好战斗准备。哎，志新。

0: 信。
1: 哎，政委，向前正在接收上级的来电，上级把国民党队伍的位置全给我们指出来了，我在地图上也标出来了。政委，您看一眼，您看看他像个啥？
2: 像个口袋，
1: 没错，
2: 而且是没有口的口袋。
1: 对，
2: 陈慕青这次围剿还真是包围的围呀。
3: 志信，你看，敌军指挥官是37师的师长潘祖王，
2: 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又碰上了。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而且他们拿的一定全都是美式装备。
2: 嗯，
1: 哎，下去，
3: 走。
2: 志信，你有什么作战的想法吗？
1: 想法我是真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仗吧，不能再像抗日战争时期这么打了。战争的性质变了，已经从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
2: 嗯，
1: 另外敌人的进攻目标也变了，从占领土地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要给我们围追堵截。他们要抱住我们的腰，勒住我们的脖子，要是再像以前这么打，早晚我们会束手束脚，最后变成釜底鱿鱼的。
2: 嗯，你分析得很对。那么你有针对性对策吗？
1: 我是真没有啊。政委，你有什么高招？
2: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相应的策略啊。
1: 要不开个会吧，把大伙都召集起来，出出主意，商量商量。
2: 有必要，可是在这新的形势下，即便开会也不见得能有突破。
3: 志信，政委，
2: 嗯，
3: 我不懂战略战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2: 嗯，

0: 那你说。
1: 你看啊，咱们如果抛开小范围的地域和地形的限制，让这个队伍的机动性变强，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敌人搂不住咱们的腰了，自然也就掐不住咱们的脖子了。
2: 抛开小范围的地形地设限制，让咱们的部队更机动更灵活，哎，是个好办法。
3: 向雪，你以后可不要说不会打仗了啊。
4: 根据地干部培训班毕业的高材生，不可以这么谦虚啊。
5: 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包围圈的内线和外线之间跳跃，寻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歼灭战，积小胜成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后取得胜利。
3: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啊。这是非常有效针对于敌人铁壁合围的一个战法。
5: 跳来跳去，
3: 我们还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跳蚤战术。
1: 而且咱们现在有收发报机，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啊，这样国民党部队的位置咱们就可以随时掌握了，咱们的主动权就可以最大化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2: 向军，这次你的功劳可不小啊。跳蚤战术可是在你的启发下执行发明的。这仗是打赢了，
6: 你就是打破天门阵的穆桂英。
1: 哎呦，政委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就是个外行，啥也不懂才敢乱说。
2: 好，多年以后这个时刻是值得纪念的。
6: 还有这间小屋也值得纪念，这里不光能诞生新的生命，还诞生了新的战术思想，跳蚤战术。
2: 好，我认为是目前针对性最强的策略。
3: 但是政委，我担心两件事。
6: 哪两件事？
3: 第一，防御工事修好了，但是弃而不用，我担心战士们会有想法。第二件事，怎么跳来跳去的，你身体吃得消吗？
1: 我没问题，不用担心我。
7: 这天天修工事，哎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也不打仗啊。
8: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功夫没有白费的。你看咱这工事修的，这苏联人防德国人也就这水准了吧。
9: 同志们辛苦了。
7: 政委
10: 、哎、
7: 你咋来了？
11: 你们辛苦了啊。来，咱们今天在这儿开一个碰头会
7: 啊。有仗要打了。
11: 今天我来是代表李志信司令员向大家宣布，为了能够灵活地歼灭国民党，跳出包围圈，
12: 江南纵队将会采取跳蚤战术的打法。
7: 跳蚤
11: 这个战术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所以咱们江南纵队很快就要整装出发。
7: 啊，刚停下来又要去打游击吗？这在有相对安全的自卫战术情况下，这行军打仗是一种冒险的。
13: 是这样的，政委啊，我们跟附近根据地这些老百姓啊已经相处得很熟了，而且感情特别好，再加上我们对这个附近的地形又很了解，所以是不是在这附近作战这把握大点啊？
14: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些重型武器，突然让我们打游击，这相当于我们这个战壕白修了。
7: 对啊。
11: 同志们说的都有道理啊，修得这么好的工事，又费了同志们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放弃了，我也心疼啊。可是地盘不是咱们跟国民党争夺的实质根本，大家不要被以往的思维所禁锢啊。这场战争虽然我们是为了自卫而打，但更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对不对啊？不论咱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只要听说是咱共产党的队伍，那没有不欢迎的。所以

0: 什么才是最坚固的防线，什么才是最牢固的后盾，是拥戴咱们共产党的老百姓。此次战斗将检验跳蚤战术，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我同意。如果同志们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可以保留意见，这是上级同意的纵队命令，军令如山。既然决定了，大家要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行。振东，
2: 上级都给指示了，
0: 我同意。
3: 服从纵队命令。
0: 好，就这样。明天上午，纵队全体成员整装出发。
4: 是。

0: 上。
1: 政委，哎，
2: 怎么了？
1: 看了吗？国民党一支主力部队将在三日后抵达木兰乡进行休整和补给，他们将事先派出一支便衣侦察队勘察路线。好事啊！
3: 哎呀，跑了这么多天，终于能用上游击战的精髓，打一场胜仗了。赵伟，怎么打？
1: 让志信带主力到东边的高地两侧埋伏，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石昌、郑东，你们带一队人，换上便衣，假扮他们的侦察队，事先一步抵达木兰乡，目标占领据点，获取物资。
4: 是
5: 是。
1: 春安，你埋伏在山涧，在去往木兰乡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在那里阻截他们的便衣侦察队。
6: 哎呀，怎么办呢？哈哈哈哈，怎么办呢？你们有本事欺负国民党啊，欺负我们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呢？
6: 大哥，刚才有一队共党混到我们，直接把我们东西给抢走了。
1: 共党？
6: 对啊，有一大队人马从这条路往那边去了，你们从那边过来应该碰上他们了呀。
7: 那咱走吧。
6: 走什么走啊，不回去怎么叫的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哥，你得给我们评评理啊。
1: 拿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过来！我就杀了他！
8: 谁看下？

0: 有攻击！我是三零二团侦察队长，要攻击！要攻击！我是王大发，我是王大发，三零二团侦察队长，王大发，
1: 等着就是你，
0: 我自己来动，我自己来动，举起来，
1: 把枪举起来。
2: 这小子还挺能跑，
1: 少帅同志，给家乡挂念了。
0: 这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交代，他们的据点里有大量的物资，武器弹药多得很，全是美式装备。
3: 好，都拉咱部队来。
4: 是。<笑>
3: 看来国民党还真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啊。<笑>
1: 除了大量装备，还有好多酒水，一箱一箱的美制威士忌。<笑>
3: 酒水嘛，就不要了，留给他们喝吧。喝得越晕头转向越好。
4: 政委。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给敌人来一招鸿门宴怎么样？
3: 鸿门宴，力战不如智取，我们可以派一队人，假扮成敌。

0: 人的招待人员，把这些酒都摆在桌面上，等他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们生擒活捉。
1: 好，好主意。
2: 李司令啊，我给你汇报一个喜讯呀、啊，咱们江南纵队啊，没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支国民党的军需队。
3: 快说说怎么回事？
2: 是这样，他们呢是先抓了一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然后套出了他们军需先遣队的情况，又使了一招请军入瓮，俘虏了全部人员，缴获了全部的武器。我跟你说，一水的美式装备，
4: 一群饭桶分子，伤亡数字为零，被俘数字100%，完全是战场上的笑话，滑天下之大稽。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难怪被共党叫运输队长。
2: 李司令，这次是不是得给志信他们立上一功啊？
3: 这个功必须给，而且还得给国民党发个奖，他们这个运输大队啊干得不错。
2: 我觉得就算了吧，你要真给国民党发这个奖啊，那老蒋又得摔杯子了。
4: 马上给湖南湖北境内所有部队发报，全面加强戒备，咱也不能出现这种笑话了。
5: 是。
4: 打共产党出师不利，关键的原因是潘祖旺指挥不力。当初打日本人，他是用心用力；现在剿共，他是既不用心，也不用力，枉费了我对他的栽培，辜负了党国的期望啊！
6: 潘夫人，恭候多时了。
7: 你们是谁啊？干什么的？
6: 稽查处。
7: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走。
6: 不会弄错的，潘夫人，我们就是想请你回处里问几个问题，问完就把你送回来。
7: 我堂堂国军将军夫人，凭什么跟你们走啊？马副官。
6: 不要喊，喊也没有用。我们也是奉上级命令，你不希望我们动粗吧？
7: 好，我一个人跟你去，我先把儿子送回去。
6: 不用了，问完问题把你们一起送回来，带走。

0: 师长，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我已经知道了，是两位干的。
1: 什么？
0: 我现在是稽查处少校组长，跟你们家汉族王没法比啊！人家现在已经是将军了，而我还只是个少校。
2: 我俩的距离啊是越拉越远了。梁少校，你跟我们家祖旺以前也算是同事，总有些老交情吧？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3: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哎，刚才嫂子，你说我和潘祖旺是多年的同事不假，抗战胜利以后，他升官了，我去。
0: 正文接下囚，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呢。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的。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被稽查处带走调查，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新部，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这也是在警告我，如果我拿不下李志。

0: 就变相坐实了向荣通共的罪名，会严重波及到我。
1: 是啊，那您又是怎么知道是两位搞的鬼呢？
0: 我稽查处的同学告诉我，两位被提前释放了。
2: 我从牢里出来了，成了稽查处的人。哎，权力不是很大，但正好管着监察，专职查办军官通共的案件。
3: 我们可没有通共，我们家祖旺现在还在作战一线，冲锋陷阵呢，真不知道你抓我来干什么。
2: 今天请你过来啊，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清楚了，我就派人送你回去。
3: 什么问题？赶紧问。
2: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3: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2: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0: 我想到她出来会报复我，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4: 师长，我认为两位暗中使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级把您的家人当成人质，是想让您抓紧脚步，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夫人跟孩子给救出来啊。
0: 这个事儿急不了，你不了解稽查处，进了稽查处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况且还有两位从中作梗。
2: 在前线，你是不是去过共军的营地，见过你妹妹和你妹夫啊？抗战胜利前后，潘祖旺和那个共军的李志信有过多次的秘密会面，你真以为我们稽查处是吃素的？
5: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前一阵我的确去见了我妹妹和我妹夫，而且还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呢。不过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传递什么情报，我们只是聊聊家常，叙叙亲情，这违反了哪条军规，犯了哪条国法了？
2: 你身为将军的夫人，我要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会请你来这里啊？看看
5: 这是什么。
2: 在你家搜到的呀。这是密码本，是潘祖旺与共军联络的铁证，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呀。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定他的罪，送他上军事法庭。
4: 我觉得现在夫人和孩子的安全暂时不必那么担心，就是不能一直被这么关着。
1: 师长，要不然咱们从战场上打开局面。
0: 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抛开我们对面是李志兴和邓向群不说，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兄弟，投鼠忌器，让我怎么打？
3: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我们家祖旺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2: 好，看来嫂子是一个字都不想吐露了。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我总不能瞎编吧？
2: 放心啊，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不会亏待你们的。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找我。
3: 我自己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儿子回家？
2: 我这个大侄子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让他陪着你吧。

0: 你说向荣和潘祖旺他们会去通共产党吗？
1: 通什么共产党啊？他们是亲戚，备不住会有个来往，这就要通共啊？小题大做。就说那邓向荣搜集传递情报吧，真是笑话，那有什么情报可传递的？真是，
0: 就是，
1: 这就是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哦，那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说给人家加上就可以加上的？
1: 哼，明白人一看就清楚，这是梁威要公报私仇，陈木京就想借这件事儿来要。

0: 高血盘族啊。
1: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你说要打吧又不一定能打得过，不打吧又不行，更何况现在还牵扯上了夫人跟孩子，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你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2: 小星，
1: 在
2: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我找找上层关系，看能不能尽快让夫人和孩子出来。
1: 是。
3: 小荣毕竟是给我敬过茶，叫我一声姐姐的人，他这人品没得挑的。咱们家最不好的时候，只有他来家里看过我们。雪乔，你这次一定要替他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0: 潘祖王都打几次电报来了，让我尽量帮他尽快释放那母子俩。但是稽查处他归上边直接管，还有梁维在那横了一道，我说不上话呀。再说这事牵扯到陈木青，有他我不愿干这个事。
3: 你吃什么吃啊？那潘祖旺呢？他可是你的老部下，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哦，他现在在前线带兵打仗，妻儿在牢里坐牢。我问你，这要是换做我，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0: 行啊行啊行啊，我虽然说不上话，但是那个武汉站的站长他是我老部下，我私下跟他打个招呼不就完了吗？最起码别难为这对母子，行了吧？
3: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4: 所以这个东边的山坡是关键啊，派出一个排的兵力。
5: 报告，
4: 在这儿进来，最好要自动机枪。
5: 扫他伤了，
4: 他在哪儿？
5: 医务室。
6: 司令，姐姐生了，是个男孩。
5: 向军怎么样？
6: 母子平安。
5: 恭喜！
4: 我能去看看他吗？
6: 当然能啊，快进来看看。
7: 快去，快去！
5: 哎，别愣着了，快多找点有营养的吃的。哎，好好，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不相信不不行了，快！
6: 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多像你啊，
4: 小泉，我觉得长得还是像你。
8: 志新，我姐和孩子有消息吗？
4: 现在还没有。
1: 报告师长，先遣部队侦察组发回电报，他们在木兰乡发现了共军主力部队。
2: 发报，命令先遣部队在木兰乡与共军开展阵地战。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尽量拖住共军，等主力支援。
1: 是师长。
5: 报告，报告政委，距离我部5里发现了敌情。
4: 5里？
5: 是，立即转移。
9: 命令史春来、洪世昌、薛正东顶上去，拖延住敌人的进攻，为部队撤离争取时间。其余的人马上往山里撤退。

0: 将军，车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马上撤离啊！
1: 你快去，整个战斗。
0: 好，红梅，帮我照顾他。
1: 放心，有我。
0: 好。

0: 司令，让他们走可能会痛。
1: 打开。
0: 是。
1: 小活兵就跟我走，快！
2: 谢谢你，谢谢。

0: 停止前进！团长，总部追了。韩师长命令咱们不要贸然追击，尤其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这片山谷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容易遭埋伏。
1: 前段时间，咱们采用的这个跳岛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跟国民党玩捉迷藏。
0: 也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国民党肯定是要图谋报复的。这一次，他们来势凶猛，想跟咱们正面作战。可是咱们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到山谷里来，诱敌深入，打他个伏击。
2: 没想到，这些泥腿子共军跑得这么快，
0: 让他们跑了，是有些不甘心了。
3: 不光是不甘心，师长也会怪罪咱们。
0: 总部该把到嘴的猎物跟丢了。通讯员报告说，国民党走到山谷这边，明显放慢了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往里走了。那
4: 政委的意见，咱们怎么办呢？
0: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围而歼之。
5: 进山，但不要冒进，谨慎追击，跟共军保持一定距离。
0: 步步为营，随时提防。
6: 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埋伏。
0: 是，
6: 前进队友，跑步前进，瞄准迎击点，快！
0: 后面快点！
6: 你是潘所望的兵啊？
7: 是，感谢长官不计前嫌，给我们中常员最好的医治。
6: 咱们虽然是阵营不同，但是上了战场都是中国人。
0: 理应帮助。
6: 实不相瞒，我对李司令是早有耳闻。我王大鹏入伍10年，今日亲眼所见李司令本人，我是心服口服。
0: 哼，你可不用夸我。等到了根据地以后，你们这些俘虏也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6: 司令准备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俘虏啊？

0: 磕不停，弹不尽，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弹不尽，快用极之糖浆，太极极之糖浆，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你是个叛徒。
1: 我是叛徒，我现在是解放军了，
2: 我是来救你的。
3: 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4: 是。
5: 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争取立其功于一役。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

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问完问题，把你们一起送回来，
4: 带走。
5: 哎，干什么？妈妈，妈放手！左右，你们放开他！
6: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5: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6: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8: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前段时间咱们采用的这个跳蚤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跟国民党玩捉迷藏，也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国民党肯定是要图谋报复的，这一次他们来势凶猛，想跟咱们正面作战，可是咱们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到山谷里来，诱敌深入，打他个伏击。
1: 没想到这些泥腿子共军跑得这么快，
2: 让他们跑了是有些不甘心的。
3: 不光是不甘心，师长也会怪罪咱们，
2: 总不该把到嘴的猎物跟丢了。
0: 通讯员报告说，国民党走到山谷这边明显放慢了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往里走了。
4: 那政委的意见咱们怎么办呢？
0: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围而歼之。
2: 进山但不要冒进，谨慎追击，跟共军保持一定距离，步步为营，随时提防。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埋伏。
5: 是，
6: 前进队友，跑步前进，抓住迎击点，快！后面快点！
7: 你是潘所望的兵吗？
8: 是，感谢长官不计前嫌，给我们中伤员最好的医治。
7: 咱们虽然是阵营不同，但是上了战场都是中国人，理应帮助。
8: 实不相瞒，我对李司令是早有耳闻。我王大鹏入伍10年，今日亲眼所见李司令。

0: 文人，我是心服口服。
1: 你可不用夸我，等到了根据地以后，你们这些俘虏也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0: 司令准备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俘虏啊？
1: 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愿意回去，我们会放路费；愿意加入我们，我们热烈欢迎。
2: 我愿意，李司令，我愿意参加解放军，跟着司令你的队伍。
1: 那我倒是欢迎，不过我要纠正一点，你不是跟着我，你是跟着解放军，我们要解放全中国的。
2: 是，谢谢李司令。
3: 团长，还是没有共军的踪迹。
4: 没踪迹倒是好事，离得太近了怕中他们的埋伏。
3: 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吧，这一次的攻势这么猛烈，哪来得及布下什么埋伏？
4: 共军狡猾得很，小心点总没大错。
5: 报告，找到几名从共军那儿逃回来的兄弟，
3: 带过来。
5: 是。
2: 团长，兄弟们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我不能对不起党国啊。你是没看见，枪炮声一响，共军落荒而逃，逃跑还不忘带上我们。
6: 是，他们都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再逃出来。
7: 对啊，他们自己人都打起来了，不然我们没机会跑回来。
1: 你们一共被抓了多少人？
2: 被他们抓了20来个人，我们这10来个兄弟是趁他们那空舍了命才跑出来。
6: 是啊，
7: 是
6: 啊，他们拼了命的追我们，咱们好几个兄弟被打死了，我们也就是没枪，有枪我们现在就打过去，是不是？
8: 是。
5: 报告团长、参谋，我们在后山的路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0: 这些能代表什么？
1: 团长，你看这罐子上的英文，我觉得应该是共军缴获的咱们的物资，因为着急逃跑，所以没来得及收拾。
2: 对，这就是缴获了咱们的物资。
0: 对，
2: 他们这次仓皇逃跑带的物资肯定不够。
1: 对，
2: 我还看见他们好几个人就吃这一个罐头。
1: 团长，再加上你们来的突然，那些重型机枪那罐子拿不走，
2: 你看，让他们凿的，
0: 你看。
3: 团长，共军现在肯定已经粮草不足，而且疲惫不堪了。如果我们现在乘胜追击，一定能将他们一举击溃。这可是歼敌的好机会啊！
2: 对啊，团长。
1: 是啊，团长，
2: 下决心吧，错过了这次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好，集合队伍，全速前进，乘胜追击。
0: 是，
4: 部队集合。
5: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
6: 余六差不多了，该提醒。
5: 我就想问一点啊，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东、春来、小六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7: 大炮，只有用疑兵之计，才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8: 你真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零伤亡吗？
7: 不敢保证。
9: 大炮，你别害怕，我和郑东跟你一起。
8: 我不是怕，我是不希望有人因我而死。
10: 那你更应该好好配合我们，唱好这出戏啊！
8: 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10: 失控就打，这条大鱼不能让它跑了。
9: 你放心，如果真的出现失控的情况的话，我们两个会挡在你前面。
7: 大炮，我也不想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目前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零伤亡的办法。

0: 埋伏！
1: 班长，看看你的四周。你是个叛徒。
2: 我是叛徒，
1: 我现在是解放军了，我是来救你的。
3: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要不是因为他，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
2: 你们可以反抗，
3: 哎，
2: 得先跟我们同归于尽，然后再跟你们这帮弟兄会合。你们看看四周，你们被包围了，
1: 投降吧，团长。
3: 投降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4: 放下武器，
5: 放下武器，
4: 你们已经被包围。

0: 哭了，不哭了啊！妈妈忙完就过来找你了啊！哎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真棒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哦，呵呵，哎呀，你看，哦，哦呦呦呦呦！
1: 现在咱们的部队还是有困难，但是有困难，我们要解决困难。
2: 报告。
1: 怎么了？
2: 几点？
1: 念。
3: 来来来，给我
1: 下去吧。
2: 是。
3: 那我念了啊。
1: 念呀、啊！你不念，省委念。
3: 我念，我念。
4: 江南游击纵队在李志信和廖文远同志的指挥下，将内线中的外线游击战术发挥出了极高水平，牢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湖北的主力，为全国的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毛主席的表扬。
1: 嗯，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啊。好，可以啊，你个小狼崽子，那消息都传到毛主席那去了啊。
5: 这个同志们，这可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的肯定褒奖，
1: 但是也是鞭策啊！同志们戒骄戒躁，不许骄傲啊！毛主席说过啊，谦虚使人进步。看来我们志信同志还能再进步啊！
5: 没有，贺司令，我说的是真的。
6: 您说这场仗啊，要不是征中、春来两个人视死如归，我们大鹏同志通力配合，
5: 还有政委的统一全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没错啊，所以啊，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统一的战略思想啊，以及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多打胜仗嘛，是吧？
6: 是是。
1: 哎
6: 老何啊。

0: 你这是在后方待的时间太长了是吧？怎么变化这么大？
1: 咋了？
0: 咋了？就说虚词儿呗。他说的那叫语气跟腔调，是不是我曾经经常用的？
1: 还以为我说错了呢。
0: 你能不能给我们江南纵队来点实惠的？
1: 说，要什么实惠的？
0: 你看啊，纵队整编之后，人员增加了不少，对吧？嗯。大小仗呢也打了不少，现在轻重伤员也不在少数啊。我们每天是打着跑，跑着打，翻山越岭，披星戴月的。谁也受不了吧，真的。所以啊，我建议哪儿也不去，原地休整。
2: 政委，确实，这块的自然环境能够给我们部队提供补给，但是我认为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0: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而且，咱们现在身处的地形，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易守难攻。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拿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他能过来吗？他敢过来吗？他过来一个试试。
2: 何司令，政委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政委，咱们这块的地形。地势开阔，你万一国民党的飞机要是真来了，咱咋办？
3: 好，
4: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说的呀都有道理。
1: 这样，
4: 啊，咱们的部队呢在这儿暂时休整之后，还是要进山里去。要求，做好隐藏。
5: 是。
6: 师长，师长，陈长官来电，催促咱们赶紧进攻。
7: 回电，将继续与李志新部周旋。
6: 师长，咱们上次就是回复的这句话。
7: 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6: 是。
7: 我老婆孩子有消息了吗？
6: 没有。

哭了。

0: 坏了吧？我给你烧了点粥，马上就好。
1: 好啊。
0: 孩子最近咋总哭啊？
1: 这小孩刚落地，营养一直都没跟上，天天这么被炮火轰着，我看他是吓着，有点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那得吃点啥药？
1: 那么小的孩子哪能吃药啊？
0: 那咋办？
1: 你知道廖政委今天为什么提出原地休整吗？
0: 我还纳闷呢，他那个部署明显是有一个漏洞，为啥还得坚持
1: 呢？你呀，光操心怎么打仗的事儿了，这生活上的细节难免顾及不到。廖政委是担心咱们这个环境这么折腾下去，你看咱们大人都受不了，怕这孩子坚持不住。
2: 易守难攻，再过来一个试试。
0: 让我，我发糊涂。等过两天，咱们在山林里隐蔽了。

0: 就会好很多。
1: 好什么呀，那山林里蚊虫又多，阳光又少又潮湿，也不能处处烧热水，那孩子需要热水怎么办啊？
0: 司令夫人，你就放心吧，我跟你保证，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司令夫人和司令公子的一切需求。
1: 司令夫人，哎，除了一个勤务员帮着我挑挑孩子，红梅偶尔帮帮我，但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这个司令夫人啊，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每天跟着你这个司令长途跋涉几十里地。
0: 咱们这个革命啊，就像是咱们孩子的名字啊，胜利。
2: 等胜利了，就啥都有了啊。
1: 胜利，胜利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哎，你说咱们下一个孩子叫什么？你取个名呗。
0: 毛主席说过，咱们要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那咱下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解放吧。
1: 解放，
0: 解放，
1: 解放好。解放。
3: 报告师长，陈长官电报。
4: 念。
3: 陈长官说我们辛苦作战，精神可嘉，为了配合我们作战更快地消灭共军，陈长官已经申请了空中支援，派飞机轰炸江南纵队。
4: 苏回电，感谢陈长官的理解与心意，如果能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在地面上的前线战场战胜李志新，暂时不需要空中支援。
3: 师长，这样回复恐怕不妥，陈长官已经确定派飞机来了，而且他让飞行队的大队长与你联络。
4: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有信心战胜李志信，不需要空中支援，让飞行队原路返回，就这么回。
5: 是。
1: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0: 真是怕啥来啥。
1: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0: 不大可能，敌人的地面部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出动空军也是很正常的事。有可能是姐夫。
1: 可是姐夫很久没跟我们联系过了，志信，我还是担心这个电报有问题啊。
0: 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先安排同志们处理。
6: 全体集合，马上撤离。快！
7: 快！快！快！快！快！
3: 师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4: 来了几架？
3: 整整一个分队，

同志们，加快点速度啊！快快！跟上，快点！快！快！副总，快！来来来来，大黄毛毛，来，一二三！

0: 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1: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是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哎，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

0: 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载城市，这我哪担待得起啊？
1: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让你们母子一幸平安，这是任务。一如钢，
2: 哪里是钢？钟爱，你不知道啊，这小子以前是个大赌徒。你别说，他进了红军之后哈、啊，人也变了，也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人。
3: 现在牌坊虽然没有了，但是你们都是从牌坊出来的人，绝不能给牌坊丢脸。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等仗打完了以后，大家都想做些什么呢？
4: 白大夫，仗打完你想干啥？
5: 假如有一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就再回到清水镇，把我爷爷留给我的药铺再经营起来，做一个真正能悬壶济世的好大夫。
6: 政委，别光说我们，说说你自己，你想干啥？
4: 我回江西，九江，
6: 找我儿子。
7: 当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离散了。那会儿小家伙这么高，四岁。这会儿啊，估计能种地了。

0: 哎，宗佑，跟你娘念啊，
1: 人
0: 大
1: 天，
0: 哎，对，再念一遍，人
1: 大天。
2: 哟，学写字儿呢，嫂子，怎么样？想清楚有什么要说的了吗？
0: 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所谓的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赶紧放我们娘俩出去。
2: 现在可不是我能说的算的，你要是想出去啊，就得交代清楚。
0: 没有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0: 你说过，我可以给祖望写信，我写了一封。这信里除了报我们母子平安，就是让祖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报效党国。没关系，你可以随便查验。嫂子
1: 的家信，我怎么会看呢？
0: 你爱看不看？看完了，别忘了帮我寄出去。
1: 宗耀，咱们接着认字啊。一撇一捺是个人，这个不是人。那这个念什么呀？
2: 大。
1: 嗯。
3: 这个字呢？
0: 天。
1: 对。
0: 今天收到一封家书，上面写的都是官话。
4: 一看就是被人逼着写的，我的老婆孩子都变成了人质，我现在是被人拿着刺刀顶着屁股打仗。现在上级就怕前线军官投降共党，我听说有很多军官他们的家眷已经被集中到了家属部，说是集中罩了，可没有一个人能随便出来，快和坐牢差不多。 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对了，还有件事儿，咱们的粮草跟弹药快不足了，得省着点用。
5: 上峰跟我保证过，前线供给不会出问题。
4: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 和装备的补给了，
5: 那还打什么仗？
4: 总指挥部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

0: 在关键时候，飞机扔炸弹还是管用的。
1: 两颗原子弹，日本也受不了，硬是炸投降了。
2: 要不怎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扔炸弹。
0: 什么叫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付共军，他们没有空军，也没有空军力量。
1: 对，不能让空军喘过气来，还是要炸他们。
3: 好，大家安静一下。我刚看大家发言踊跃，畅所欲言，非常好。咱们先告一段落，我来提出我的几点意见。日前

0: 红军配合我们，对李志信部所在的江南纵队实施轰炸，重创了共军主力，把他们赶到大山里去。陈长官来电，希望我们抓住战机，趁热打铁，活捉李志信。刚才我看到大家已经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会如何乘胜追击各数几舰。下面我来归纳总结，提出我的决定。第一，我们要做好在山区作战的准备，包括物资、粮草、军备、武器。第二，我们要敲山震虎，对李志信部可能所在的位置实施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第三，派出先遣侦察兵配合空军展开侦查，力争找出李志信部所在的精准位置。大家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吗？
1: 你怎么想的？说不了，
0: 如果没有，就这么决定。小心，
2: 在，
0: 给上峰发报，汇报我们的会议纪要。
2: 是。
0: 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争取立其功于一役，解决江南纵队，活捉李志信。
3: 是。
4: 陈来，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5: 华江
6: 到，
5: 通知各部抓紧修建和加固防御工事，地动摇身，多储备饮用水，补给也要节约使用。
6: 是。

0: 师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脚步，谁都跳不出毛病来。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1: 可是师长，您知道这么开炮没什么效果啊。山都炸平了，谁敢说咱们剿共不积极？
2: 报告。
1: 师长，上层电报命令我们后撤。
0: 由攻转守，切断解放军进入武汉的路线。怎么任务突然改了？
1: 电报上说，最近全线战事吃紧，我们和李志信战斗的同时，其他各路的共军击败了多地的国军，逼近武汉城，意图占领武汉，让我们回防武汉防线。现在保住中心大城市是首要任务。
0: 服从命令，全线后撤，撤回长江南岸。
1: 是。
3: 上级考虑到廖政委的牺牲，还有我身上的伤，所以委派何先生同志来兼任我们这支江南纵队的政委。我的老上级来了，大伙就有主心骨了。大家欢迎。
4: 彭主任，我知道廖政委的牺牲，大家很多人。
3: 都很难过，但是这个挫折是绝对打败不了我们这支江南纵队。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
5: 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 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解放战争的历史。

0: 真是冤家路窄啊。这次保卫武汉的战役，咱们又跟李志新对上了。对面是江南纵队，国将两天已经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军营弄得很整齐，而且还插着红旗，上面写着江南纵队几个大字清清楚楚，看来他们元气已经恢复了。
1: 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
0: 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
2: 师长大可不必担心，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咱们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志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攻坚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
0: 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
3: 还疼不？
4: 早不疼。
3: 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还在里面留着一些呢。
4: 还留着留着呗，不下崽就行。
3: 什么呀？那以后影响一辈子呢，阴天下雨都难受。
4: 没事儿，谁身上还没有点？
5: 哎呦，
4: 哎，
5: 你们两口子跑这儿来了啊？
4: 溜达溜达。
3: 政委，
5: 哎，咋的，政委？有啥指示？啊，
4: 我呢找你想说个事儿
3: 啊。那你们聊，我回去看看。
5: 哎哎哎，湘琴同志你在这儿。
4: 是这样，早晨呢我去了趟江边的训练场，我发现啊，我带来的这支队伍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啊，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哎，
5: 你可以呀。 啊
4: 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确实已经够响亮了，那他毕竟是游击队啊，
5: 我们志信带的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还得再升级啊，
4: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
6: 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快快快，电报。
4: 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
7: 那我得麻烦政委帮我念念。
5: 你还念？我跟你说我都背下来了。
4: 厅长，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而且作为攻打武汉的先头部队，李志新同志担任为司令员，新军装马上就到。
8: 志新，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西贡。
4: 感谢啊，
7: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
5: 好，啊，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
4: 啊，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不再聊会儿了，
5: 不待了不待了，
3: 谢谢政委啊。

0: 将汉军旗军旗已经升起来了，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它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咱们这支队伍啊，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金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 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又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
1: 你的职责是看守油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送？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
2: 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
3: 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
2: 那汽油呢？
3: 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
2: 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我。 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学会了打仗。 还学会了谈恋爱，<笑>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啥秘诀没有啊？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十六字诀的，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 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不靠秘诀，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了一起。
4: 小青，全市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
5: 是，就剩这么多了。报告，
4: 何雪桥长官急电。你，关于潘子光将军已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徐振州后处理。
2: 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郑州后处理呢？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啊！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 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小青，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一死，可我还是一时之长。 要对全市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司马当真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
2: 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
1: 是，谢谢师长。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

0: 不，其实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借点粮食。
1: 借粮食？
0: 我们现在是实在借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素芳师长的意思啊，是借贵部的粮食救救急。哎，我这儿有一个，
1: 哎呀，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两只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我们就没指望了。
0: 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2: 自己想办法。
0: 对呀。
1: 那贵部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我跟你们的师长祖旺，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
3: 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
1: 对呀，
3: 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
1: 老弟呀，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 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两顿，那是要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是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兴日军呢？
0: 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来来。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2: 送我了。
1: 家，
3: 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
4: 潘市长，目前你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2天之内答应谈判，

0: 咳不停，痰不净，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净，快用极之糖浆，太极极之糖浆。
2: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6月，湖北在23个县市探索开展一张处方改革，解决基层群众就医用药难题。荆州创新推出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系统规范诊疗，强化监管，守护群众看病前用药安全。来看报道。
3: 比如说我们开的是一天口服3次，它这个是一天口服2次，它这个系统就会直接弹框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可以及时更改。
0: 在荆州市公安县布和中心卫生院，医生向记者演示了机器管处方的智能系统。记者注意到，卫生院的每个诊室门口都挂了多块牌子，有的医生既要管内科、儿科，还得管胸痛和心律失常。
3: 药品种类非常多，而且非常繁琐，但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0: 基层医疗单位人手紧，接诊病种繁杂，容易出现用药不规范等问题。今年6月，湖北推动一张处方改革方案，荆州创新部署机器管处方改革工作，在市区县龙头医院建设区域审方中心，并搭建起智能审方系统。系统集成了10多万条药品的用药剂量、配伍禁忌等信息。基层医生上传的处方一旦触发预警，上级医院的药剂师1分钟内跟进复核。
4: 医生对机器审核存在争议，他可以申请我们的临床药师进行复核，再决定这个药品开具。
0: 县里的处方由市级医院把关，那市级的医院处方由谁来审核？建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区域审方中心，在全市抽调了主管以上职称的药师，负责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审方中心大屏上显示着所有被退回修改的处方，既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市级医院。
5: 市级的医院之间有个交叉的审核，然后我们对县一级的他们的审方中心负责一个抽查。目前呢，我们这个审方机制已经覆盖到荆州市的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
6: 把事后的补救变成了这个事前提醒，处方的这个正确率现在升到了95%左右。
0: 不止于规范处方、守护用药安全，这套数字化机制进一步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诊疗全链条。审方系统通过处方大数据分析，排查超量开药、高价药品异常使用、过度诊疗等风险线索，对诊疗结算行为实时监管。
7: 机器管处方从源头上是减少了违规收费和过度诊疗支出，我们试点县的患者的利均费用同比下降了800多块，并且降幅将近20%，
6: 把我们办案掌握的一些医疗系统的腐败的规律嵌入到这个机器管处方的平台里面。就比如说某一家医院某一种高价药你开的特别多，我们会及时安排相关的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了解。
2: 记者从全省中晚到收购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过半，今年秋粮质量高于往年，全省各地备足仓容243亿斤，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
0: 在荆门钟祥市林矿镇万亩玉米种植基地，高精度北斗自动驾驶技术与机械感应设备联合上阵，4台收割机1小时就完成了近40多亩玉米收割。而在距离不远的沙洋县高峰村，新鲜稻谷被及时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除尘、控温、烘干等工序后分类入库。今年，荆门市依托完善的烘干仓储设施，构建起随收、随运、随烘、随储的作业体系。
8: 我们组织智能化农机5000余台套，机收损失率由4%以上降低到2.8%以内，减损面积3.01万亩。
0: 近期，全省的中稻、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进入集中收割期。据农情调度，今年湖北中晚稻质量总体达到国标三等级以上标准，出米率较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 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四成，玉米886.3万亩，已过七成。秋收期间，全省将调派5.2万台套收割机抢收作业，已备仓容达243亿斤，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秋收工作。
9: 目前，粮食市场供给充裕，粮食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线上线下开展粮食经纪人培训，同时做好了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2: 零食高是零化工产业的大宗固费，也是长江大保户必须破解的现实考题。近日，赋能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枝江举行，3位院士、58位国内化工领域专家教授与省内化工企业面对面，为零食高高质化利用寻对策。
10: 大会专门设置零碳园区与零食高消纳专场，现场

0: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苑慧林带来塑料加工硝钠磷石膏的新思路。湖北三宁化工介绍了企业即将上马的磷石膏循环利用新项目。
1: 正式启动一套2万斤、2万吨的磷石膏试算。

0: 请两位业内专家围绕临时高制酸项目深入交流。
1: 硫酸以前正常一直在600到900啊一吨，今年上半年也是一度涨到10000，是非常高。
0: 硫酸是三宁化工磷化工板块必不可少的核心原料，过去价格平稳，企业主要依靠外购，眼下硫酸价格暴涨，原料成本陡增，企业把目光投向临时高制酸这条循环工艺路线。但如何降低能耗，实现磷氟高回收率，成为项目推进必须攻克的技术难关。
2: 这个项目可以解决我们一半以上的这个临时高的这个难题。200万吨临时高制硫酸，这个项目呢已经正式立项，近期呢应该说会有突破。
3: 磷氟那么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资源，磷氟的回收过程中，我们也为临时高的这个净化除杂提供了一些技术方案。
0: 作为全国重要磷化工基地，宜昌临时高综合利用率已达80%，正向着年销纳700万吨的目标冲刺。临时高正逐步从环保痛点转向产业亮点，
4: 把里面有效成分啊尽可能再回收利用，把它的经济化的利用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题。宜昌啊，能够把这个难题抛出来，能够集我们学界呀、科技界呀、产业界的力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5: 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聆听长江音乐潮”系列活动“放歌长江，生动山海”长江民歌会在恩施宣恩上演。
0: 小河淌水、川江号子、太阳出来、喜羊羊等十多首经典民歌依次唱响，龙船调、幸福歌和本土原创《共水河之夜》同台亮相，让观众领略不同地域的民歌风情。
6: 川江号子啊，还就特别的那个粗犷，哎，又豪迈。土家山歌呢，那个转腔啊，哎呀，特别的那个灵动。同是一条长江呢，孕育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歌曲呢又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味道。
0: 整场演出以长江文脉为主线，把经典民歌与土家苗族特色音乐深度融合。长江沿线各省市数十位民歌艺人同台献艺，共同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7: 融合了很多土家族的音乐，还有苗族的音乐，让我们广大朋友们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来自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
8: 活动以民歌为载体，深挖长江文化内涵，生动讲述了新时代长江故事、中国故事。同时借助国家级文化平台，推动长江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0: 接下来，聆听长江音乐潮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天门建立。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打卡潮玩湖北，感受荆楚文旅新活力。感谢收看，再见。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

0: 秦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太阳效应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上扬忠诚，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面对新的挑战，
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0: 他们守望相助，
2: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0: 共度难关。
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全球 AI 产业化纵深演进，四足机器人登顶双子塔，验证工程可靠性，具身智能转向真实世界经验提炼， AI 导航进军消费决策战场， Cloudflare Wallets 补齐支付基建短板， iPhone 18 Pro 折射端测 AI 普惠困境，韩国压住 AI 芯片重塑竞争力。技术正从参数竞赛走向物理落地，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协同。iPhone 18 Pro 系列开售秒庆， AI 驱动芯片升级与全线涨价。iPhone 18 Pro 系列开启预售，苹果官网及主流电商平台瞬间售罄，首批货源全线告急。本代产品256GB，起售价9999元，较上代上涨1000元。全系各版本均提价，顶配 2TB 版 iPhone 18 Pro Max 售价21499元，较上代上涨3500元。涨幅创近年新高，一机难求之下，二手交易平台价格应声上涨，热门型号最高溢价3000元，涨幅达27%。网友普遍表示饥饿营销。业内分析指出，涨价主因包括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致代工成本上升，全球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库克更称其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苹果强化端测 AI 能力带来的硬件升级投入。相比之下，渠道商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首发溢价难以长期维持，建议非刚需用户等待后续补货以规避风险。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抢购热潮折射出消费者对端测 AI 能力落地的强烈期待，也暴露出高端智能手机在性能跃升与价格门槛之间的现实张力。当 A20 Pro 芯片真正让 Siri 从语音助手进化为生活协作者，技术价值便不再仅体现在参数上，而在于日常体验的切实改变。只是高昂的售价与短期溢价终究提醒我们，真正的科技普惠不仅需要算力突破，更需在成本与可及性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印度旧款 iPhone 涨价41%，创全球之最， AI 抢芯推高存储成本。苹果在印度市场大幅上调旧款 iPhone， 售价最高涨幅达41%，远超美国和中国等其他市场，打破其惯常的旧款降价策略。此次调价紧随秋季新品发布会，涵盖 iPhone 17和 iPhone Air 等机型，主因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建设激增，导致内存与存储芯片供应紧张，成本上升。尽管印度是苹果增速最快的市场，且承担部分组装产能，但受零部件进口关税及18%商品服务税影响，本地售价显著高于美国。如意 TB 版 iPhone Air 在印度售价达22.5万卢比，约1.59万元人民币，比美国售价高4000人民币以上。涨价引发当地舆论热议，普遍认为 iPhone 正加速在印度高端化、奢侈品化。同时，当前苹果印度制造项目已吸纳约15万名员工，但求职网站上富士康印度装配线工人的月薪折合人民币仅不到1200元，高级工程师也不到5000元，不足中国内地招聘标准的一半。这场涨价风波背后是 AI 浪潮席卷全球芯片供应链的真实写照。当数据中心建设狂飙突进，内存与存储芯片成为稀缺资源，终端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但印度用户承受的不仅是成本压力，更是本地化承诺与实际定价之间的落差。科技本应拉近距离，而非制造鸿沟。产业升级不应以消费者让渡价值为代价，如何在增长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或许是苹果在印度乃至全球市场必须直面的长期课题。DeepSeek 推30,000,000参数 Code 2.0，剑指 GPT 6 Astra 与 Mythos 5.1。 DeepSeek 传闻将于本月发布旗舰级代码大模型 Code 2.0， 参数量超30000亿，为当前国内最高规模、显著高于 Kimi K3 的2.8万亿和千问 Qwen 3.8 Max 的2.4万亿。该模型聚焦电脑控制能力，旨在通过 AI 自动操作终端完成复杂任务，性能目标直指 GPT-6、Astra 与 Mythos 5.1 等前沿模型。尽管尚属爆料阶段，但基于 V4.1 Flash 架构升级带来的参数翻倍逻辑，其技术可行性获得业内一定认可。模型预计延续开源路线，强化代码与逻辑推理能力，与 V4.1 系列形成差异化布局。参数规模的跃升背后，是 AI 从代码生成迈向真实办公场景的深层进化。当行业还在讨论多模态与大模型能力边界时， DeepSeek 选择直击生产力痛点，用计算机控制能力重构人机协作范式。但技术终需落地检验，能否在钉钉、飞书、WPS 等真实办公环境中稳定运行，才是衡量其价值的关键标尺。开源不是终点，而是让千行百业共同打磨这个 AI 打工人的开始。73层双子塔实测登顶，33公斤重载验证四足机器人商用可靠性。灵思智能第304足机器人成功负重33千克，登顶356米高深圳星河双子塔，完成73层2000余级台阶的实景爬楼挑战。此次测试并非表演，而是面向高层应急作业的商用化验证，重点检验其在高冲击、重载、长时序工况下的热管理、算法稳定性与结构可靠性。第30实测负载超过30千克标称值，体现中型机器人越级待载能力。依托全站自研关节模组与 SVIP 强化学习算法，实现复杂楼梯环境下的稳定通行与自主适应。该成果为消防巡检、电力管廊等高危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提供了关键工程依据。四足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靠的不是炫技，而是硬核实力。第30在73层双子塔上的稳定登顶，验证的不仅是爬楼能力，更是高危作业场景中可信赖的工程可靠性。当技术不再止步于参数表，而是在2000级台阶、33公斤重载和持续高温考验下依然从容，商用落地便不再是远景规划，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Cloudflare Wallace 迟来入局 AI 支付生态，智能体有了自己的数字钱包。美国网络服务巨头 Cloudflare 推出 Wallet 服务，为 AI 智能体提供基于 X402 协议的稳定币支付能力，专为 AI 代理和自动化应用量身打造可编程钱包系统，支持单笔交易金额限制、商户白名单和总预算上限等基础管控规则。尽管 Cloudflare 凭借全球网络具备分发优势，但其入局较晚，且身份标识注册机制引发品牌冒用争议。核心挑战在于，钱包层仅提供原始限额控制，尚未形成可表达复杂业务逻辑的策略语言。Cloudflare Wallet 的推出标志着 AI 原生支付基础设施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单点限额控制与并发超支风险之间的鸿沟，暴露了当前钱包层在策略表达与业务协同上的深层短板。真正的支付智能不仅在于能限制金额，更在于理解交易上下文，协调多请求时序，承载业务规则。当钱包尚未具备策略语言能力，所有复杂逻辑仍需应用层自行缝合，所谓基建便只是半成品。未来竞争的关键或将从网络分发能力转向策略抽象深度与生态协同效率。大鱼智行完成近1亿元 Pre-B 融资，加速迈向全球 AI 驱动的智能轻出行平台。大鱼智行完成近1亿元 Pre-B 轮融资，由同心资本领投，将重点投入 AI 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 KA 渠道建设及智能移动平台研发。公司正从 e-bike 制造商向覆盖智能轻出行、户外智能移动与 AI mobility 的全球平台演进，加速布局智能电动 wagon 等新型产品，并构建可复用的电驱、电池、感知与 AI 控制技术底座。其核心战略聚焦本地化、KA 化、平台化与 AI 化，目标是打通从产品创新到全球主流零售货架的完整闭环，推动移动设备从人操作迈向感知、理解、主动辅助的智能终端阶段。大鱼智行的此次融资不仅是资本对其技术路径的认可，更折射出中国智能出行企业从制造走向制造、从产品走向平台的战略跃迁。当 AI 不再只是附加功能，而是深度融入 电驱感知与控制的底层逻辑，轻出行设备便真正开始具备环境理解与主动服务能力。当然，技术落地的可靠性始终是用户体验的基石。如何让智能既聪明又靠谱，既前沿又稳定，将是大鱼迈向全球舞台的关键。

0: AI 潮玩品牌 IP Tag 获千万级战略融资，策源高都基金独家加码。AI 潮玩品牌 IP Tag 完成千万级战略融资，由成都策源高都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独家投资。该基金由成都高新区与都江堰市联合设立，总规模3亿元，聚焦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本轮融资将用于 AI 技术研发、IP 合作拓展、产品体验升级及渠道供应链建设。IP Tag 以 IP 为核心，融合 NFC、AI 与全息技术，推出昭陵六骏、陕西联合足球俱乐部等系列高端收藏卡及 AI case、墨水瓶、手机壳等智能周边，打造实体潮玩与数字互动结合的新型消费体验，加速向 Z 世代 AI 陪伴场景延伸。IP Tag 以 IP 为纽带，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潮玩产品，不仅拓展了传统文化 IP 的年轻化表达路径，也重新定义了 Z 世代的消费互动方式。从昭陵六骏到足球俱乐部，再到墨水瓶手机壳的实用创新，背后是技术落地能力与用户洞察的双重体现。随着融资到位，技术研发与场景深化有望提速，而如何在炫酷概念与稳定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其走向更广阔市场的关键一步。具身智能的数据革命，从规模竞赛到物理智能的质变跃迁，外滩大会圆桌论坛物理智能分歧与抉择达成关键共识，具身智能不会复刻大模型路径，核心竞争已转向数据、模型、硬件、系统与场景的协同能力。行业正从盲目追求百万小时数据规模，转向重视数据质量、物理真实性与任务适配性。仿真与真实数据并非二选一，而是需按任务分层组合。 Real to Sim 比 Sim to Real 更受关注，关键在于规模化提取并结构化真实世界的物理经验。专家普遍认为，低质重复采集价值有限，真正稀缺的是长程复杂含物理智能的高质量数据。具身智能的真正分水岭不在于数据有多海量，而在于能否从真实物理世界中凝练出可复用、可迁移、可推理的智能经验。当行业共识从规模竞赛转向质量跃迁，从仿真优先转向真实驱动，一场静默却深刻的范式革命已然开启。未来竞争的核心将是那些能系统性采集、理解并结构化物理世界复杂性的能力，因为智能终需落地，而物理世界从不接受幻觉。超150万年轻人在闲鱼轻创业 ，AI 服务订单半年激增157%。150万年轻人在闲鱼开启轻创业，其中00后和大学生占比约40%。过去一年，服务类订单增长87% ，AI 服务订单上半年达981.6万，同比激增157%。AI 编程与 AI 漫剧订单分别暴涨17倍和14倍。前摄影师借助 AI 工具转型视频服务商，设计师边接单边学习模型训练，实现日入千元。大学生靠打制石器赚回4年学费。闲鱼通过职业认证、AI 发布工具、服务结构化等举措，降低创业门槛，推动平台从二手交易升级为数字灵活就业新载体。轻创业正从概念走向现实， AI 不是替代劳动的冰冷工具，而是降低门槛、放大个体能力的杠杆。当摄影师用 AI 重获职业新生，当大学生把冷门手艺变成收入来源，闲鱼已悄然成为年轻人试错成本最低的创业沙盒。技术红利终会消退，但持续学习、快速迭代、直面用户的能力，才是数字时代真正的护城河。AI 芯片驱动出口狂飙，韩国豪掷万亿押注半导体未来。韩国半导体出口持续爆发，八月同比激增209%至466.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主要受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尤其高带宽、内存芯片需求旺盛。SK 海力士预测，内存供应紧张将持续至本十年末。强劲出口推动韩国贸易顺差扩大至347.5亿美元，连续3个月超3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韩国政府公布史上最大预算案，2027年支出达820.1万亿韩元，重点投向下一代半导体基础设施、AI 技术研发及青年人才培养，并设立未来应对基金，强化长期竞争力。韩国正以 AI 芯片为引擎，加速驶向技术制高点， 出口爆发背后是全球算力竞赛催生的结构性需求跃升。当内存供应紧张被预测延续至本十年末，这场由技术驱动的产业跃升已不仅关乎贸易数据，更牵动国家长期竞争力布局。巨额预算投入半导体基建、 AI 研发与人才培育，折射出一种清醒的战略共识，未来经济的主导权正在芯片之上重新分配。AI 正从算力竞赛走向真实落地，芯片成国力新支点，具身智能扎根物理世界，支付、出行、办公全面进化，技术普惠与体验可靠才是未来胜负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瑰宝，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也是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您。
1: 谢谢。我们知道浩渺而壮阔的长江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一期呢我们依然充满了太多的好奇与期待。
0: 好，谢谢，也欢迎詹泽老师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长江文化之美令人沉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今天的小小鉴宝官们给我们的推荐，带给我们的惊喜。嗯，
0: 欢迎我们的叶老师啊。接下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幽默又帅气的洪阳哥哥。
3: 长江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边有特别多的宝藏。我觉得看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寻宝的过程。今天就特别期待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贝，什么样的惊喜了。嗯，
0: 好，我们也都期待啊，欢迎洪阳哥哥。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活力满满的，每天都是阳光热情的，美丽又温柔的爱萌萌萌萌姐姐，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爱萌萌，今天很开心又能够参加长江宝贝的录制。一条大河，我家就在岸边舵。我从小就是长江边上长大的人，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期待咱们的长江宝贝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宝贝呢？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再次欢迎我们四位老师的到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0: 在我的家乡十堰有一座青龙山，10000年前这里确实有龙出没，但他们是来这里下蛋。
1: 那是中国神话里能呼风唤雨的神龙，还是西方电影里视金如命的怪兽龙？
0: 想知道答案，就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长江宝贝。
2: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家乡十堰云阳青龙山。
3: 上新了，长江宝贝，让我们有请来自湖北十堰的王运硕和杨子涵，欢迎他们。
0: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我叫王运硕，今年12岁。
3: 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我叫杨子涵，今年9岁。
3: 这一看，王运硕是哥哥，我们的杨子涵是妹妹，对吧？哎，你们两个人是兄妹关系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妈妈是同事，我们应该属于好朋友关系。
3: 哦，妈妈是同事，所以他俩应该就算是发小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哈。那你们两个人今天结伴而来，我大概能猜到一点点原因了。你们今天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0: 我们带来了一段短片，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3: 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看短片。
4: 通过对青龙山周边地质构造分析，推测在8000万年前，这里湖沼密布，水草丰美，林木茂盛，吸引大量恐龙来这里生活，并在山前的冲积扇上集中产蛋。雨季来临，洪水汇入盆地，将恐龙蛋埋入泥沙，形成新的沉积物。下次雨季，又一批恐龙蛋被淹没。就这样，层层叠加，周而复始。最终，沉积物转化为沙砾岩，成为埋藏大量恐龙蛋化石的聚宝盆。哇！最终以恐龙蛋化石群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啊！
5: 原来是这样啊！哎，我觉得呀，就是每一个男孩儿，不管你长到多大，感觉都对这个恐龙啊没有抵抗力。比如说我儿子就特别喜欢恐龙，
3: 我儿子也是。
5: 然后家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恐龙的玩具啊，但是呢，好像恐龙蛋好像见的比较少，对不对？
3: 对，
5: 没怎么见过。
3: 你们难道真能把恐龙蛋带来吗？
5: 恐龙蛋化石吗？难道是？
3: 不能吧。
5: 好期待呀、啊！到底是啥呀？
3: 现在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我觉得不赶紧开箱，各位老师都坐不住了。
5: 对。
3: 那你们二人派一个代表陪我一起去那个宝箱前，我们去开箱。好，来来来，我们的运硕跟我一起啊，来。今天王运硕和杨子涵他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太好奇了。我说3、2、1，你就来开箱好不好？来，3、2、1，请开箱。你慢点，你等会儿。
6: 哦，真的是吗？我天哪，真的是恐龙蛋啊！
3: 这应该是不能拿出来的吧？
0: 这是一个仿真恐龙蛋，真的我们带不过来。哎呀，
3: 吓死我了！仿真的恐龙蛋，
6: 这样摔了这可不得了啊！
3: 哎呦，真的是，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来当你们的长江宝贝？
0: 我们青龙山的恐龙蛋一共有3个世界罕见，第一个世界罕见就是龙蛋共生。因为在长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挖掘经验中，科学家们发现很多恐龙和恐龙蛋，它们都不是同时出现的，即有蛋无龙，有龙无蛋。第二个世界罕见，就是2023年在我们那里发现了3枚结晶恐龙蛋，这3枚特殊的恐龙蛋化石内部洁白如玉，晶莹剔透，在光影下闪闪发光，与众不同。
3: 我的天哪，会发光的恐龙蛋化石。
1: 第三个世界罕见是青龙山的恐龙产蛋非常多和密集，有专家推测有30万枚以上。哇，
6: 30万，
3: 30万枚以上，
5: 这么多呀！
3: 所以今天你看，他们真的也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大门啊，让大家了解这个恐龙。

0: 龙蛋化石，那他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长江宝贝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进入下一环节呢？各位老师请准备好，来，三二一，请送发。好的，今天我们王运硕和杨子涵两个人呢获得的小红花一共是16朵，恭喜你们二人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1: 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今天呢孩子们又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关于恐龙蛋化石的知识，而且呢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在我们湖北有这么珍贵的、这么罕见的、这么密集的这个恐龙蛋化石群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址，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期待跟两位小朋友一起开启恐龙蛋化石秘密的探索之旅。
0: 我也特别特别的期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两位小朋友带着他们今天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2: 在我们的青龙山有很多人在保护和研究这些恐龙蛋，所以我们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让那些恐龙蛋浮出地表的科学家们。
0: 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呢？
3: 青龙山的修蛋专家。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2: 听说过修手机、修电脑、修电视机，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修恐龙蛋？在我的家乡就有一群修蛋专家，全名就是恐龙蛋修理师。
3: 为了不破坏恐龙蛋化石埋藏的位置信息，工作的时候他们得趴在地上。一般来讲，修理一个恐龙蛋需要50个小时，往往趴在那里半天时间只能修复那么一小块。
2: 所谓修理恐龙蛋呢，就是让它们展示和暴露出来，从看不见的形态变成大家看得见的形态，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继续对它进行研究。
3: 你们看，用来修复恐龙蛋的工具就是这样一个高频次振动的针头，针头可以让围岩脱离，而且还不破坏蛋壳本身，把化石生物部分尽可能的暴露出来，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这可是个非常精细的工作，一不小心你可能就毁了一个恐龙蛋哦。
2: 大家再来看看这个蛋，从这个开口一直都还是有蛋壳的，我们从上往下修理过程中一直到这里才看到蛋壳，意味着上面蛋壳当时就可能已经破掉了。有两种情况，破壳蛋有的是孵出过恐龙，有的是被别的猎食者把里面吃掉留下来的一个蛋壳遗迹。这些修蛋专家们干着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一层一层的地层就好像地球写下的一页又一页的日记，记录着地球的过往。
3: 我们翻阅它，探索它，就能知道更多地球的奥秘。谢谢大家。
0: 谢谢二位。听完了二位的分享啊，真的对这个恐龙蛋的修理师这个工作还是挺羡慕的。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看看这个恐龙蛋修理师他们的日常。哎呦，
4: 这条件很艰苦啊！
0: 刚说完羡慕人家，
4: 而且需要非常精细，对不对？
2: 因为恐龙蛋它那个化石，你要想去掉不需要的部分，你需要很长时间。你如果你想修复一个恐龙蛋，需要50个小时。
0: 50个小时，
4: 对，50个小时，
2: 那可是不吃不喝啊！
0: 不吃不喝50个小时，
4: 哇，真的是要向他们致敬，非常的不容易。
0: 对，没错，
2: 除了日常修复恐龙蛋，那些修蛋专家们还负责对地质表层、恐龙骨骼、化石成分进行研究，去揭秘一些难题，比如为什么出土的恐龙蛋是成规律的弧形排列，这些蛋是哪种恐龙所产？未来这些谜团一定会被慢慢解开。
0: 所以这些恐龙蛋真的有价值啊。
4: 对啊，我觉得真的要跟这些恐龙蛋修理师致敬啊。那关于这个青龙山的恐龙蛋，我特别好奇啊，我觉得青龙山是一个有着神秘力量的地方啊。你看这个地底下有30万枚的恐龙蛋化石，我们除了研究它之外，我们该怎么保护他们呢？
3: 除了这些修蛋专家，还有很多龙蛋守护者 以前由于缺乏对古生物学知识，当地村民对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不足，把这些恐龙蛋化石当作普通的石头来铺马路、垫猪圈。以前外地人来收购这些石疙瘩，一个卖7毛钱。
0: 哎呦，心疼死我了。
3: 1995年后，国家成立了自然保护区，把这些化石保护起来。我们的妈妈都在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他们每天都要上山巡山，做好图片和文字记录。保护区内还铺设了大量监控，防止人盗挖恐龙蛋，破坏地质遗迹。
2: 我觉得还有一群特别厉害的人，他们就是盖房子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为了不让恐龙蛋被风吹、被雨淋，修了好多好多像恐龙一样的大房子，把恐龙蛋化石保护起来。所以我们整个博物馆都是在恐龙原址上建立，造型啊就像一只巨型的史前恐龙，正俯身产下龙蛋。博物馆还曾获设计建筑金奖，我觉得他们可是真太了不起，太聪明了。
0: 真的是，它有多大？它占地面积有多大呀？
2: 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个10个足球场，
0: 10个足球场，
2: 比它还大，
0: 还大。
2: 嗯，
0: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常去那玩？
2: 嗯，
1: 我看完这个西安短片，包括听完两位小朋友的介绍，其实我很感慨
4: 啊，
1: 就是说现在让我知道了，在这个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的这个国家地质公园，有这么多可敬的科研人员、场馆设计人员、管理保护人员，奋战在保护恐龙蛋化石、守护恐龙蛋化石的第一线，太了不起了。
4: 是的，我觉得这个叶老师是感慨啊，我是很羡慕他们，就生长在恐龙的那种神秘之境吧。
1: 嗯，
4: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俩，除了刚才老聊到的恐龙蛋，你们是不是也算是恐龙专家呀？对恐龙了解吗？
2: 肯定了解啊，
3: 恐龙谁不爱呀？身为第二代龙蛋守护者，我们也是从小就喜欢搜集恐龙小知识。刚好我们今天也带了2个恐龙小知识，想要来考考大家。
4: 哎呀，又来考我们，那放马过来吧，对不对？因为有儿子的关系，我也对恐龙了解了呢。
0: 那红颜哥哥应该是占优势的，如果你要是经常陪着你儿子去看那些恐龙的东西，
4: 对，
0: 我觉得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哈。
4: 嗯，
0: 我这话会不会说早了呀？
4: 说早了。
0: 过来吧，请出题。
2: 好，那第一题我们先看个视频。
0: 好，
5: 小伙伴们还记得侏罗纪世界里那震耳欲聋的霸王龙吼叫吗？想象一下，如果你穿越回侏罗纪，遇到了一只真正的霸王龙，你们会听到什么声音？ A. 狮子王般怒吼。 B. 母鸡在咕噜咕噜。蓝鲸的深海之歌。
4: 你觉得这个问题还用问吗？你觉得霸王龙要是出现了母鸡咕噜咕噜的声音，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就太过分了，太没那霸气了呢？
0: 有点搞笑了是不是？
4: 对呀，太搞笑了。还有蓝鲸的那个深海之歌，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吧，不太低沉了，最显示霸王龙气势的就是那个狮子王般的怒吼，对，就这个声音。
0: 那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运硕给我们大家揭晓答案。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那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运硕给我们大家揭晓答案。
2: 好，我来揭晓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4: 是
0: 母鸡在咕噜咕噜
2: 啊？为什么呀？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视频找到它的答案吧。
0: 好，
1: 好的。
5: 霸王龙可能更像是一只巨型的史前鸡。研究表明，霸王龙与现代鸟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它们发出的声音可能更接近于低沉的咕噜咕噜，而不是我们在电影中听到的震撼咆哮。
4: 没有霸气，
0: 这样一放就觉得好可爱啊，
4: 他
0: 瞬间萌了起来。好，那这是我们运硕给出的第一题啊，还有没有第二题？
3: 请大家看屏幕上的图片，请问图片上的恐龙叫什么名字？
7: 这个公鸡笼，
0: 我这个知道，
4: 这个我还知道，
0: 这个我知道，
4: 是吧？
0: 啊、
4: 我们俩都知道，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买过这种恐龙的模型。
4: 对，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窃蛋龙，是不是？就是，我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科学家呢，在这个大漠上啊，发现了一个恐龙蛋的一个巢穴，
0: 嗯，
4: 然后在这个巢穴的旁边呢，就发现了一只恐龙的化石，它的这个头呢，正好就紧挨着那个恐龙蛋的这个巢穴，所以呢，科学家就认为他就是想要去偷这个
0: 蛋，
4: 巢穴里边的恐龙蛋，
0: 嗯，
4: 然后那个时候一下子又被风沙给掩埋了，所以呢。就给这个恐龙呢取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名字，叫窃蛋龙，
7: 小偷，
4: 小偷，嗯，偷蛋的，偷蛋的恐龙，对不对？
3: 图上的恐龙叫窃蛋龙，没错，但它其实是被冤枉了。1923年，在中国北方蒙古地区，在同一岩层中找到了蛋和恐龙的化石，但蛋只有一种，恐龙有两种。一开始猜测这些蛋是圆角龙的蛋，
4: 嗯。
3: 因为圆角龙化石很多，蛋化石也很多，而另一种恐龙就是被认为专门偷蛋吃的，被起名叫窃蛋龙。但是71年后，1994年又在这里找到了窃蛋龙胚胎的恐龙蛋化石，窃蛋龙趴在蛋窝上孵蛋的化石，证明之前人们猜错了，窃蛋龙其实不偷吃蛋，而是孵蛋，保护蛋的恐龙妈妈，其实它被冤枉了。
4: 对，
2: 其实还有个证据，
0: 嗯，
2: 就是古生物研究者他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成年的窃蛋龙胃内发现了几块圆滑的胃石，这说明啊，他们是通过胃的石头来帮助消化，是素食主义者，是吃植物的。
8: 哦，天哪！
0: 所以更不可能吃蛋了，
1: 偷蛋，
0: 对不对？
1: 对。
8: 那为什么不把他窃蛋龙的名字给他改了呀？这得多冤枉啊！
0: 对，更个名嘛，对吧？
8: 几千年啊，
7: 志愿者龙。
2: 那是因为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定，已被命名的物种必须以其最早的命有效命名为准，所以这个窃蛋龙它的名字对它造成了天大的误会，我们也没法更改。所以你们在给孩子们讲窃蛋龙故事时，一定要还他清白，他们真的是爱宝宝的慈祥父母。
0: 我待会儿录完节目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4: 那不叫窃蛋龙，
0: 对，他
4: 是好龙，
0: 他叫窃蛋龙，
4: 不是想偷。
0: 对，但他不是因为偷蛋的啊，他其实是保护他的蛋的
4: 哈。嗯，
0: 那么真的是通过两位小朋友们的分享啊，我们对这个恐龙蛋化石还真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我刚才光看了这几个视频，就对这个青龙山特别的感兴趣，我真的是特别想带我儿子去那儿玩，去那儿看看。如果电视机前有跟我一样的父母啊，我代替他们，你看我们现场就有俩
8: 组团，
0: 哎，我们组团，我们得代替这些父母问一问您二位，我们算是小小的导游了啊，去咱们这个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探索古生物奥秘吗？那你们呀，一定要来我们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那里有你们书上可能学不到的知识。前不久嘛，我就在汉江边不远处捡到了块很漂亮的鹅卵石，就是这一块。
4: 哦，
0: 哇
8: 哇，
0: 这我能看看吗？你这个不是什么文物什么之类的吧？不是什么化石之类的吧？
2: 它是一种化石，你们看它是灰绿色的，上面长着有很多白色小管子。
0: 嗯
4: 嗯，
2: 用放大镜看的话，你能看到很多复杂的花纹结构。
0: 嗯。
2: 所以呢，妈妈就带我去问一下那些研究恐龙蛋专家们，他们告诉我，这也是一种化石，不过它不是恐龙蛋化石，它是3亿多年前生活在海洋里的珊瑚化石。
0: 你看刚才那个运硕特别逗啊，他拿出那个化石，其实我挺想摸一摸的，
1: 他不太舍得给你，
0: 他不舍得给我，他往后撤了一下，然后就说嗯，它是个化石，意思就是你别碰它。说完之后马上就塞回到了兜里，所以可见你看看，就是这些这个地方还有这地方的一些东西对孩子们的这个吸引力，然后对他们的这个，就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是真的是珍宝啊， 就是太值得孩子们去这个地方去玩一玩了哈。子涵有什么推荐呢？
3: 如果小朋友们来我们这里参观，一定要去博物馆看摆满各种恐龙骨骼化石的大厅，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恐龙化石。第二就是要去看全景动画播放厅，看恐龙究竟是怎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这里可以知道答案。第三当然就是去看保护恐龙蛋的大

0: 房子啦，去这里看全世界最大的恐龙遗址吧，这是我们实验，我们湖北，我们中国的骄傲。
1: 刚才说的那几点里面有几啊？有好多都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恐龙到底是如何从地球上消失的，我得赶紧订票去。那么我们老师对他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来，有请詹泽老师。
2: 我今天也是增长了很多知识点，特别感谢两位小同学给我们介绍了充满神奇色彩的兴隆山，我要把五朵小红花送给你们。
1: 好，谢谢詹老师。来，叶老师。
3: 我觉得通过两位小朋友的讲述，我突然现在我也激情万丈，我特别想说，长江的小宝贝们，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去探索，解开各种各样人类文明自然界的奥秘的金钥匙吧。哎，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叶老师，谢谢。来，红阳哥哥。
4: 哎呀，我今天好幸运能够认识你们啊，我觉得我儿子一定特别想跟你们做朋友，他肯定会有十万个为什么要问你们啊！我相信，你们作为老师也一定会给他灌输好多好多的知识啊！红阳哥哥也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红阳哥哥，来吧，萌萌姐姐，
5: 请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哎，请你们来找到我，我们一起组团，我们一起去青龙山旅游，去看一下这个漂亮的非常非常宝贵的青龙山恐龙遗址。
1: 好，那么萌萌姐姐要送上多少朵小红花？哇，今天呢我们的运树还有子涵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到20朵小红花，给你们自己鼓鼓掌吧。那么接下来呢，也请你们两个人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不好？
6: 好，
1: 好，舞台交给你们。
6: 汉水流域，水草丰富，气候适宜，正因优越的自然环境，在送走恐龙时代后，汉水流域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0: 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文明。
6: 谢谢大家。
1: 谢谢运硕和子涵。其实不光要感谢他们二人，我觉得也要感谢我们的节目组，就是长江宝贝这个平台和舞台，因为有了这个平台和舞台，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长江周边的宝藏宝贝。再次感谢你们二人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你们，再见，
4: 再见。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0: 长江那儿有个超有名的街溜子，整个动物世界里就没谁敢惹它，就算是超萌超厉害的大熊猫，还有威风凛凛的东北虎，碰上它呀都得乖乖绕着道走呢。别的野生动物数量大家都只能说个大概，就它不一样，数得清清楚楚的，一共1249头，数量少得可怜，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这小动物可机灵了，好像知道自己谁都惹不起，还特调皮，时不时就跑到人跟前晃悠，可有意思了。没错，它就是大家都在追的江豚，又叫江猪。我也在追江豚，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我和江豚的故事。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于若琳登场，欢迎他。
7: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
1: 你好，于若琳。
7: 我叫于若琳，今年12岁，来自武汉大学第2附属小学。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想要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7: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它非常的小，只有我的一根手指头这么一点大。
4: 啊，一根手指头，
3: 哎，太小了吧？
4: 可是刚才我看那个视频哈，你不会给我们带来一只小江豚吧？但江豚也没有手指那么大呀。
8: 我觉得若琳这样的小姑娘，她不可能给你带江豚，她肯定应该是江豚的小手工艺品啊，
4: 小小的小江豚的一个钥匙扣啊，
1: 哎，或者小公仔之类的，对吧？
4: 公仔。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赶紧打开我们的宝贝箱，一起来揭秘啊！来，若琳跟我一起移步到宝贝箱前。我说三二一就可以开箱揭晓了，好不好？
9: 好。
1: 来，三二一，请开箱。
2: 真的那么小啊？真的就是。
1: 这是一张邮票，来，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张非常特别的邮票。这张邮票是中国邮政在2018年8月26日发行的长江经济带特种邮票，第一枚共抓大保户邮票。左下角这里是江豚淘淘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图案。其原型是我们湖北武汉的长江日报记者高宝燕老师拍摄的摄影作品《温馨一家》。
3: 真可爱，
4: 非常有意义的一张邮票哈。你既然那么喜欢江豚，我可不可以考考你啊？就是邮票上的这个淘淘，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当然可以。淘淘在2005年7月5日于武汉白鳍豚馆出生，是世界上第一头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的长江江豚。现在在科研人员的照顾下，他儿女双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三胎爸爸。而且他创造了人工饲养繁殖江豚的科学记录。
1: 难不倒啊，真的就是我们了解江豚的一个小达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若琳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老师们要准备送花了，请准备好，三二一，请送花。好的，那么今天呢，若琳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恭喜你，若琳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环节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于若琳带着她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吧。在这个环节当中，你准备给我们大家分享什么故事？
0: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三头江豚的故事。
1: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若琳，一起来听她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
0: 三头江豚的故事。一听到这个标题，大家可能会想，江豚那么可爱，为什么会是三头而不是三只呢？其实啊，江豚是一种小型鲸类，而且它圆滚滚的，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江猪呢。这么一来，用头作为计量单位就好理解了吧。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三头在我心里超级特别的江豚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江豚叫汉堡，可不是那种吃的汉堡，它是淘淘的大儿子，也是我国第一头在全人工环境下自然繁育出来的二代江豚。汉堡的名字可是全社会一起给它取的呢。从1000多个名字当中，大家通过网络投票选出来的。汉堡这个名字一语双关，既指它可可爱爱的像汉堡一样，也指它是在咱们武汉出生的江豚宝贝。汉堡今年4岁，还是一头小江豚。我再来给大家讲讲一头超级厉害的江豚爷爷，他叫做阿宝，今年已经有超过27岁的高龄了，刷新了我们对江豚年龄的认知。阿宝拥有5个子代、10个孙代，还有2个曾孙代，是名副其实的曾祖父。阿宝这一生从大自然来到人工环境，然后又重回大自然。从天鹅洲来到武汉白鳍豚馆后，阿宝很快适应了慢来张口的生活。6年后重新回到自然环境时，大家都在担心他回去后还会去捕鱼吗？还能不能填饱肚子呢？还能不能交到江豚的小伙伴呢？后来啊，科研人员再次见到阿宝时，发现他不仅生活得很好，还真正实现了4世同堂。还有一只江豚，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却特别深刻。那是我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叔叔阿姨们正在努力地救助江豚，其中一只竟然流下了眼泪。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我也要出一份力，保护江豚，保护长江里那些可爱的小生灵。 我也想呼吁大

家，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江豚，了解江豚。我相信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就一定能够见证江豚的微笑。

0: 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中国邮政和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江豚杯明信片公益设计赛。而在寻找资料以及寻找灵感的时候，我看到了高宝燕老师拍摄的《温馨一家》，当时我就对江豚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后来我也知道了高老师一直拿着相机守护江豚，看到了高老师拍摄的《江豚的眼泪》，被深深的感动到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也要当一个小小江豚宣讲员，希望能尽我小小的力量保护江豚。
1: 哎呀，难怪咱们若琳关于这个江豚的故事讲得这么好。
2: 是的，
1: 原来他是江豚知识、江豚故事的宣讲员。
2: 宣讲员。
1: 所以我刚才觉得听得入了迷，感觉没有听够，我就想，不如若琳就借今天咱们这个机会、这个舞台，向大家多多科普一点关于江豚的知识，好吗？
0: 可以。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目，也可以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江豚的了解。
2: 来吧，请出题。
0: 第一题，我们所熟知的白鳍豚和江豚分别都有什么样的外号？
3: 外号，我答题。
2: 哎呦，你会呀，弘扬哥哥。啊，来，你说。
3: 长江宝贝。
4: 它不就是我们长江的宝贝吗？白鳍豚，
2: 这不是
4: 还有江豚？
2: 人家说分别有什么样的称号？
4: 分别有什么样的称号？
2: 分别，它就代表着这两个称号，它肯定不一样。
1: 我猜他肯定会答长江宝宝和长江贝贝。
3: 贝贝，哎，这个不错，长江宝宝、长江贝贝。
2: 没有人知道，对吧？我也不知道。来吧，老师，请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0: 长江的白鳍豚和江豚分别都有长江女神还有长江精灵的外号。
2: 哦，女神和精灵啊。
0: 我们已经经历了长江女神的消逝，绝对不能再让长江精灵再次重蹈长江女神的覆辙。
1: 就是白鳍豚现在已经灭绝了，是吧？
0: 对，白鳍豚现在已经功能性灭绝了。
4: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
1: 护江
4: 豚。
1: 对。
2: 第二题。
0: 第二题，我们的长江江豚每年的保护日是哪一天？
5: 不会是六一儿童节吧？
1: 我觉得我们保护江豚应该在
6: 每一天。
1: 那请若琳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2: 若琳揭晓答案吧。
0: 长江江豚保护日是每年的10月24日，同时这一天也是世界淡水豚日。
1: 哦，世界淡水豚日啊，
2: 10月24号
1: 啊，这是一个好日子，
2: 记住，
4: 记住，记住，记住，
1: 记住，记住了，
2: 记住了哈。来，我们听听第三题啊。
0: 第三题，现在江豚生活的场馆叫做白鳍豚馆，但是馆内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只白鳍豚了，那为什么不改名为江豚馆？
1: 这个我能回答。我觉得呢，不改名字是为了提醒我们，就是白鳍豚的这种灭绝，让我们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或者这样的一种遗憾再重新上演。我的理解是这样。
2: 哎，有道理。
1: 不知道我这个回答对不对？
2: 回答正确吗？
0: 没错。而且不仅场馆没有改名，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这个组织也没有改名。因为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这就是一个符号，时刻提醒着我们以后要怎么做才能避免长江精灵重蹈覆辙。
4: 是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江豚
2: 啊。没错没错。
4: 其实我刚才哈、听到我们这位小宝贝说到了有一个江豚爷爷叫阿宝，是不是？阿宝是27岁，高寿了。
2: 对，高龄了。
4: 高龄了，27岁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多大呀？然后这个江豚它的寿命有多长呢？
0: 这个没有具体的对应的关系，但是27岁的阿宝在我们人类这边呢，绝对是可以尊称一声老寿星的。
2: 老寿
1: 寿星，
2: 老寿星啊。
4: 那这个江豚的寿命大概有多长？
0: 江豚的寿命我记得大概一般都是20多岁。
4: 哎呦，那真是高寿了。
2: 那27真的是相当高寿，因为已经马上接近30岁了。
5: 对
2: 吧，
5: 突破极限了。哎，若琳，有人说江豚它是一个高情商高智商的动物，刚才看到那幅照片，江豚的眼泪，其实这张照片真的特别的感动我，深深的震撼了我。我特别想让你给我讲一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6: 江豚的眼泪背后

0: 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我特别想让你给我讲一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2: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过，但是我想请一位专业的帮手，他一定能够回答。
3: 嗯，太好了。
2: 他就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高宝燕老师。
1: 他来了吗？
3: 高宝燕老师来了吗？
2: 高老师现在正在出差，但是我们可以现场连线。
3: 那么高老师今天呢，因为出差不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但没关系，咱可以给高老师打个视频电话，对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视频连线一下高老师啊，来，高老师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长江日报记者高宝燕。若琳，咱们又见面了。
2: 高老师好。
3: 高老师您好啊，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您拍摄的那张照片，然后我们大家都挺想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麻烦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4: 这张照片呢是拍摄在2008年，当时呢长江中下游流域呢遭遇了50年不遇的大干旱，在这生活的长江乡土呢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和科学家一起来到了湖北石首天鹅洲保护区，科学家们把这里的江豚捕捞上来进行体检。这时呢有一头江豚就在我的眼前，大股大股地流了眼泪。我当时问了科学家，我说江豚在哭吗？科学家说江豚在焦虑的情况下它会产生分泌物，那么我们人类可能管这个江豚的分泌物就叫做江豚的眼泪。我想江豚有理由哭泣，江豚有理由流眼泪，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干旱使得保护区的水位只有1米多深，江豚已经没办法在这里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了，所以呢他们焦虑，他们流泪。
3: 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真的我听高老师讲了这么多，我突然对江豚有一种新的认识，就我觉得他们真的跟我们的人类是一样的，他们是带有情感的，他们需要我们的保护，需要我们的爱护。现场的四位嘉宾老师听完若琳的分享感觉怎么样，然后以及想要给她送上多少朵小红花呢？来，有请詹老师。
1: 我觉得你在语言方面还是非常有天赋，非常有能力的，也特别希望你将来在朗诵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当然了，你对江豚的那份爱、那份深情、那份责任也充分地表达给了我们，送给你4朵小红花。
3: 好，谢谢詹老师。来，叶黎老师。
5: 我觉得通过你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知道了江豚是长江的精灵。其实在古代文学当中也有关于江豚的记载，它好像是跃出文学诗篇当中的这种美丽的意象。我想江豚在长江当中自由游弋的姿态，也许是长江泛起的最美丽的涟漪。江豚所受到的伤害也是长江身上的伤痕，那因此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共同的努力，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江豚，使得江豚成为长江上最美丽的风景，最动人的表情。我为你送上5朵小红花。
3: 谢谢，谢谢叶老师。来，弘扬哥哥。
6: 弘扬哥哥给你4朵小红花。
7: 江豚的嘴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嘴巴是自然的向上翘的
3: 微笑，
7: 所以它有微笑天使的称号。江豚真的好可爱，而且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新闻上看到它的照片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那种萌萌的非常治愈我们的人心。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小宝贝们能够一起来保护咱们的江豚，所以今天我要给你5个小红花。
3: 谢谢。那今天若琳呢在我们的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非常不错的成绩，为自己鼓鼓掌吧，很棒啊。接下来呢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
0: 若琳会用怎样特殊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舞台交给你。
2: 我爱长江，因为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长江孕育了无数像江豚这样

0: 可爱的小生命。高宝燕老师拍摄的邮票和照片让很多人感动，我也画了一幅画送给大家。这是我梦中梦到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迫不及待地游到长江水下去寻找江豚，很幸运地看到了幸福的江豚妈妈和江豚宝宝正在嬉戏玩耍，江豚宝宝还冲着我微笑呢，笑容迷人极了。你们也想和我一起观赏壮观的长江大桥，观赏一望无际的晴朗天空吗？我等着你们哦。
1: 谢谢若琳。其实我觉得对于若琳来说，现在你是小小江豚的一个宣讲员，就是小达人保护员哈。你以后长大了再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祝你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不好？好，再见。好的，我们今天长江宝贝推荐人的所有任务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非常感谢他们，也再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老师的到来，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的各大指数，我们看到了，很明显还是受到了隔夜外盘的影响，各大指数都呈现出了一个集体的高开。但是有点意思是啊，那么今天虽然科技股带领之下顺其自然高开，但是随后 A 股又出现了这种冲高回落。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本来一度涨幅是扩大到2%甚至3%左右，但是临近到收盘的时候几乎都是以平盘报收。可能大家很多都会归咎于是韩国 KOSPI 指数在午盘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波回落，那么这个是不是造成今天呢在盘中科技板块那么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虽然纳指的期货呢应该来说是虽然受到了一些据说在盘中的有些许的这个调整，可是你看纳斯达克指数已经是距离前期的历史高点一步之遥，哪怕是韩国 KOSPI 指数也是在各大均线的上方。

0: 可是我们回望一下上证指数以及 A 股当中的主要指数，还是受到中长期均线的压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眼看呢，中秋国庆长假已经近在眼前了，那么对于很多资金而言，会不会依然是观望情绪形成了市场向当做多氛围的一个最主要的约束和压制？好，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琦老师，欢迎朱琦老师啊。那我们稍后呢也会聆听一下朱琦老师对于节前他对于市场的一个整个的判断。好，我们首先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1: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大盘上演精彩过山车行情，走出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具体盘面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走势格外跌宕起伏，沪指微涨0.06%，深成指小幅收跌0.05%，创业板指微弱收涨0.01%，盘面分化十分微妙。沪深两市今日量能大幅释放，全天成交额高达2.14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直接放量1040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热烈。个股盘面依旧分化明显，整体跌多涨少，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收跌。从市场情绪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42.64%，下跌家数占比54.43%。其中强势个股表现亮眼，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09家，反观弱势个股数量较少，跌超8%的个股仅有15家。全天涨停个股多达64家，跌停个股仅5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 AI 应用算力芯片概念表现格外活跃，成为盘面核心热点，而部分板块则顺势走弱，走出调整行情。今天的大盘属实太会玩，完全让人拿捏不准，快请嘉宾来拆解解读这跌宕起伏的多变盘面吧。
0: 好，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请朱琦老师对于整个的这种市场的情绪，比如说连续两天啊，那么主要的指数都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格局，而且呢今天早盘的时候，我记得在中午直播环节当中明显看到了个股是普涨，明显涨多跌少，结果到了下午呢，哎，下跌的家数明显多了起来，深成指而且还是以这个绿盘报收的啊。您是怎么来看待节前这几天市场的震荡呢？
2: 对，其实主持人提到的连续两天的高开低走，实际上来说的话，更加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双创指数，作为主要指数，连续两天都是高开低走，反映了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的话，就是其实双创的一个指数，由于二季度的大涨，他们筹码集中度还是非常集中的，所以说的话，造成了其实市场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把这个筹码结构给它消化掉。第二点的话，就是市场其实是比那个这次调整的一个低量是有放量的，比如说这次调整的低量是16000多亿，那放量差不多30%，这30%的话，确实也是让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指数点位从两次探到3850都起来了。然后的话，这次又是形成了差不多连续5天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涨。我们更多的认为，可能还是什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9月份的一个外围的一些宏观事件的落地，其实市场之前的整个情绪是紧绷的啊。紧绷完之后的话，那个是随着事件落地之后呢，哪怕那个就是纳指、道琼斯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去向上去摸新高的动作。你想，其实向上纳指的向上摸动作的话，它一直是持续了差不多从5月份到现在4个月的增长区间，然后去摸这个那摸新高动作，自然而然的话，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 A 股也会从一个相对较的低位会有一个情绪的修复。那但是的话，由于市场在节前，国庆节前，通常啊，那咱们往前推10年或者15年，就是在国庆前一周或两周，它的胜率最多就是30%。多一点点，
0: 就是说节前的上涨概率其实不大，是这样。
2: 对，如果是往之前的那一个历史效应来看的话，就是历史上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效应来看的话，节前确实那胜率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通常的话，那个就是出现跌幅比较大的，那这个年份还相对会多一些。那因为有时候有部分年份的话，连续两周的一个跌幅可能是在3个点以上。那因为我们知道 A 股，大家研究过 K 线的话就知道了，周 K 线的话，一般性如果是一周上证指数跌4个点，那基本上都跟着是什么？跟着反弹，因为跌4个点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了。
0: 是，
2: 当然整个历史上的话，那个2024年它情况比较特殊，
0: 924，
2: 对，节前它出现了2周的20%以上的涨幅。所以说这个可能和什么有关？因为有长假，长假的话资金可能会选择去等一等，观望的一个态度会相对会比较凸显一些。另外的话就是自从有

0: 两融之后的话，节前资金两融资金的一些先流出，先把整个负债给它降低，这个动作也会影响市场的一个买盘和卖盘的一个力量的一些对比，对，因为本身你像买盘可能会有观望的，卖盘的话它可能也会想要去有一定的卖出，然后降低负债的话，那其实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就是节前通常是 A 股比较弱就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市场的话走了应该还算比较标准的，因为市场走到了再往上去走的话就要接近4000点的关口了，
1: 对，
0: 对吧？4000点的话既是年线又是一个指数关口，另外的话现在其实市场的话它并不是是在集中某一个板块放量，就是不像二季度集中在科技板块放量，因为二季度是科技板块的一个持续的上带动整体市场的增量资金，所以在目前的话短期来说的我们觉得可能市场是在3920那到3950、3970这里来回的一些拉锯，因为其实市场在那个连续8月份、9月份反弹的话已经是呈现出不是是一花独放了，那就是哪怕你走市场走出一个非常集中的情绪的反弹效应的话也不会大家只盯着科技的，
1: 对，
0: 那然后的话各个板块是在轮动的一个修复，那尤其是现在如果成交量还是维持在2万亿的话，我们觉得板块之间的轮动修复还是会不断的一个演绎和前进的进行过程中，但是成交量在节前我们没有太高的预期它会很快去做回升，所以说的话如果是反弹连续5交易日有回踩我觉得也很正常。
1: 嗯，好，这是朱熹老师所提到的，其实在 A 股市场当中如果说要经历这种长假的话，资金肯定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谨慎的情绪，而且容易在盘面当中出现什么呢，就是先抑后扬的格局，可能节前整个市场的交投比较低迷，但是节后呢或许会有一个开门红，当然了924行情除外，马上924行情是2周年，到时候我可能也会对这个行情进行一下回顾。不过在这之前呢还想请教一下朱熹老师，首先您已经明确表态了，您是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有可能就在观前叙事，它不会在多头这个方面不会有一个大的作为，但是可能向下的空间呢也是比较有限的，可是我们看到最近受外围的尤其是科技股的这种传导因素吧影响还是比较剧烈的，
0: 是
1: 因为科技股最近在盘面当中的表现真的还是比较的活跃，那么如果我们主要是受到映射的这种影响的话，而且你看纳指就离前高仅是一步之遥历史高点，那么进一步如果有映射的话，那么是不是对于科技股而言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种正面的刺激作用，那么投资者也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进行这种防御的操作，那么会不会错失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呢，您怎么看？
0: 其实讲科技的话因为我们觉得在于 A 股来说可能后续还要去等待一个那个自己的一个验证的时间点，就是三季报，对，因为 A 股的科技股的话尤其是 AI 这一端的话大部分都是是集中在上游硬件，那上游硬件的话在这轮的反就是下跌和反弹中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分化，最强的可能还是和光模块有关，光模块的话它基本上修复到一个6月份的一个次高点这个附近，对吧？其他的话基本上在那个就是跌了差不多40%-50%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向上反弹，反弹完之后的话基本上还是向右走的这种状态，所以说的话对于 A 股来说这种科技股它能不能够重新凝聚做多力量的话形成新的一些趋势的话，三季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我觉得这一刻的话其实大家要选尽量去选就是三季报大概率它还是有延续性的一些方向，另外的话就是那个确实看到纳指它是有快创新高的，
1: 对啊，
0: 或者说是包括那个就是部分的一些地区性的一些股市也是创出了新高，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是由于它的成分股相对是比较集中所带来的一定的指数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其实现在那个包括美股的科技股它可能还在不断的去尝试的去推一些新的叙事，那比如说轮转到了一些 AI 应用也好，轮转到了一些那个 CPU 也好，那其实这些方向都是要去看就是美股科技轮到一些新的叙事所带来的一些映射，这里的话那个目前来说可能那有部分资金会去做一定的一个布局或推升，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之前那集中流入的都是在硬件里面，有部分可能它可能还没有去做一个非常明显的流出，所以说的话这一个那个想要等到所谓的一些那个普遍性的科技股上涨的话可能还要去看三季报的一个结果。
1: 嗯，好，当然了三季报可能还是要等到下 下一个月才会是真正的三季报重头戏。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其实热点的轮动也是比较快的。我们现在今天中午的环节当中也有嘉宾是建议这个时候可能他走的是 N 字形，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把握一下节奏的话，看能不能够掌握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律呢，把握一些短期的机会。这样我们稍后再来请朱奇老师给我们来谈一谈啊。那么其实临近假期节前交投相对而言比较清淡，想要放量或许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做好应对？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嘉宾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张顾忌所带来的相关观点啊。我们马上有请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的指数啊，由于韩国股市的这个盘中的一个下跌啊，我们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普通散户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操作难度其实是在加大。那目前来说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那我们发现啊，这个资金开始对低位低价特别是市值比较小的那主动开始了进攻。那我们深度复盘发现啊，微盘股七月份以来的一个走势啊非常的强势，那短期是上涨36%，但是同期对比沪深300的指数却下跌了11%，所以啊选错方向努力白费。那七月份到现在翻倍股的数量微盘股是达到了33只，那市值啊都不足100亿，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啊，资金对于小盘市值微盘股的一些方向，特别是在低位低价业绩超预期的方向，都同样是集中的一个攻击。那我们再深挖一层啊，我们发现小微盘股当中啊带有国资背景的方向是持续的走强。那昨日涨超10%的个股当中，是超过了70%都是市值小于100亿的，而且啊叠加国资概念表现是会更强。那我们看到内蒙新华5天500，那再来看南华生物4天400，很明显啊光有小市值还不够，叠加国资背景的一些方向位置比较低的，那一旦资金抱团那走势非常的凌厉。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当下小微盘股当中具有国资背景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双重共振小盘国资核心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啊。第一，聚焦资金抢筹国资实控核心的方向；第二呢，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业绩超预期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目前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些大资金对于科技先放一放，对于小市值国资背景的方向却情有独钟呢？那我们发现啊，其实啊小微盘股在市场回暖的初期啊，小市值的方向由于整体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那弹性相对较大，那同时呢更适配当下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第二，富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啊，那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那国资重仓的细分赛道更容易获得政策资金订单的全方位赋能，从而走出业绩加估值的双击行情。那小盘加国资的背景既然受到了资金的重点关注，那今年以来他们的表现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从这张图一月到八月，除了一月份的湖南白银和六月份的有盐新材都是在200亿上方，那其他的话都是属于小盘有国资背景而且涨幅巨大的方向。再来看七月份的龙神荣发，那市值啊只有21亿就开始启动，同样是甘肃国资的背景，短期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3倍。包括八月份的金建米业，同样是甘肃国资旗下33亿的盘子，涨幅高达1.5倍。那普通散户如何去挖掘接下来小盘具有国资背景的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双重共振小盘国资核心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呢，要有资金抢筹的国资实控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业绩啊超预期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 那我们来看看这份清单当中，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就会发现小盘国资确实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那这家公司的话，连续六个季度业绩高增，今年啊中报的净利润是增超70%，超过了很多机构的预期。那目前的市值啊不足100亿，北向和 QF 的资金啊合力持股1290万股，而且啊背靠山东国资，受益于风电加算力的双轮驱动。那目前啊子公司和上游 GPU 供应商英伟达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那不光啊背景雄厚，那技术面上也是令人欣喜。大家可以发现啊，从技术来看的话，前期筑底完成之后，一波涨幅接近于翻倍，那短期出现了回调，又进入

0: 到了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底部的构建。目前呢，底部构建已经完成，资金一旦发力，很有可能挑战前期的高点。这就是低位低价，包括有国资背景的微小盘股的一些。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共振的小盘国资核心方向的清单，大家可以重点的一个关注，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资金抢筹国资实控核心的方向；第二呢，有爆发力强的低位小市值的方向；第三啊，真正有业绩中报超预期的方向。所以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还没有领到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顾忌的分享。张顾忌是认为，在目前的量呢，可能并没有明显放量的情况之下，但是呢，部分投机方向还是打出了非常明显的赚钱的效应啊。那么基于此，他认为短线的小盘品种存在着较好的交易性机会。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双重共振小盘国资核心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那么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行业步入高景气周期，功率半导体迎来涨价潮，供需格局持续变化，板块热度持续升温，相关产业迎来新机遇了。再来，阿里发布新一代 AI 芯片真武 V900 新品亮相，算力性能迎来新突破，国产 AI 芯片再添一员猛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一周超30颗卫星入轨，商业航天进入密集发射期，多颗卫星接连升空，发射节奏拉满，产业提速肉眼可见。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密集发射期啊，商业航天板块，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其实还是表现平平的啊，那么几乎在盘面当中没有激起太大的涟漪。那么刚才呢，朱奇老师也是说到了，对于目前的这个行情而言，它本来热点的持续性就很难以去长时间持续，但是为什么商业航天几乎最短期没有受到资金的这种关注？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5: 对，其实我觉得商业航天作为星质生产力里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对吧？因为它在那个去年的四季度已经是有一个到今年的一个年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集中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趋势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对吧？但是的话，那一旦是市场把这个板块用资金把它推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的话，那其实商业航天板块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话，持续的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一个缩量调整阶段啊。直接来说，调整到那个现在下半年的话，它的一个波动率其实已经是收窄了，但是其实市场现在更多的那个就是在二季度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就是一些科技产业的它的一个景气度叠加它的业绩兑现度，啊，因为你想 AI 的上游硬件在今年的一季报、半年报，那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
1: 对，
5: 不管是那个做光模块还是做存储的，那同样的道理的话，那更多的资金哪怕认为新式生产里面的话，它新式生产里面它有业绩景气度的远期景气都很好，
1: 是，
5: 但是业绩的一个兑现度肯定是现在 AI 是最出色的，
1: 对，
5: 所以商业航天一直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盘整或者说横向的一种状态。当然确实现在到了下半年，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个推进消息比较多，比如说民营的一个火箭公司也加入了一个批量发射的一个队列，
1: 那原先可能很多呀，
5: 对，包括它的路径，一个是海上发射，一个是液体火箭，都是由两家那民营的一些企业来推动，包括后续的民营的一个那个就是火箭公司可能也会陆续登陆的 IPO， 发行 IPO 登陆资本市场。但是就是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是新网的一个组网它提速的话，那市场其实是关注的这点的。但是的话， 要引爆整个板块的话，可能还要等一等。那比如说等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等着什么呢？因为既然整个一个发射提速了，组网提速了，那你上天的卫星可能是量越来越多。
1: 对，
5: 那越来越多的话，那到时候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啊出财报时候，看看这些公司火箭制造的一些那核心的公司，它的收入有没有增加？
1: 嗯，
5: 收入有增加的话，那不管是你那个新载就是新网载荷元器件的一些公司的话，不管是你做相控阵的一些芯片 TI 芯片、还是一些那个射频芯片，还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公司，那它都会有受益。那如果有收入的话，那收入有所增加了，这种肯定是会有受益。包括一些火箭的制造一些核心企业，那其实这时候的话，资金可能慢慢的又去关心到关注到商业航天的一些上游的一些硬件的一些企业了。那其实现在大家无非觉得它的一个就是主网，那如果是主网那个发射它没有提速的话，这些上游公司其实它还没有出现特别多的一些收入，是吧？所以说的话，后续要去观察这个变量。
1: 就是的确，商业航天它是一片星辰大海，但是呢，朱奇老师认为，可能在目前整个的市场的氛围当中，资金可能还是会要选择就业绩兑现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来等待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将会请朱奇老师首先对于明天的行情进行一下展望，同时呢，对于在节前这一段相对而言其实是一个真空期，你看不管是业绩啊，还是消息面啊等等的外围的一些局势。甚至包括美联储已经加息靴子落地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真空期当中呢，市场似乎对于热点的板块它轮动的比较快，那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朱奇老师带来怎样的操作建议，我们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来，朱老师给我们来谈一谈，首先对于短期行情的展望，同时呢，既然说到了目前看来操作的难度，我听起来就是比较大的，您认为啊，建议大家应该怎么样的采取怎样的操作建议呢？
5: 对，实际上这样，其实你想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如果你要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益的话，那一定要布局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就是人气相对是比较冰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你在3850的话，你有布局的话，那慢慢的你能够享受到这100点的一个就是上涨和回补，对吧？所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明天如果是有出现一个回踩的话，我们觉得回踩的幅度可能也就是在50日线、10日线，
1: 嗯，
5: 那3920附近。那因为其实对于9月的上半月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应该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的话，现在的那个哪怕你冲高回落回踩的话，也是针对于这5个交易日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反弹。
1: 嗯，
5: 另外一点的话，市场成交量如果维持在20000亿的话，那一定是会什么？是小盘股会相对会表现会比较突出的，那题材可能是受益于每天的不同的各种消息的一些催化，那但是的话它可能这个成交量的话会触发小盘股，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涨幅。那毕竟的话，其实前期在那个6月份到7月份的下跌，除了科技的话，其实前期的一个小盘股小微盘的话，它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些回落的啊。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目前其实不单单是那个科技股上涨了，我们觉得纵观整个四季度的话，我觉得不管是科技股还是非科技股，可能不会是单一方向的，所以说的话，大家其实是在整个配置上的话要做一个均匀的一个配置，因为其实现在节前难度并不是说缩量，更多的可能就是今天的反弹的板块和昨天是不一样。
6: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10: 这下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同舟共济，
11: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8: 共度难关。
1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 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湖北卫视》。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拉开帷幕。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都有哪些看点？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此刻去联大，有2大重要任务。
1: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举办，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之会理事长藤田高景接受本台记者独家专访时强调，要警惕日本军备扩张风险，以历史反省守护亚洲和平。
3: 今日本では高市政権というとんでもない極右の政権ができて、日中関係が悪化してますけど。
1: 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莫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左右夹击，两场选举均惨败。基民盟为何会输得这么惨？选择党接连得势，又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都有哪些看点？
1: 持续一周的一般性辩论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向来是每届联合国大会的重头戏。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登台发言。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介绍，特朗普将重点阐述

0: 美国政府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等全球复杂问题，以及展示他已经或正在促成的和平协议。9月20号，特朗普称正在对伊朗问题做重大决定，他给出的选项有三个：彻底消灭伊朗，任其经济崩溃，或者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一边发出威胁的同时，一边又留了松口的余地。他表示，对本周赴纽约出席联大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排除会面。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预计将于23号发言。这将是美以伊战事持续近七个月来，伊朗首次在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舞台上发声。除了美伊战事外，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也将是各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当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尚未停歇，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暴力事件不断，巴勒斯坦局势仍然紧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赴美在联大发表讲话，不过内塔尼亚胡预计将大幅缩短访美行程，目前没有与特朗普会晤的安排。遭美国拒签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在24号以预录视频方式发言。而在俄乌战场，乌克兰危机已延宕于四年半，双方虽显示出一定和谈意向，但仍在争夺战场上的主动权，而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高调反俄令局势更加复杂，预计冲突在短期内难有明显转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分别在23号、26号发表演讲。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美国与伊朗的领导人将先后发表讲话，双方有没有可能进行面对面接触？在美伊双方近期释放谈判意愿的背景下，美伊战事又会不会迎来谈判窗口呢？
2: 联合国大会是全球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场合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舆论场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刻去联大有两大重要任务，第一是宣扬伊朗的政策主张，强调伊朗抗美的正义性、正当性，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其二，通过外交，通过和不同国家领导人接触，突破美国的封锁，或者说说服一些国家在应对美国封锁的时候留那么一手，或能给他帮点忙。那这期间，特朗普说过不排除和他见面的可能，当然他也希望能够和特朗普见面，就双边局势沟通一下。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风险。第一个风险，佩泽西奇扬虽然是总统，但是授权有限。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怎么说，革命卫队怎么说，佩泽西奇扬不能违背他们的想法。其二，他是伊朗著名的温和派，如果这时候来见特朗普，哪句话说的不慎，或者说被特朗普社交媒体上发几句他说了什么对美国有利话，哪怕是特朗普编两句瞎话，对佩泽西奇扬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他会在见特朗普，怎么见，谈什么，以什么方式见，会非常谨慎。
1: 有舆论认为，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将是各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那么王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这几场冲突持续延宕，究竟会给全球地缘格局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2: 这两场战争对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第一，战争时不时的在这儿打响，在那儿打响，虽然不是世界大战，但是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么多北约国家或多或少的卷入，而中东这边也不是美国和伊朗在打，背后有以色列受伤的，有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等国家，胡塞武装也杀入战团，因此人们就开始怀疑和平与发展是不是还是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主流，这对于人们的心态、世界局势是一个重大的影响。其二，全球化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世界的供应链会受到重大影响，这一年我们都看见了，跨国企业不再觉得把产业链放在国外是安全的，一方面是回归本土，另外一方面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是持续性的。第三，这对于全球能源，尤其是中东这块，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石油出口都受到影响， 乌克兰危机这四年多更是让欧洲国家在能源方面不堪重负，像德国过去依赖俄罗斯的相对便宜的石油天然气工业迅猛发展，现在成本飙升，让德国国内也出现了诸多的反思和不满之声。另外在具体的产业供应方面，具体的国际贸易方面，各国也开始寻求不同的思路和策略。因此说，这两场战争看似是在两个地区局部的，但是它对全世界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但针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不足，全球性规则和管理依然缺位。外界预计，人工智能将成为本届联大另一大热门话题。当地时间23号，两场人工智能会议将同日登场，分别是安理会关于人工智能与安全的会议，以及美国召集的 AI 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失控的人工智能列为人类三大生存威胁之首，他呼吁为人工智能建立共同护栏，避免逐底竞争。舆论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各国领导人将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各自主张。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去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古特雷斯提出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涉及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本月8号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上，古特雷斯表示，2024年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的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此外，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正值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联合国改革、秘书长人选等与联合国自身发展相关的议题，也势必成为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
1: 王先生，在今年联大期间，人工智能成为各国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当前人工智能面临着哪些治理难题？
2: 对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有人欢呼雀跃，有人忧心忡忡，这是联合国大会天然的辩论议题。那么大家会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我想第一点是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而硅谷的几位大佬，包括马斯克、山姆奥特曼，发文或者发表言论表示，人工智能发展要减速，人类要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这恐怕是各国的一个共识。第二点，人工智能用于未来军事会对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影响？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甚至未来无所不能。人工智能如果能部署在武器里面，会对全世界带来哪些杀伤性的影响？如果被恐怖分子获取了其中的关键信息，会对人类有什么毁灭性的影响？这些都是大家应该关心的。而就在这个会议之前，特朗普宣布要组建美国的人工智能部队，并且任命一个人工智能沙皇，这让各国更担心美国要用人工智能来做哪些事，如何会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这些在联合国层面会有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小组大家讨论，其实真理越辩越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讨论事关全人类的人工智能问题，是理所应当，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
1: 9月21号至2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访问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正在积极寻求安排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以抢先游说美国政府继续站在日本一边。那么高市早苗这么急着求见特朗普，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3: 根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此前公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本周一至周四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目前正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进行最后安排。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与特朗普会晤不可避免地存在引发不必要要求的风险。日方目前正面临着日美关系中日益增多的矛盾，包括分担更多驻日美军开支等。特朗普还可能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向日本施压。尽管如此，东京仍决心先一步举行会谈，这凸显出其对特朗普可能倾向中方的深切担忧。日本媒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向选民交出切实成果，他可能为达成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接受中方在台海或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外界还注意到，早在今年上半年特朗普访华之前，

0: 高氏早苗就曾经火急火燎地抢在3月份访问美国。在特朗普5月的访华行程刚一结束，高氏早苗又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急于确认美国态度。高氏早苗当时称，特朗普总统详细介绍了他访华的情况，我们就相关的各类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经济，尤其是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双方同意就印太地区局势发展继续保持密切沟通。有分析指出，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
1: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按照日方发布的消息，目前正在为高氏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进行最后安排。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凸显出高氏政府对特朗普可能倾向中方的深切担忧。您对此怎么看呢？
2: 事实上呢，过去一段时间，日本方面紧锣密鼓地推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实现日美首脑会谈。其核心动因呢是东京担心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期间，特朗普在中美经贸等议题上与中方达成共识，进而在东海、台海等议题上对日本进行这个甩卖日本沦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因此呢，此次日美首脑会谈的本质不是平等的盟友磋商，而是高氏政府抢在中美元首会晤前一次带有强烈危机感的这个外交卡位的行为。具体来说呢，特朗普一贯奉行交易式外交，一切以美国自身短期利益优先，同盟承诺呢并非是不可动摇的。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拿到对华经贸的成果，缓和双边关系，换取国内这个选举的筹码，这就导致日本方面担心美国若与中国在关税、产业链等议题上达成共识，有可能在台海、东海等区域安全问题上释放妥协信号，而日本在东海、台海方向的安全布局将会被牺牲。因此高氏急于求见特朗普，首要目标就是抢先给特朗普打预防针，当面强调日方在东海、台海的立场，要求美方在和中方谈判时不能单方面在相关议题上让步。简单来说，就是试图给中美对话划定禁区，防止美国拿东亚的安全问题呢做交易。这也是为什么高氏特意调整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间，把日程和特朗普对其抢占这个时间窗口。
1: 9月21号是联合国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举办。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之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受邀来华参会。在武汉期间，藤田高景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专访。他高度肯定村山谈话的历史价值，批判日本右翼歪曲侵略历史、扩张军事力量的危险动向，阐释正视历史对于守护地区和平的重要意义，并对中日友好与亚洲和平发展表达期许。
3: 这是藤田高景首次到访武汉。谈及这座城市，藤田表示，武汉承载厚重近代历史，同时又拥有蓬勃的现代发展活力。黄鹤楼在日本广为熟知，此次实地参观让他切身感受到荆楚大地绵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4: 大変古い伝統とですね、持って、しかも辛亥革命はですね、この辺から始まったという発火となってね、そういう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歴史の上でもね、大変大きな意義を持った地であり、かつまた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はね、大きな経済発展を遂げられている地域なんで、大変ここへ来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ましたし、大いにこれからの発展を期待し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回顾战后日本历史认知的曲折，藤田重点阐述了村山谈话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他介绍，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村山富士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谈话，直面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深刻反思战争教训。
4: 正式に閣議決定をした日本国家としての正式な歴史談話だったんですね。で、あの談話は中国からも高く評価され、韓国からも高く評価され、アメリカやヨーロッパ、世界中の国々から高く評価されたんです。で、その後の日本と中国、日本と韓国、あるいはいろんな国々との外交文書の中でも村山談話の確認は何度もされてますから、今や村山談話は一つの国際的な約束の文書、非常に日本の重要な外交資産

0: 有効が絶対必要だということを高く掲げてね、どんな困難があろうとも断固としてその道を戦い続ける決意ですね。
1: 当地时间9月20号，德国同时举行两场州级选举，结果把德国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同时点亮。在梅前州，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执政的基民盟得票率不足5%，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在柏林州，左翼党也把基民盟挤到第二。基民盟为何会输得这么惨？选择党接连得势，给德国乃至欧洲政局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9月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这是德国选择党两周内第二次在东部州选举中拿下得票第一大党。9月6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大胜，得票率高达43.8%，是基民盟17.2%的两倍以上。
3: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是选民对传统主流政党的失望。很多选民实际上也是在借地方选举表达对这种政府的不满。这些年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就业、住房还有公共服务这些问题都在影响普通民众的获得感。那么选择党恰恰抓住了这种不满，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用比较简单直接的政治口号表达出来，这样就吸引了一批希望改变现状的选民。那么同时呢，他也在努力淡化自身的极右翼色彩，以更加接近这种普通民众的形象在争取中间的选民。
2: 20号当天，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也同步举行，左翼党拿下25.7%的选票，相比2023年的12.2%的得票率翻了一倍多，创该党历史记录，把执政的基民盟挤到第二。德国电视二台报道称，出口民调显示，房租和住房市场是柏林选民心中最重要的议题，而这正是左翼党征收大型房产公司给住房社租金上限的主场。
3: 左翼党这次能够成为第一大党，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他抓住了柏林选民最关心的住房问题。柏林这些年呢，住房成本持续受到关注，它的租金、保障性住房和城市生活成本直接关系到了年轻人和普通家庭的切身利益。那么左翼党在竞选中把这种可负担住房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左翼党的优势还来自年轻选民，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和首次投票的人。那么年轻人对住房、社会公平、公共服务这些问题都更加敏感，而这恰恰也就是左翼党重点强调的议题。所以这次选举也反映出呢，柏林政党政治正在出现比较明显的代际差异，年轻选民更多向左翼党靠拢。
2: 德国选择党联合领导人魏德尔20号表示，我们是最强大的力量，并且已经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他还表示，选择党已经取代基民盟成为新的代表人民的政党，并称莫茨已被严重削弱，基民盟不能再跟着这样一位弱势总理走下去。
4: CDU ist auch deshalb so schwach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worden und auch hier in Berlin und im Bund sowieso, weil sie als Volkspartei von uns abgelöst wurde. Und das heißt im Bund eigentlich ganz klar, Friedrich Merz muss die Konsequenzen ziehen. Er muss es tun für seine Parteien, auch für Deutschland.
2: 面对严峻的形势，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21号表示，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戏剧性且史无前例的，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莫茨表示，改革势在必行，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莫茨还明确表示，他将继续担任总理。
5: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2: 选择党已连续两次在州选举中拿下首位， 且在全国民调中以约30%的支持率领跑。这时主流政党一贯坚持的绝不与选择党阻隔的策略面临更大压力。德国主流政党围绕如何在民主合法性与祖籍极右翼之间取得平衡的争议正在加剧。主流政党是否会在压力下调整对选择党的排斥策略，将直接影响德国政党格局走向2029年联邦大选的路径。批评人士指出，强行排除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将削弱德国民主制度的代表性。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如果选择党能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复制萨安州的成功，主流政党的防火墙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3: 德国地方选举的结果并不等于联邦层面的权力转换，目前我们也不能简单把州选举的结果直接等同于下一次联邦选举的结果。从更长远来看，德国政治可能进入一个更加碎片化、更加极化的阶段。未来德国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很可能就是主流政党能否通过解决经济、就业、移民、住房等现实问题重新来凝聚这个社会共识。另外一面呢，就是选择党又能否把地方选举中的高支持率进一步转化为实际的执政能力，这个过程就将对德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持续的影响。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
1: 行吧，
2: 好，苏同志，起步过来。
3: 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
4: 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3: 随便。
4: 好，你父亲是

是叫周继新？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周瑞哥，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生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3: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4: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5: 什么病？严重吗？
6: 等一下，
7: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4: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一点？
7: 你这叫什么话？
8: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7: 哎，怎么能都怪我的？
9: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4: 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7: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5: 别吵了，小点声。
4: 放开！
6: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10: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7: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10: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李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怡，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0: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0: 你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陈怡，你说呀。
0: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1: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怡，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围过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放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 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1: 是，
2: 去吧。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86の毒物団、及びに。
3: 成功体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2: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今回の指揮官は田口田調査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1: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2: 田口田、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4: 準備できました。
2: スタンドルと信じてくれて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よし、みんな
5: 出发！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6: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4: はい。
6: 必ず。 正面から攻撃しろ。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宮本、
7: はい、準備どうだ？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はい。
4: 张处同志，我再问你，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7: 张处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鬼子已经近身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到虎头山受损失吗？
4: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门受损失？
7: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4: 张处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7: 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4: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7: 张处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8: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7: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4: 哎，
8: 周卫国呢？
9: 你问他吧。
4: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
7: 张处，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4: 张处，
7: 张处，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
4: 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7: 张处，冷静些。周伟，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4: 报告。
7: 滇军杨森还有10华里。
10: 鲁振
7: 明同志，
10: 到。
7: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0: 是。
7: 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仗怎么打？你快拿主意吧。
2: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顶住了，给老百姓。

調べろ。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去吧。
2: 张建，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3: 张政委，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
2: 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3: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3: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3: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3: 张楚，
2: 赵杰，
3: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2: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2: 快去，赵杰。

0: 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李总，
1: 怎么了？这位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
0: 李总，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2: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0: 座吧，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请什么战？
0: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2: 哦，这个我知道了。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0: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南阳县城。
2: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3: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2: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
2: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0: 李座，
2: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
0: 你怎么打算？
2: 指挥将只身前往。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到！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0: 是。
2: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 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0: 谢谢李座，
2: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3: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参谋长，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有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1: 什么？你说什么？秦县长被抓走了？喂喂，哎，张处，你干什么？许晨怡，哎，不，张处，绝对不能冲动。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2: 张开，
0: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1: 撤了。
0: 你这是，大力，往后准备，我放火试。大力，
1: 把枪放下，
0: 给我出来，看着他，
1: 是。
0: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3: 是，
0: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咱指挥战斗。
3: 带上你几位排，跟我走。
4: 是，
0: 你试试。

0: 报告团长，普陀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2: 是。
3: 兄弟，
0: 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4: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撤出战斗。
5: 太可惜了。
6: 朱辉，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0: 这你就见外了吧。
6: 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魏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啊。
5: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魏国。
0: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6: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魏国。好了，就此告辞。
7: 迅速撤出战斗。
8: 是。胡谷，你将尊胡谷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

说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

0: 唾沫，我能给擦掉。但是你受了这些刑具以后，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好的和我们合作。
1: 下女殿、この女連れて行きます。
0: なんで彼女は重要な情報を手元に持ってるから、なんで連れて行くの。
1: だから必ず連れて行きます。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3: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4: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4: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5: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

0: 机会呀、啊，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英雄
2: 一次就抢了十套，
3: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穿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 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保险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险发行价56，可是我也错过了。

0: 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的各大指数我们看到了，很明显还是受到了隔夜外盘的影响，各大指数都呈现出了一个集体的高开。但是有点意思是啊，那么今天虽然科技股带领之下

顺其自然高开，但是随后 A 股又出现了这种冲高回落。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本来一度涨幅是扩大到2%甚至3%左右，但是临近到收盘的时候几乎都是以平盘报收。可能大家很多都会

0: 历史高点一步之遥，哪怕是韩国 KOSPI 指数也是在各大均线的上方。可是我们回望一下上证指数以及 A 股当中的主要指数，还是受到中长期均线的压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眼看呢，中秋国庆长假已经近在眼前了，那么对于很多资金而言，会不会依然是观望情绪形成了市场向当做多氛围的一个最主要的约束和压制？好，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琦老师，欢迎朱琦老师啊。那我们稍后呢也会聆听一下朱琦老师对于节前他对于市场的一个整个的判断。好，我们首先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1: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大盘上演精彩过山车行情，走出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具体盘面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走势格外跌宕起伏，沪指微涨0.06%，深成指小幅收跌0.05%，创业板指微弱收涨0.01%，盘面分化十分微妙。沪深两市今日量能大幅释放，全天成交额高达2.14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直接放量1040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热烈。个股盘面依旧分化明显，整体跌多涨少，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收跌。从市场情绪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42.64%，下跌家数占比54.43%。其中强势个股表现亮眼，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09家，反观弱势个股数量较少，跌超8%的个股仅有15家。全天涨停个股多达64家，跌停个股仅5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 AI 应用算力芯片概念表现格外活跃，成为盘面核心热点，而部分板块则顺势走弱，走出调整行情。今天的大盘属实太会玩，完全让人拿捏不准，快请嘉宾来拆解解读这跌宕起伏的多变盘面吧。
0: 好，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请朱琦老师对于整个的这种市场的情绪，比如说连续两天啊，那么主要的指数都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格局，而且呢今天早盘的时候，我记得在中午直播环节当中，明显看到了个股是普涨，明显涨多跌少，结果到了下午呢，哎，下跌的家数明显多了起来，深成指而且还是以这个绿盘报收的啊。您是怎么来看待节前这几天市场的震荡呢？
2: 对，其实主持人提到了连续两天的高开低走，实际上来说的话，更加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双创指数，作为主要指数，连续两天都是高开低走，反映了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的话，就是其实双创的一个指数，由于二季度的大涨，他们筹码集中度还是非常集中的，那所以说的话，造成了其实市场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把这个筹码结构给它消化掉。第二点的话，就是市场其实是比那个这次调整的一个低量是有放量的，比如说这次调整的低量是16000多亿，那放量差不多30%，这30%的话，确实也是让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指数点位从两次探到3850都起来了。然后的话，这次又是形成了差不多连续5天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涨。我们更多的认为，可能还是什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9月份的一个外围的一些宏观事件的落地，其实市场之前的整个情绪是紧绷的啊。紧绷完之后的话，那个是随着事件落地之后呢，哪怕那个就是纳指、道琼斯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去向上去摸新高的动作。你想，其实向上纳指的向上摸动作的话，它一直是持续了差不多从5月份到现在4个月的震荡区间，然后去摸这个那摸新高动作，自然而然的话，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 A 股也会从一个相对比较的低位，会有一个情绪的修复。那但是的话，由于市场在节前，国庆节前，通常啊，那咱们往前推10年或者15年，就是在国庆前一周或两周，它的胜率最多就是30%。多一点点，
0: 就是说节前的上涨概率其实不大，是这样。
2: 对，如果是往之前的一个历史效应来看的话，就是历史上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效应来看的话，节前确实那胜率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通常的话，那个就是出现跌幅比较大的，那这个年份还相对会多一些。那因为有时候有部分年份的话，连续两周的一个跌幅可能是在3个点以上。那因为我们知道 A 股，大家研究过 K 线的话就知道了，周 K 线的话，一般性如果是一周上证指数跌4个点，那基本上都跟着是什么？跟着反弹，因为跌4个点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了。
0: 是，
2: 当然整个历史上的话，那个2024年它情况比较特殊，
0: 924，
2: 对，节前它出现了2周的20%以上的涨幅。所以说这个可能和什么有关？因为有长假的话，资金可能会选择去等一等。

0: 观望的一个态度会相对会比较凸显一些。另外的话就是自从有两融之后的话，节前资金两融资金的一些先流出，先把整个负债给它降低，这个动作也会影响市场的一个买盘和卖盘的一个力量的一些对比，对，因为本身你像买盘可能会有观望的，卖盘的话它可能也会想要去有一定的卖出，然后降低负债的话，那其实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就是节前通常是 A 股比较弱就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市场的话走了应该还算比较标准的，因为市场走到了再往上去走的话就要接近4000点的关口了，
1: 对，
0: 对吧？4000点的话既是年线又是一个指数关口，另外的话现在其实市场的话它并不是在集中某一个板块放量，就是不像二季度集中在科技板块放量，因为二季度是科技板块的一个持续的上涨带动整体市场的增量资金。所以在目前的话短期来说的，我们觉得可能市场是在3920那到39503970这里来回的一些拉锯，因为其实市场在那个连续8月份9月份反弹的话已经是呈现出不是是一花独放了，那就是哪怕你走市场走出一个非常集中的情绪的反弹效应的话，也不会大家只盯着科技了，
1: 对，
0: 那然后的话各个板块是在轮动的一个修复，那尤其是现在如果成交量还是维持在2万亿的话，我们觉得板块之间的轮动修复还是会不断的一个演绎和前进的进行过程中，但是成交量在节前我们没有太高的预期它会很快有所回升，所以说的话如果是反弹连续5个交易日有回踩我觉得也是很正常。
1: 嗯，好，正如朱熹老师所提到的，其实在 A 股市场当中如果说要经历这种长假的话，资金肯定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谨慎的情绪，而且容易在盘面当中出现什么呢，就是先抑后扬的格局，可能节前整个市场的交投比较低迷，但是节后呢或许会有一个开门红，当然了924行情除外，马上924行情是2周年，到时候我可能也会对这个行情进行一下回顾。不过在这之前呢还想请教一下朱熹老师，首先您已经明确表态了，您是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有可能就在观前蓄势，它不会在多头这个方面不会有一个大的作为，但是可能向下的空间呢也是比较有限的。可是我们看到最近受外围的尤其是科技股的这种传导因素吧影响还是比较剧烈的，
0: 是
1: 因为科技股最近在盘面当中的表现真的还是比较的活跃。那么如果我们主要是受到映射的这种影响的话，而且你看纳指就离前高仅是一步之遥，历史高点，那么进一步如果有映射的话，那么是不是对于科技股而言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种正面的刺激作用？那么投资者也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进行这种防御的操作，那么会不会错失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呢？您怎么看？
0: 其实讲科技的话，因为我们觉得在于 A 股来说，可能后续还要去等待一个那个自己的一个验证的时间点，就是三季报，对，因为 A 股的科技股的话，尤其是 AI 这一端的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上游硬件，
1: 那
0: 上游硬件的话，在这轮的就是下跌和反弹中的话，已经出现一些分化，最强的可能还是和光模块有关，光模块的话，它基本上修复到一个6月份的一个次高点这个附近了，对吧？其他的话，基本上在那个就是跌了差不多40%-50%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向上反弹，反弹完之后的话，基本上还是向右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的话，对于 A 股来说，这种科技股它能不能够重新凝聚做多力量的话，形成新的一些趋势的话，三季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我觉得这一刻的话，其实大家要选，尽量去选，就是三季报大概率它还是有延续性的一些方向。另外的话，就是那个确实看到纳指它是有快创新高了，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包括那个就是部分的一些地区性的一些股市也是创出了新高。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是由于它的成分股相对是比较集中所带来的一定的指数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其实现在那个包括美股的科技股，它可能还在不断的去尝试的去推一些新的叙事。那比如说轮转到了一些 AI 应用也好，轮转到了一些那个 CPU 也好，那其实这些方向都是要去看就是美股科技轮到一些新的叙事所带来的一些映射。这里的话，那个目前来说，可能那有部分资金会去做一定的一个布局或推升，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之前那集中流入的都是在硬件里面，有部分可能它可能还没有去做一个非常明显的流出，所以说的话，这一个那个想要等到所谓的一些那个普遍性的科技股上涨的话，可能还要去看三季报的一个结果。
1: 嗯，好，当然了，三季报可能还是要等到下 一个月才会是真正的三季报重头戏。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其实热点的轮动也是比较快的。我们在今天中午的环节当中也有嘉宾是建议这个时候可能它走的是 N 字形，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把握一下节奏的话，看能不能够掌握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规律呢，把握一些短期的机会。这样我们稍后再来请朱琦老师给我们来谈一谈啊。那么其实临近假期节前交投相对而言比较清淡，想要放量或许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做好应对？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嘉宾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张顾忌所带来的相关观点啊。我们马上有请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的指数啊，由于韩国股市的这个盘中的一个下跌啊，我们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普通散户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操作难度其实是在加大。那目前来说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那我们发现啊，这个资金开始对低位低价特别是市值比较小的那主动开始了进攻。那我们深度复盘发现啊，微盘股七月份以来的一个走势啊非常的强势，那短期是上涨36%，但是同期对比沪深300的指数却下跌了11%，所以啊，选错方向，努力白费。那七月份到现在，翻倍股的数量，微盘股是达到了33只，那市值啊都不足100亿。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资金对于小盘市值微盘股的一些方向，特别是在低位低价、业绩超预期的方向，都同样是集中的一个攻击。那我们再深挖一层啊，我们发现小微盘股当中啊，带有国资背景的方向是持续的走强。那昨日涨超10%的个股当中，是超过了70%都是市值小于100亿的，而且啊，叠加国资概念表现是会更强。那我们看到内蒙新华5天500，那再来看南华生物4天400，很明显啊，光有小市值还不够，叠加国资背景的一些方向位置比较低的，那一旦资金抱团，那走势非常的凌厉。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当下小微盘股当中具有国资背景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双重共振小盘国资核心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啊。第一，聚焦资金抢筹国资实控核心的方向；第二呢，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业绩超预期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目前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些大资金对于科技先放一放，对于小市值国资背景的方向却情有独钟呢？那我们发现啊，其实啊，小微盘股在市场回暖的初期啊，小市值的方向由于整体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那弹性相对较大。那同时呢，更适配当下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第二，富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啊，那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那国资重仓的细分赛道更容易获得政策资金订单的全方位赋能，从而走出业绩加估值的双击行情。那小盘加国资的背景既然受到了资金的重点关注，那今年以来他们的表现如何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从这张图一月到八月，除了一月份的湖南白银和六月份的有盐新材都是在200亿上方，那其他的话都是属于小盘有国资背景而且涨幅巨大的方向。再来看七月份的龙神荣发，那市值啊只有21亿就开始启动，同样是甘肃国资的背景，短期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3倍。包括八月份的金建米业，同样是甘肃国资旗下33亿的盘子，涨幅高达1.5倍。那普通散户如何去挖掘接

0: 挖掘接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业绩啊超预期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来看看这份清单当中，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就会发现小盘国资确实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那这家公司的话，连续六个季度业绩高增，今年啊中报的净利润是增超70%，超过了很多机构的预期。那目前的市值啊不足100亿，北向和 QF 的资金啊合力持股1290万股，而且啊背靠山东国资，受益于风电加算力的双轮驱动。那目前啊子公司和上游 GPU 供应商英伟达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那不光啊背景雄厚，那技术面上也是令人欣喜。大家可以发现啊，从技术来看的话，前期筑底完成之后，一波涨幅接近于翻倍，那短期出现了回调，又进入到了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底部的构建。目前呢底部构建已经完成，资金一旦发力，很有可能挑战前期的高点。这就是低位低价包括有国资背景的微小盘股的一些。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上就能领到。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双重共振的小盘国资核心方向的清单，大家可以重点的一个关注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资金抢筹国资实控核心的方向。第二呢，有爆发力强的低位小市值的方向。第三啊，真正有业绩中报超预期的方向。所以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还没有领到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顾记的分享。张顾记是认为在目前的量呢可能并没有明显放量的情况之下，但是呢部分投机方向还是打出了非常明显的赚钱的效应啊。那么基于此，他认为短线的小盘品种存在着较好的交易性机会。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双重共振小盘国资核心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那么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行业步入高景气周期，功率半导体迎来涨价潮，供需格局持续变化，板块热度持续升温，相关产业迎来新机遇了。再来，阿里发布新一代 AI 芯片真武 V900 新品亮相，算力性能迎来新突破，国产 AI 芯片再添一员猛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一周超30颗卫星入轨，商业航天进入密集发射期，多颗卫星接连升空，发射节奏拉满，产业提速肉眼可见。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密集发射期啊，商业航天板块，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其实还是表现平平的啊，那么几乎在盘面当中没有激起太大的涟漪。那么刚才呢朱奇老师也是说到了，对于目前的这个行情而言，它本来热点的持续性就很难以去长时间持续，但是为什么商业航天几乎最短期没有受到资金的这种关注，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5: 对，其实我觉得商业航天作为新质生产力里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对吧？因为它在那个去年的四季度已经是有一个到今年的一个年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集中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趋势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对吧？但是的话，那一旦是市场把这个板块用资金把它推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的话，那其实商业航天板块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话，持续的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一个缩量调整阶段。直接来说，调整到那个现在下半年的话，它的一个波动率其实已经是收窄了。但是其实市场现在更多的那个就是在二季度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就是一些科技产业的它的一个景气度叠加它的业绩兑现度。因为你想 AI 的上游硬件在今年的一季报半年报那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
1: 对，
5: 不管是那个做光模块还是做存储的，那同样的道理的话，那更多的资金哪怕认为新质生产里面的话，它新质生产里面它有业绩景气度的远期景气都很好，
1: 是，
5: 但是业绩的一个兑现度肯 定是现在 AI 是最出色的，
1: 对，
5: 就是双翼航天一直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盘整或者说很

0: 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确实现在到了下半年，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个推进消息比较多，比如说民营的一个火箭公司也加入了一个批量发射的一个队列，那原先可能
1: 很多呀，
0: 对，包括它的路径，一个是海上发射，一个是液体火箭，都是由两家那民营的一些企业来推动，包括后续的民营的一个那个就是火箭公司可能也会陆续登陆的 IPO， 发行 IPO 登陆资本市场。但是就是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是新网的一个组网它提速的话，那市场其实是关注的这点的，但是的话要引爆整个板块的话可能还要等一等，那比如说等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等着什么呢？因为既然整个一个发射提速了，组网提速了，那你上天的卫星可能是量越来越多，
1: 对，
0: 那越来越多的话，那到时候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那出财报时候，看看这些公司火箭制造的一些那核心的公司，它的收入有没有增加，收入有增加的话，那不管是你那个新载就是新网载荷元器件的一些公司的话，不管是你做相控阵的一些芯片 TR 芯片，还是一些那个射频芯片，还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公司，那它都会有收益。那如果有收入的话，那收入有所增加了，这种肯定是会有收益。包括一些火箭的制造一些核心企业，那其实这时候的话，资金可能慢慢的又去关注到商业航天的一些上游的一些硬件的一些企业了。那其实现在大家无非觉得它的一个就是组网，那如果是组网那个发射它没有提速的话，这些上游公司其实它还没有出现特别多的一些收入，所以说的话后续要去观察这个变量。
1: 就是的确商业航天它是一片星辰大海，但是呢朱奇老师认为可能在目前整个的市场的氛围当中，资金可能还是会要选择就业绩兑现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来等待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将会请朱奇老师首先对于明天的行情进行一下展望，同时呢对于在节前这一段相对而言其实是一个真空期，你看不管是业绩啊还是消息面啊等等的外围的一些局势，甚至包括美联储已经加息靴子落地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真空期当中呢，市场似乎对于热点的板块它轮动的比较快，那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朱奇老师带来怎样的操作建议，我们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来，朱老师给我们来谈一谈，首先对于短期行情的展望，同时呢既然说到了目前看来操作的难度我听起来就是比较大的，您认为啊建议大家应该怎么样的采取怎样的操作建议呢？
0: 对，实际上这样，其实你想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如果你要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益的话，那一定要布局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就是人气相对是比较冰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你在3850的话你有布局的话，那慢慢的你能够享受到这100点的一个就是上涨和回补，对吧？所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明天如果是有出现一个回踩的话，我们觉得回踩的幅度可能也就是在50日线、10日线，那3920附近。那因为其实对于9月的上半月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应该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的话，现在的那个哪怕你冲高回落回踩的话，也是针对于这五个交易日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反弹。另外一点的话，市场成交量如果维持在20000亿的话，那一定是会什么？是小盘股会相对会表现会比较突出的，那题材可能是受益于每天的不同的各种消息的一些催化，但是的话它可能这个成交量的话会触发小盘股，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涨幅。那毕竟的话其实前期在那个6月份到7月份的下跌，除了科技的话，其实前期的一个小盘股小微盘的话它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些回落的啊。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目前其实不单单是那个科技股上涨了，我们觉得纵观整个4季的话，我觉得不管是科技股还是非科技股可能不会是单一方向的，所以说大家其实是在整个配置上的话要做一个均匀的一个配置，因为其实现在节前难度并不是说缩量，更多的可能就是今天的反弹的板块和昨天是不一样。
4: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蒲胜范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次不去了，听下情况，我你慢些了。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周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

0: 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魏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1: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0: 什么？
1: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0: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魏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魏国的。

0: 咱冲出去！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0: 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药不就行了吗？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3: 走，
4: 走啊！
5: 走，
3: 走。
0: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6: 喊！张仁杰，
7: 干什么？
0: 赵杰，你要干什么？
8: 教导连连长，
7: 报！
8: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7: 是。
8: 走。
0: 赵杰，
7: 你要干什么？
8: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副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7: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0: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8: 带政委出去，找间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7: 走，赵杰，

0: 你这么做的后果你自料不得呀！团长，你没事吧？
1: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0: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2: 牺牲了，
0: 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分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2: 给我。
0: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安里搜出来的。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2: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0: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3: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哪个你还在？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7: 是，我们请了。
8: 北光，
5: 你怎么来了？
8: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

0: 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1: 走。
2: 没事吧？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0: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1: 呵，多大官的？
0: 怎么？ 不请首长坐吗？
3: 来，
4: 老总，
3: 老总，
4: 来，
3: 老总，
4: 老总，
3: 老总，
4: 老总，
3: 老总，
4: 老总，
3: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0: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1: 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0: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进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2: 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0: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1: 虎子，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1: 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
2: 快请。
3: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1: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
3: 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 所以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本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
3: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3: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1: 啊？他们还好吗？
3: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1: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
3: 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3: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长，清远警备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4: 不分开了。
5: 团长，
6: 出事了！
7: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8: 这小子肯定得喷兵。
9: 救火！
3: 接着说，
7: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3: 三哥。
10: 嗯，
3: 你辛苦一趟，
10: 下任务吧。
3: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

0: 我们要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是，水生，
1: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是。
2: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3: 小鬼子，来吧！
2: 雷斯莫诺，卡瓦迪亚人。

0: 张贤贤，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郡中佐，
0: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郡，正是在下。诸位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哼，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事会的会长吗？哼，一家子的铁杆汉奸。苏兄，你这个名字起码多有，肯背不得了太久。
3: 水島大将、衆議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衆議さんが衆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衆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

0: 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フリー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1: その通りか。衆議院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0: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1: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0: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3: 团长，咱咋办呢？
4: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3: 是。
4: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2: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4: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3: 是。
4: 水生
3: 到，
4: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4: 水生，
3: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4: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5: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3: 是。
4: 一号。
5: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6: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7: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6: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7: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6: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7: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6: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7: 我出去看看。
8: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7: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8: 我拦了，没拦住。
6: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8: 哎，
7: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9: 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5: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0: 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1: 放心吧，放心吧，范伟，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2: 三党先生，
3: 三党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2: 三党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党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3: 不敢。三党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2: 有话不妨直说。

0: 不知为何，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
1: 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1: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2: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 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0: 去哪里？
1: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0: 你好，三岛先生，请。
3: 周会长，请。
2: 老爷，
0: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戻り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腹よ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おれ。はい。周继新、お前はどんな奴か？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会长周继新。
2: 不思为大人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绣三色旗袍。
3: 茉莉披花和淡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4: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2: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2: 您说的那种？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1: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1: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2: 是，一个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0: 不好，怎么了？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
1: 儿子回来了。
2: 对，你给我打个电话。
3: 我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4: 喂，
5: 爸，我不回事了。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2: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2: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団長、くれぐれもご注意ください。この犯人は特殊なやつです。我々は道中すでに信濃中央軍、ジャンスの地方軍、

信州軍遊撃隊うちら軍に襲われました。幸いにも何とか護送を続け、奴をここへ連れ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

这位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了。
1: 玉者，国之重器。
2: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是。
3: 近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1: 你说什么？
2: 中罗先生被鬼子抓了，
1: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2: 团长，千真万确，
3: 到底怎么回事？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2: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1: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1: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没抓，我心情跟你一样。
2: 让我想想，吕座，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1: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0: 喂，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决定。
1: 谢吕座。

0: 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您，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4: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4: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4: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5: 报告，参谋长，卫国。
4: 兄弟，邱团长。啊，
3: 周老大。
4: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5: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4: 情况怎么样？
5: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4: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6: 哥，
4: 咱爹他
7: 小辉，
6: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7: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6: 哎呀，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3: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老杰，
8: 到。
3: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8: 是。
9: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3: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7: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3: 虎头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10: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不動山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
8: はい。
11: 閣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10: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11: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家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10: 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何でダメなのか。
11: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10: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のかわからない。私は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曾哥，
1: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赵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
2: 张政委，来呀、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笑>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朱大哥，新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们的兄弟啊都给撤下来了。呀，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4: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到安排好了。
5: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听你的。
6: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7: 小哥多大？
6: 次日突出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7: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2村。
6: はい。
8: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9: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10: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

0: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1: 参谋长，
0: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在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在趁机消灭他们。
2: 是。

0: 爹！
1: 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
0: 爹，
2: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了。
3: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令了。苗把刀。

0: 为国，爹，亏不多了，爹黑了，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爹。
1: 智慧一定救你出来，王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中。

0: 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1: 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居日，我儿还家时。
0: 这魏府就放心了，不愧我儿。艾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当儿本色。

0: 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撤！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朱，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卫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你坐，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6: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0: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7: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8: 报告旅座，张将军急电。
3: 念。
8: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0: 旅座的情谊，指挥心领。谢吕座。
9: 报告，军统军急电。
3: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淞沪沦陷后。

我々に弾薬と食料がいっぱいあって、勇敢な帝国の軍人が中華機も足りない。東西の八郎に清原の軍隊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笑>
2: 爸爸真好。他的妻管吓一跳。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回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天一快。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4: 博士。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是国画大师，但他的经历叫人匪夷所思。年轻的他在文人荟萃的上海临摹画作，露出锋芒，多次画展名震世界，西方画坛誉为当代第一画家。一袭长衫，一支画笔，一身漂泊。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张大千。1920年，一位因未婚妻病逝深陷情伤的年轻人来到松江禅定寺，决定出家为僧，并决心今生不娶。禅寺住持为他起法名大千。大千出家后，从松江的禅定寺又木化到了宁波关宗寺。
1: 出家为僧必须会举行一个烧戒仪式，但是大千临到要烧戒时，他却提出了头发可以剃，但不接受在头上烧戒疤。法师呵斥道：信徒如野马，烧戒如龙头，上了龙头的野马才能训成良驹。在与法师辩论了一宿之后，这名19岁的年轻人不辞而别，却带走了大千的名号，他就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
0: 1899年5月10号，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张正全。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父亲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2: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生了一个小圆，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1: 1907年，9岁的张大千在母亲和姐姐的指点之下开始学习画画。我手中的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有贞在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的影印件。从画作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曾有贞的灵巧已经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张大千从一开始就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看着大自然中烂漫的山花、飞鸣的百鸟被母亲巧妙的画笔展现在画布上，张大千想象着自己也能够像母亲那样随心应手地把喜爱的花鸟虫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于母亲的影响。张大千曾说：我从喜欢画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懈怠过一天。张大千画画非常勤奋，一年到头不论是春夏秋冬，他总是一早就起床，吃完早点就开始画画。他在家里时用纸笔作画，上山打柴放牛就用树枝、石块在地上、在石壁上画。在家庭的熏陶下，张大千的进步很快，不但能够帮助母亲描绘花样，还能画较为复杂的花卉和人物。他也因此常常获得家中长辈的赞许。
0: 1914年，正处于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走回内江，没想到途中窜出几个土匪，他被提枪的土匪逮住了。土匪头子邱华玉让张大千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要3000块大洋赎人。没想到看了张大千的信，竟让邱华玉改变了主意。
1: 原来啊，张大千在信中没有称他们为土匪，而是称为江湖好汉。而且啊，这张大千写的一手好字，邱华玉决定留下张大千当师爷，专门写绑票信。可张大千呢，不愿意伤天害理，立马就拒绝了，坚持要回家，想继续读书。

0: 书，邱华玉一时气急，提枪相威胁。无奈之下呀，张大千只好应下了黑笔师爷这么一个营生。不久之后，张大千被迫跟随老康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张大千站在一旁看热闹，有土匪警告他说，黑道上的人不能空手而回，否则是要犯忌讳的。
1: 张大千只好到书房去拿了一本《诗学寒英》，被另一个土匪看见，训斥道，怎么抢书，书字犯忌的，逼他换别的。无奈张大千又取了四幅白染图，后来这本《诗学寒英》就成了张大千在匪窟中的精神食粮。
0: 后来张家通过各种关系将张大千成功救出，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张大千虽然不情愿学染织，但仍然比较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呢，他是坚持学画。在这期间，二哥张善子是眼看着张大千的绘画功力逐步提升。
2: 那么为了满足他弟弟的需要，到处给他收集资料，到处带他参观画展，那么对张大千的艺术起了极大的培植作用。
0: 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他带着无限的哀思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了张勋复辟，国内是一片混乱，只得滞留在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实在是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
1: 回国后不久，张大千来到了松江禅定寺，住持为其取法号大千。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
0: 三个月后，张大千最终因为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悄然离开，回到了上海。就在张大千刚刚回到上海，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奉父母之命与一位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女子成婚了。
1: 重返上海拜师学画，画艺精进，临摹之作以假乱真。
0: 张大千用他临摹的石涛画卖钱，还真糊弄过不少名家。
1: 被誉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他，为什么远赴漫漫黄沙的敦煌？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20年，张大千为了继续学习书画，跟随二哥到了上海。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之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啊，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的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
1: 因为跟随着曾熙与李瑞清这两位著名的书画大师，所以张大千在学习时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他一开始临摹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
2: 他在临摹方面也是下了非常大的苦功，很多画他不是临摹一遍，而甚至是4、5遍、7、8遍，甚至有的是10多遍。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可以掌握了，他就叫背临。所谓背临，就是把原作拿开，他自己重新拿一张纸，然后就在那个新纸上画上他记忆当中的那个古画，而且他最后居然可以达到分毫不差。
1: 石涛画作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这与张大千的心境十分吻合，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0: 当年画艺精进而年少张狂的张大千，用他临摹的石涛画卖钱，还真糊弄过不少名家。罗振玉啊，是当时金石书画界的名人。有一天，上海传出发现石涛的八幅画屏的消息，人在天津的罗振玉看到其中的一件，就连忙让画商把剩下的七件也送过来。不久啊，得意的罗振玉大摆宴席，向众人展示这些石涛精品。散席之后，张大千悄悄地拿出造假的图稿以及印章，告知此非真画。自负的罗振玉是目瞪口呆。
1: 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张大千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秋天的上海，橘黄蟹肥，张大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0: 1925年春，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宽敞的大厅里，26岁的张大千正式举办了他丹青生涯中的第一个画展。但就在开幕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参观者寥寥，场面颇为清冷。正当张大千有些失落无奈之际，大厅外却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张大千赶紧迎出去，只见他参加的海上画会秋英会的老前辈们正朝展厅走来。秋英会的老前辈们在展厅内一一观赏品鉴张大千的画作，颇为称道，觉得这位青年才子笔墨别有灵性，气格相当高逸，画面中自有一种书卷气。在参观张大千的画展时，这些可敬的老前辈们纷纷在画上贴上红点订购。就这样，张大千的展品全部售完。会上应前辈之情，张大千挥毫泼墨，山水花卉人物走兽无所不画，工笔写意无所不能。事后上海报界一片赞叹之声，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后起之秀等等赞誉是不绝于耳。从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2: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唱码头。
1: 来到北京的张大千首先去拜访了普心愚。普心愚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
0: 早在1925年，张大千的假石涛画就震惊了北平画界，可以说张大千在北平是小有名气。普心愚画风呢属于北宗，兼写南宗，张大千画风是属南宗兼画北宗，有人曾经称他们是南张北普。徐悲鸿曾经盛赞张大千为500年来的第一人矣。这个时候呢，张大千没有卖弄自己超人的艺术天赋，也没有陶醉于世人的吹捧，而是兢兢业业继续学习。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使得张大千的画艺不断提高。
1: 张大千并不满足于临摹石涛。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
0: 叶公绰曾经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他是少有的几位

0: 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早在30年代，叶公绰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个时候起，敦煌两个字就在张大千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 6月到达敦煌的张大千小心翼翼地跨进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达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
2: 他当看到敦煌壁画中间菩萨半透明状的飘带和衣裙的时候，他很兴奋地告诉他的学生，他说是，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朝衣出水，五代当风。
0: 张大千去敦煌的计划原本是3个月，但是他发现敦煌这座意识文化宝库实在是巨大，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吸收这些记忆。后来他说需要在敦煌待上1年的时间，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说1年也不够，还得继续待下去，而他这一待就是3年。
1: 留步荒漠之中的莫高窟3年，张大千的临摹之作引起巨大轰动。
0: 他在香港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的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一浓一淡，一张一弛，毕加索、张大千，东西方两位绘画大师历史性会面，有着怎样的精彩瞬间？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三年期间，张大千临摹了276幅壁画。敦煌石窟开凿在断崖上，洞口狭窄，光线昏暗，空气滞闷，待一会儿就头昏脑胀。石窟深处更是阴冷潮湿。就这样，张大千就在敦煌过上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
1: 三年的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张大千专程从青海的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来缝制画布。石青石绿这些颜料呢，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三年当中，张大千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仅颜料就用了1000斤，这也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
0: 张大千为每一个洞窟都编了号，他也是第一个有系统的临摹敦煌壁画，以中国文化意识读懂敦煌的画家。此时战火硝烟，贵重艺术画作都朝不保夕。这时已年近50的张大千不由得思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该何去何从。
1: 1948年秋，张大千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奔赴香港举办画展。他在香港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的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56年6月，张大千进作展在卢浮宫东画廊展出，张大千获好评如潮。西方评论家指他，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毕加索代表西方现代绘画的最高水准。为此呢，张大千想见一眼毕加索，但巴黎的华人朋友都担心毕加索会拒绝张大千的请求，丢失颜面，于是都对此表示反对。
0: 可张大千并没有理会朋友们的劝告，自己请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习惯上身赤裸、穿条短裤的毕加索，在张大千拜访的这一天，刻意穿戴整齐出门迎接。
1: 张大千与毕加索的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是东西方绘画大师关于文化的一次碰撞和交流。对于张大千来说，这次的交流让他对于西方绘画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毕加索将西班牙牧神赠送给张大千，这幅作品涌动着西方现代绘画特有的张力。

0: 几天之后，张大千回赠双竹图，双竹虚心向天，一浓一淡，一张一弛，表现出东方艺术内蕴的生命。这次的赠画也成为了现代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舞台上第一次近乎完美精彩的演出。
1: 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每年都会从全世界的画家中选出最好的一件作品，授予当代第一画家的称号。两年后，也就是1958年，张大千已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一画被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授予当代第一画家的称号，获金牌奖。
0: 1958年之后，张大千多病缠身，视力急剧下降，看东西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不清。有一天，视觉昏花的张大千将水墨泼洒在画面上，竟生为得意。就这样，从此张大千的画形成了泼墨泼彩的画风。他的泼墨画作墨色水交融，从此精致优雅的大千山水多了一层神秘深邃的气息。
2: 他泼完以后，他总是要画几笔，那几笔是他一辈子的功夫，而且能够给他能够做的天衣无缝，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张大千的晚年用墨越来越重，用色越来越浓，而他的诗却充满忧郁，诗中满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不知何时才能回归故土。
0: 海外漂泊几十年，故乡是张大千感情里最脆弱的一环。1977年，在漂泊了近30年后，张大千回到了祖国的宝岛台湾，这个时候他已经78岁了。1979年，张大千的一位朋友访问台湾，给他带了一捧家乡内江的泥土。张大千一看到这捧泥土，当时就放声大哭，令人动容。后来他把这捧泥土供在了家中的供台上。
1: 1981年，82岁的张大千应友人之邀，决定绘制巨幅《庐山图》。
0: 1981年7月7日，张大千身穿中式长衫，举行开笔仪式。他将画卷全部打湿，最后拿起一支犹如拖把的大笔，在画布上纵横驰骋。为了画这一幅《庐山图》，张大千几乎谢绝了一切应酬，常常是口含心脏病的药丸，拿着画笔晕倒在画前。
1: 对于已经是年老体弱的张大千，绘制巨幅画作十分吃力，他用了整整3年才终于将巨幅庐山画绘制完成。
0: 1983年4月2日，久病卧床的张大千由夫人搀扶着走进画室，夫人抱来画册，大千双手颤抖，慢慢地在画册上为大陆的友人、弟子和亲人题词。当题写到第13册时，突然张大千手中的笔杆滑落，颓然倒下。这位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的一代画师，带着他对故乡的眷念离开了世界。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画坛巨匠舒展天赋之时，却无奈放下手中画笔，这位渴望求学的少年该何去何从？
3: 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不是潘天寿最终的选择。
1: 不甘做小学教员的他远赴上海寻梦，历经时代变革，饱尝人世艰辛。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潘天寿。

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禅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AI 股票机。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

0: 他の部隊でライアンを守りましょう。
1: 行け。
2: はい。
1: 何やってるの？作戦室持ってこい。
3: はい、はい。

最後に我々の兵士の死体を土壌にかけて36件のうちに12件を使っている周永国賢いな。

0: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지금 그만으로 돼!

0: 陆团长，周老爷子装已经画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我打算打完鬼子，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身荣辱，为了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

0: 陈县长的消息吗？
1: 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啊，
0: 那还不很快想办法去救？
1: 我回来。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德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了。
2: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3: 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猪大哥，
1: 请进。
2: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3: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4: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3: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4: 你是想救陈怡？
3: 是的。
4: 那魏国知道吗？
3: 我没和他说。
4: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3: 那就多谢大哥。
1: 慢，
4: 我有个条件。
3: 请讲。
4: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3: 这个恐怕……
4: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3: 好，我答应你。
4: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

0: 拜托了，
1: 告辞了，兄弟。
0: 鬼中
2: 到，
0: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2: 是。
1: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卫国进行作战部署。
3: 嗯，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4: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我有个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决定。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你说的有道理。
0: 三哥，说你的计划吧。
3: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4: 会同意你去的。那好吧。
5: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6: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7: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8: 明白。走。
9: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说话道：“是。”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10: 请团座放心。
9: 出发。
11: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12: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11: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0: 把牌子报给我一人。团长，要什么都好。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方，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
1: 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0: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2: 现在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3: 纳尼？格里纳尼，三级仓杠唐尼，马吉夫再次来打。命令，西库姆拉，搜围西龙。哎，
4: 报告中将，報告します。もう500人ぐらい消しました。
3: よし、次だ。
4: はい。

中隊が崖され落ちした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命令第一だ。日光村包囲しろ。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

0: 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

0: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支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春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0: 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

0: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认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

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画坛巨匠舒展天赋之时，却无奈放下手中画笔，这位渴望求学的少年该何去何从？
1: 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不是潘天寿最终的选择。
0: 不甘做小学教员的他，远赴上海寻梦，历经时代变革，饱尝人世艰辛。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潘天寿》。1918年农历7月13号清晨，年仅39岁、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然而，没过多久，自己一名年仅21岁的学生竟然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
1: 这位请求跟随自己老师出家的学生，就是后来的国画大师潘天寿。弘一法师并不希望潘天寿出家为僧，劝他还是好好的回到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学习深造。那么潘天寿在早些年经历过什么事情，让他想追随老师皈依佛门，远离尘俗？
0: 1897年3月14号，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县灌庄村的这座带有江南传统四合院民居里。从古色古香房屋、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上，我们还依稀能够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之多。
1: 就在潘天寿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呢，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在当时啊，考中了秀才，那就是有了功名。因为父亲是灌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呢，是当地的大家闺秀，善作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那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经常会围绕在自己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
0: 潘天寿的生日是传说中的花节，他喜欢自己是百花生日生，他的童年也如花一样美好。母亲教他背诗文、剪纸人、做灯笼。与父亲相比，潘天寿与母亲有着一种分外温馨的母子之情。然而，7岁那年，一场灾难

0: 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
1: 潘天寿七岁那年，宁海的传教士逞强凌弱，抢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了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贯中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贯庄的时候，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是大摆宴席犒劳义军。但是很快法国派来了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
0: 王希同在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到惊吓，不久便撒手人寰。
1: 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原先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父亲潘秉章此时想的更多的是未成年就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考虑到他们的前程，他决定把潘天寿送进私塾拜师读书。
0: 进入私塾的潘天寿在学业上十分用功，总能得到先生的称赞。在写字方面，潘天寿似乎很有天分，而他自己也对写字特别感兴趣。与此同时，先生对潘天寿多了一些偏爱，对他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才。
1: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潘天寿开始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随手画小人呢、什么花鸟啊，甚至村里祠堂门窗上雕绘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他都是一一的临摹，并且能够默记着画下来。很快他的画呢在小伙伴当中是出了名，有的孩子特意让潘天寿给他们画。可是不久潘天寿画画这事儿被先生和父亲知道了，两个人十分恼火，认为画画啊，这是匠人之事，是雕虫小技，不准他因为画画而耽误学业。由于父亲和先生的严厉责备，潘天寿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画笔。没多久，潘天寿一有空闲就不由自主地想画。有一天潘天寿趁老师不在，偷偷地在学堂里边画画，不料先生突然进来，伙伴们没有来得及提醒他把画藏好，就被先生给看到了。潘天寿胆怯地把画呈到了先生的手中，他知道这回免不了要打板子了。就在先生要撕碎那幅画的一刹那，先生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画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他让潘天寿坐下来好好读书，并没有体罚潘天寿，转身就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将那幅画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很久。此后先生和父亲时常督促潘天寿的学习，绘画一事啊算是默许了。转眼潘天寿在私塾的生活已经过了5-6年，在灌庄村外时局的发展呈现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式教育的学堂已经搬到了宁海县城，并且让人感觉到它将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0: 进入新式学堂的潘天寿重拾画笔，一本画谱的出现让他开始走进中国

0: 传统绘画的世界。
1: 正是这本书，从它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
0: 课堂中的绘画课与潘天寿想象当中的大相径庭，浮画与西画，他该如何抉择？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抚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
1: 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虽然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极深，但是他明显地看到了西式教育学堂的优点，于是呢，在1910年，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那一年呢，潘天寿已经14岁了。学堂里边开设了图画课，潘天寿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画画了。他不满足于很少的图画课和老师所教的那些东西。为此呢，他时常在课余时间跑到裱画铺去看字画，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字画上对他进行系统的指点，让他感到一丝苦恼。有一天，潘天寿喜出望外地捧回了一本残破的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芥子别画谱》，这是他省吃俭用几个月攒的钱才买到的。
0: 当他拿到芥子园画谱的时候，如获至宝，逐页的细看，从此他陷入了对这本书的痴迷，每天临摹不断。
1: 转眼之间，潘天寿从西式学堂毕业了，但是呢，潘家在这几年呢是家道中落。回到家中的他向父亲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可是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学费，让他留在家中种田。潘天寿以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超乎寻常的说理，劝说固执的父亲同意他报考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最后，潘秉章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同意让他去试一试。
0: 1915年6月，潘天寿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攥着父亲和室友帮他凑够的路费，独自踏上了去杭州的路程。来到省城杭州的潘天寿参加了不收学费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
1: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相貌平平、举止拘谨的乡下青年，在来自全省的1200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以策论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被择优录取。浙江医师呢，是南方新文化新思潮活跃的中心，当时的校长金亨颐有医师的蔡元培之称，他和李叔同、夏勉尊、陈望道等等这样一些老师，都是思想、文化、艺术教育领域里开一代风气的领袖，师生一同住校，朝夕相处。
0: 开学之后，让潘天寿想不到的是，课程表里还有自己从小爱好的美术课，而且在这里美育有崇高的地位。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任课老师竟然是学贯中西、精通音乐美术的一代才子李叔同。
1: 当潘天寿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去上开学第一周的第一堂美术课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与他想象当中的绘画课是大相径庭。教室里边没有潘天寿熟悉的毛笔和宣纸，取而代之的是铅笔、速写纸和画架。
0: 李叔同将学生们分为

0: 人一组，画一枚枫叶，做素描写生练习，要求画出枫叶的体积和明暗关系。按理说，从小爱画画的潘天寿应该是如鱼得水，但素描和他从芥子园画谱中学到的传统线条完全不一样。于是他拿起画笔，用传统国画的植物表现方法勾勒出了一片他眼中的枫叶。按照西画的标准，这完全是不符合规范的，但李叔同并没有责怪他，仍然给出了60分的成绩。
1: 对线和面不同的描绘观点是中西美术的根本分界。在这枚小小的枫叶上，潘天寿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抵触。潘天寿后来回忆说，觉得西洋画要求形象的准确、光线明暗的真实，使自己感到拘束不痛快，因此常常草草应付，不愿用功。
0: 潘天寿面对老师提出的很规范、很西方的绘画要求十分抗拒，他拒绝西方的教育，但他的老师李叔同并没有责备他。
2: 而这位名师呢，也悄悄地展现了他规范的另一面，宽容。如果说潘天寿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他还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很能感受别人对他那种恩惠的那种。
1: 每天的下课铃一响，潘天寿呢就拿着一摞的国画和书法追上老师，请他批评指点。国学深厚的李叔同一眼就看出这个西画成绩不佳的学生在传统绘画上很有才气，而且呢已经有相当的功力。一次，李叔同将潘天寿带回宿舍交谈了很久。李叔同的教诲使潘天寿兴奋不已，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对传统绘画和书法的研习当中，技法当然也是日益精进。潘天寿的态度等于是放弃了学校的西画课程，这种态度也决定了他此后的艺术道路绝非坦途。
0: 潘天寿受教于名师，却在毕业后也只能做一名小小教员，他紧握画笔从不放弃。
1: 课余时间呢，潘天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绘画当中。
0: 看似离画家梦想遥远的他，如何为自己打开了一扇走向理想之路的大门？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因为校长金亨颐强调美育，并且又精通书法篆刻，于是在李叔同的推荐之下，潘天寿时常带着自己的篆刻作品找校长金亨颐指点。经过校长金亨颐的指点，潘天寿在书法篆刻上是进步神速。潘天寿的篆刻作品常常得到金亨颐的赞许。有了校长的赞许以及一师精神领袖李叔同的肯定，在美术课堂上，同学们对他那是刮目相看。在校园里边，潘天寿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
1: 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而此时的意识，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发酵，从教师到学生都积极参与到了救国救亡的学潮之中。
0: 1919年5月4日，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2日，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杭州各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上街游行。浙江一师成为了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当局逼迫校长辞退夏勉尊等新派教员，并且解散学校。校长金亨颐愤然辞职。
1: 最终，浙江一师算是保住了，没有解散。
0: 1920年，潘天寿毕业，大多数紧跟潮流的同学纷纷被大城市里边的各类新式机构和学校录用。势单力薄。

0: 的潘天寿却只能是卷起铺盖卷回到老家，当起了小学教师。课余时间呢，潘天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绘画当中。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画完100张图画。因为每天练习所画的画十分的多，所以呢，屋角的大花缸里边这个废纸啊，那总是还堆得满满的。
1: 他一次出来以后，他是教过语文，也教过数学，后来也去过安吉萧峰教书，那么他在这些心学里面教的书跟他画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2: 不管潘天寿在哪儿执教，他每天都往来于教案与画案之间。
3: 他画的题材已经是很丰富很丰富，山水花鸟人物都有，而且已经有纸墨画了，用手指头画。他家乡因为有个老先生姓严的，是画纸墨画的，那么他从他学了，自己很喜欢。
0: 由此看来，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不是潘天寿最终的选择。他为了实现小学时就立志做一个中国画家的理想，此时的潘天寿在这段时间里边开始默默地发力了。也正是这两年刻苦努力的结果，为他开启了一扇走向理想之路的大门。
2: 1923年初，潘天寿来到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上海，这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花花世界。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绘画市场。潘天寿经人介绍，被聘为民国女子工校的教师，教图画和算术。同时，他不辞劳顿，为上海美专誊写讲义。
0: 上海美专最初是一所私人画院，创立于辛亥革命之后。1921年前后呢，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也是在这个地方，潘天寿积淀多年的美术才能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最初潘天寿啊，只是一个校外的誊写员，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临时安排带毕业班的创作实习课。27岁的潘天寿面对的学生大多和自己的年龄相仿，有的学生看这位穿长衫瘦高的老师年纪很轻，不免有一些发难。
2: 在潘天寿上课的第一天，学生们就请他当场为同学们示范一下。潘天寿明白其中有考一考自己的意思，他平和的不慌不忙地按学生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做。他强劲的笔力和深厚的绘画功底，不仅让在场的同学目瞪口呆，还被闻讯赶来的校长刘海粟一眼相中，破格聘为国画系教授。
4: 所以他说你不来学习了，你给我上课吧，你给我当你给我教课吧。
2: 比潘天寿小3岁的吴福之被老师深深折服，从此认定潘天寿，风雨相随48年。
0: 潘天寿在上海美专任教的时候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绘画史的课程。那个时候呢，中国还没有完整的绘画史专著，潘天寿参考了历代画录，比较了西方的绘画史，写成了讲义。从此艺术学校有了中国绘画史这门课。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那是开创性的，商务印书馆向他约稿。2年后，中国绘画史问世，这本书叙述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绘画史，综合运用了画史、画论、史论结合的方法来展开论述。可以说这本中国绘画史开创了美术史上的一代先河。
2: 潘天寿正式走入中国书画的天地是在14岁那年，他偶然读到的《芥子园画谱》。

0: 画谱印刷粗糙，潘天寿缺了细节的观摩和练习，但也少了技法的拘谨。潘天寿粗犷强悍的大写意风格，或许正是这样悄然萌芽。
1: 位于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523号的这座石窟门建筑，是吴昌硕晚年最后的居所。1923年，在这里呢，27岁的潘天寿和80岁的吴昌硕相遇了。这两位被后世称为中国画坛泰斗的相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潘天寿死后的艺术道路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敬请关注明天播出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下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0: 初次上课的一幅画作，让潘天寿直接升任国画教授。西画的盛行，国画的衰落，潘天寿如何挽救日趋衰落的国画？半生浮沉，一生守护国画血脉。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画大师潘天寿。
2: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

0: 题、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

0: 花园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品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十八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健儿徐海博、彭旭伟在亚运会赛场连夺两金，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1: 武钢重组十年来，以思想变革带动发展突围，走出了一条传统国企破局换新的涅槃之路。
0: 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在武汉举办。
1: 聚焦基层群众就医用药痛点，荆州市创新探索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化数据系统规范基层诊疗，穿透监管盲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湖北夺金情况。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湖北运动员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
1: 今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劈波斩浪，取得优异成绩。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发挥出色，蝉联该项目亚运会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徐海博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与队友精诚协作，刷新亚洲纪录，斩获了湖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两位荆楚健儿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家乡增添了光彩。

0: 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游泳队及彭旭伟、徐海博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势而上，再创佳绩。
1: 泳池碧波见证着湖北健儿的拼搏，从接力赛到个人赛，两破亚洲纪录，我们看到了卫冕者的超越，站上最高领奖台仍把自己当对手，再快一点，再超一步，看到了接力者的同心，一棒接一棒的拼，每个人拼到极致，团队才能冲到最前面。这份拼劲儿是荆楚儿女一脉相承的底色，巅峰之上再进一步，绝境之中从不松手。赛场瞬息万变，但不服输争一流的精气神不变。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健儿、湖北健儿在赛场再创佳绩，也愿每一位奋斗者在自己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拼出自己的精彩。
2: 今年六月，湖北在23个县市探索开展一张处方改革，解决基层群众就医用药难题。荆州创新推出机器管处方模式，以智能系统规范诊疗，强化监管，守护群众看病前用药安全。来看报道。
3: 比如说我们开的是一天口服3次，它这个是一天口服2次，它这个系统就会直接弹窗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可以及时更改。
0: 在荆州市公安县布和中心卫生院，医生向记者演示了机器管处方的智能系统。记者注意到，卫生院的每个诊室门口都挂了多块牌子，有的医生既要管内科、儿科，还得管胸痛和心律失常。
3: 药品种类非常多，而且非常繁琐，但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0: 基层医疗单位人手紧，接诊病种繁杂，容易出现用药不规范等问题。今年六月，湖北推动一张处方改革方案，荆州创新部署机器管处方改革工作，在市区县龙头医院建设区域审方中心，并搭建起智能审方系统，系统集成了10多万条药品的用药剂量、配伍禁忌等信息。基层医生上传的处方一旦触发预警，上级医院的药剂师1分钟内跟进复核。
4: 医生对机器审核存在争议，他可以申请我们的临床药师进行复核，再决定这个药品开具。
0: 县里的处方由市级医院把关，那市级的医院处方由谁来审核？建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区域审方中心，在全市抽调了主管以上职称的药师，负责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审方中心大屏上显示着所有被退回修改的处方，既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市级医院。
5: 市级的医院之间有个交叉的审核，然后我们对县一级的他们的审方中心一个负责一个抽查啊。目前呢，我们这个审方机制已经覆盖到荆州市的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
6: 把事后的补救变成了这个事前提醒，处方的这个正确率现在升到了95%左右。
0: 不止于规范处方、守护用药安全，这套数字化机制进一步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诊疗全链条。审方系统通过处方大数据分析，排查超量开药、高价药品异常使用、过度诊疗等风险线索，对诊疗结算行为实时监管。
7: 机器管处方从源头上是减少了违规收费和过度诊疗支出，我们试点县的患者的利均费用同比下降了800多块，并且降幅将近20%，
8: 把我们办案掌握的一些医疗系统的腐败的规律嵌入到这个机器管处方的平台里面。就比如说某一家医院某一种高价药你开的特别多，我们会及时安排相关的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了解。
1: 昨天，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在武汉举办。
0: 推介会上，最美阿克苏、秋瓷飞天、雀日库木、麦西热甫等民族歌曲与非遗舞蹈轮番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辽阔南疆的壮美画卷中。来自阿克苏的推介团队以资源宣讲、特色物产展示等形式，向在场客商推介优质旅游产品。
9: 以前只记得有阿克苏的苹果，今天参加了这个推介会之后，对阿克苏的非遗的文化呀，有了多一点的了解，载歌载舞的氛围非常的浓郁。

0: 感受到了武汉的朋友们特别热情，文化底蕴深厚。现在就是湖北援疆我们阿克苏，我们也诚邀湖北的广大游客远赴天山领略丝路边城独有的风光与人文魅力。
1: 活动现场，来自两地的六家旅行机构代表进行客源互送合作签约，推介团还将走进本地头部旅行社，开展交流调研，为阿克苏文旅线上推广开拓新思路。
2: 我们下一步也会紧密地和阿克苏文旅深入的沟通交流，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湖北省内的各大旅行社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宣讲。
1: 9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在汉会见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马国强说，湖北正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加强经贸、科教、文旅、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湖北与马来西亚互利共赢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尔贾兹兰表示，马来西亚与湖北合作前景广阔，期待未来在科技、食品、货运、航空、文旅等领域加强交往合作，将推动更多高校和企业来武汉考察交流。
3: 10年前的今天，2016年9月22号，经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施合并重组，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在国家钢铁产业战略布局的大背景下，武钢加快转型，走出传统国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破局之路。
4: 钢铁是汽车工业的粮食。就拿我身后这样一台2吨多的车来说的话，它整个钢材的用量可以达到800公斤到1吨左右。过去10年，武钢也伴随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而一起发展。10年前，像武钢这样的高端的汽车用的钢材，在整个营收中的占比大概在28%左右，而今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62%。武钢何以持续向高端化迈进呢？我们一起去产线看看。在武钢这个巨大的成品库里啊，这样一卷像镜子一样的板材特别的显眼，你看我的手可以在里面反射出来。然而纯净度和光泽度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特点之一，它最大的亮点是它的宽度可以达到2.08米。你可以想象，现在的汽车越做越大，越做越宽，这样的一块板材就可以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尽量的减少焊点。武钢也是在全国首个实现这个宽度的工厂。
1: 市面上热销的比亚迪、蓝图、小鹏、小米等汽车品牌，他们的机盖、车门等外观件大多就用的武钢这款热镀锌钢板。今年1至8月，武钢冷轧厂生产的高端汽车板销售量增长10%，成为整个武钢最大的盈利点。而在10年前，这座工厂是武钢的亏损单元之一。
4: 走进武钢冷轧厂的车间里，我有两个观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观察就是黑，您看我身后这条长达几百米的产线，一个灯都没有。得益于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现在炼钢远程操作就可以。第二个观察是在我的头顶上，有整个工厂里面唯一一处亮灯的地方，它是一个会议室。据说现在在武钢的每条产线上都有这样一个会议室，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会议室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1: 正在带领开会的是冷轧厂首席工程师周师正。在武钢工作20多年，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产品经营体团队队长。这是一场正发生在武钢的组织架构变革，以客户为中心，组建涵盖研发、生产、销售、经营等岗位的项目制小团队，推行扁平化管理，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从过去以天为单位提升至现在以分钟为单位。
5: 现在相当于我们是统一窗口直接对接，然后一个点往所有的部门同时辐射，那么响应会非常快，那么用户也会给我们反馈，反馈就是订单提升了。
1: 如果说组织结构的变革是看得见的变化，那促成这场变革的核心是经营理念的根本转变。正如冷轧厂生产技术室主任江鹤群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人还是那些人，产线还是那些产线，但是干出了不一样的事情。
6: 以前是围绕着指标转，现在是围绕经营结果，围绕着效益转。我需要干更难的品种，更具有市场竞争。

0: 利的品种，然后把这个成本降下去，把这个效益提上来。
1: 从大而全的结构化管理到快速响应的扁平化管理，从拼产能到拼效益，这样的思路在武钢被总结为二加八管理变革。2022年开始在全厂进行推广，核心就是让各生产单元像独立公司一样算账经营，按效益贡献决定收入分配。变革之下，武钢产品质量产量迅速提升，用高端化差异化产品在红海竞争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赛道。铁轨用条材钢国内市场份额从18%提升至26.3%，在全国五大钢轨供应企业中排名第二。取向硅钢产量增长55%，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品种钢占武钢的产品比重提升至70%。
2: 对外就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对内坚持以现场为中心。我认为这两句话是二加八管理变革里面就是最核心的东西。
1: 从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燃起工业火种，到成为服务国家战略产业的主力军，武钢重组的十年是产品高端化转型的十年，更是发展逻辑重塑的十年。思想破冰，发展突围，下一个十年，年轻的武钢仍在路上。
3: 明天就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今年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在了襄阳枣阳的一个名叫东郊村的小村子。一个国家级的盛典为何在这里上演？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走进它。
4: 我现在是在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那这一片区呢，正在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准备着。那一个只有248户、810人的小村庄，凭什么能成为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呢？我听村民说，答案呢就藏在村史馆里。走，我们去看看。
5: 村史馆里，一本本烟盒纸账本静静躺着，纸是烟盒纸，账却是明白账。
6: 这应该是当时我们村购买了那个车电笔，这一笔开支，费用在1元9角5分，
4: 精确到分。哦，
6: 上面记载的是1992年3月29日。
7: 从1976年到2017年。42年，那几年是没得钱，你看连个材料纸钱都买不起来，用纸烟盒代替纸，这一毛钱都要记到账上。哎，你节省一点，起码你对你村的集体有好处。
4: 哪怕被人叫老抠，但是能给村里省点这种。
7: 对，你算说完了，值得。
5: 一本清白账管住集体钱，更攒下了村民的信任。但乡村治理只管好账远远不够。东郊村建立四对四会机制，群众自治，村里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村东头那条卡了5年的断头路就是最好的考验。
4: 我现在是在东郊村东头的这条马路上，现在看这条马路是平平整整，但是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断头路。2017年村里硬化村道，修到前面这四户人家的时候，因为排水沟的走向问题，这四户人家呢产生了一些矛盾，路修到这儿就停了。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些图片是留下了将近2米长的一个缺口，这路啊一断就是5年，
8: 出去都不方便，也不好看呐。
4: 是谁来施这个工的呢？
8: 大伙儿都在我们这这里群众们，
4: 村民们自发去修这个路的。
8: 他们收了钱
4: 没？
8: 对，那时候都不收钱了，为了解决这个工程的问题，又做一点小贡献呗。
5: 有了矛盾，有人调解，建设项目大家参与。二组彩虹沟小广场也是四对四会牵头众筹建成，预算10几万的工程，最后只花了3万多，5天完工。74岁的老党员万明华第一个让出菜园。
9: 这里些铁水啊，他是那的，这当时在时候
7: 边这边砖头的这个头像啊啥的都拆掉了。
4: 如果把这个地方建成广场了，大家可能都会过来跳舞啊活动呀，但是您种菜的地方就少了呀。
7: 我后来多少钱都够我一个人吃了。
5: 四对四会管的不只是修路建广场，农产品销售协会搭电商跑销路，泥瓦匠工程队承建村里大小项目，监督委员会盯着每一笔

0: 开支。有了这套组织底子，村党支部才敢领着大伙儿干产业。东郊村推行党支部领办产业模式，村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千亩桃园亩产值从6500元提升到15000元，5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3元。依托枣阳市村级报表一套表改革，年度需填报表从341项精简到41项，村干部腾出更多时间走进群众。
1: 乡村治理好了，这个村的发展呢，群众生活也好了，群众精神面貌也好了，群众对这个基层治理，包括这个村里的任何工作也支持了，也顺当了。
0: 采访结束，胡书记给我看了一张全村幅，是在彩虹沟小广场拍的，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他说他也在里面。说到底，一个村庄能站上国家级舞台，靠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笔一厘算清楚的账，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劲儿，还有一颗一颗聚起来的心。丰收节要来了，东郊村准备好了。
2: 2026中国红茶大会近日在恩施启幕，会场内外新消费受到关注，年轻人喝什么，游客带走什么，这些消费端的新需求正牵引利川红产业持续优化升级。
3: 我现在在2026中国红茶大会的开幕式现场，恩施州利川市腾龙洞景区的一个溶洞里，现场人头攒动，精彩的土家特色表演依次登场，土家民俗文化与红茶文化在此交融碰撞。
4: 热闹的展区里，利川红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近年来，依托高山生态和品种优势，利川红茶细化采摘、萎凋、揉捻、发酵、提香全流程标准，曾经每斤10多元的普通碎茶蜕变为高端红茶珍品，最高可以达到每斤20000元。
5: 利川红啊，它那个品种海拔1100，又出在那个北纬30度这个黄金采摘带，而且我们这个新斗山啊，又提供了一个生态屏障，特别适合啊，就是我们的红茶的制作。
4: 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变脸是当下利川红产业升级的一个信号。龙船天街明道首座把利川红与南平贡米、团宝山药结合，研发34款特色茶饮。茶颜悦色新品选用利川红做茶底。宜城小镇打造茶文化示范区，培育夜经济。从一杯原叶茶到可饮、可食、可游、可塑、可体验，利川红正打破传统农业边界。展会现场，茶香包、茶叶枕头、小泡袋茶，这些红茶周边产品颇受欢迎。
6: 开发了一些游客更感兴趣的一些产品，茶叶枕头有利于促进我们睡眠质量，等我们投放这个旅游市场之后很受欢迎。
7: 利川红呢进行了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融合，跟旅游、跟文化、包括跟康养，持续推动我们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4: 大会发布2026中国红茶产业发展解析，指出中国红茶已迈入品质标准化、品牌价值化、生产科技化、消费场景化新阶段。作为国内红茶特色优势产区，利川红锚定2030年50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将稳步扩容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打开消费新空间。
8: 9月21号，由商务部主办、湖北省商务厅、荆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4届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在荆州启幕。
4: 现场发布了全国第3批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名单，湖北荆州荆门两地入选。其中，荆州继2024年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后，今年再次入选该批先行区试点。作为全国便民生活圈建设的特色标杆，荆州红苑社区落地全国首批银发金街建设试点。该社区立足70%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探索养老特色路径。
9: 现在也搞到养老院了，有1元也蛮紧，

0: 小学、幼儿园都在我们小区里面，菜场也在我们小区里面。你只要说是洪家园的居民，他就觉得都非常有优越感，太幸福了。
1: 现场集中签约15个便民生活圈重点项目，涵盖智慧社区、即时零售、商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项目布局于武汉、宜昌、重庆、成都等城市。
2: 本次签约的3个便民服务重点项目，聚焦群众日常高频

0: 全国第二。今年十月，全国便民生活服务月，老字号进社区、餐饮服务进社区、一老一小服务进社区等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在全省全面铺开。
1: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扩围升级工作要求，重点提升业态场景能级，优化全龄友好服务，推进试点提质扩面，加快推动便民生活圈对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
2: 今天上午，视听长江展播展映暨高质量发展对话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正式启幕。活动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主办。
0: 现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165部作品涵盖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来学法、来科普等七大类别。湖北省广播电视局同步发布视听长江 AIGC 短片短剧大赛入围作品。高质量发展对话环节，专家学者围绕新大众文艺、激活长江文化传承传播等议题展开研讨。
3: 长江它是我们的母亲河，它的沿岸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挖掘。
4: 微短剧呢，这三年的时间在逐步的升级，它的主题也是不断的在增加，下一步应该说会有更多的创造。
0: 视听长江传播周还将开展创作采风行，9月22号至24号走访大悟、红安等地。优秀作品展播展映期间，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及 IPTV 首屏首页开设专区，开展一个半月线上展播。今晚6点至9点，视听集市在武汉东湖绿道湖光序曲广场开市，市民可以免费打卡体验。精品展映还将走进高校、社区、影院，
5: 聚焦全国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创作者，挖掘咱们湖北长江的文化魅力，争取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
0: 9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在汉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斯·曼宁。刘雪荣说，希望深化地方友好，推动互利合作，促进绿色低碳交流。曼宁表示，希望推动两地在科技、文化、教育、农业、基建等领域加强交流，相互学习。9月20号，副省长陈平在汉会见保加利亚前副总理玛利亚纳特伦科娃。陈平说，希望两地深化经贸领域合作，推进文旅产业合作，实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特伦科娃说，期待未来与湖北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推动两地友谊迈上新的台阶。省政协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为加快支点建设凝心聚力专题培训班21号在十堰举行开班式。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委员履职，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职责使命。
6: 来看长江快报。
7: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九州通医药、恒信汽车等12家湖北企业入围，500强营收总额达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昨天，鄂黄雁基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通过交工验收，年底通车后，鄂黄两地预计5分钟互通，五鄂黄黄城市群实现半小时通达。今天，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启用，为面向全行业开放的公共研发平台打通 AI 设计与药物合成验证之间的堵点。昨天，第九届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湖北区决赛在武汉闭幕，24个项目分获1、2、3等奖，集中展示湖北 5G AI 大模型等技术融合应用最新成果。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州的立冬，
1: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3: 哎，郭主任，我问问啊，昨天下了节目，我教您那个饮品，您回家做了没有啊？这味道怎么样啊？怎么了？哎呀，
2: 做了啊，不过那个味道啊。哎呀，立冬，你说怎么说呢啊，难以形容，绝了。后来呢，我又给它多加了点这个蜂蜜。哎，别说这个，仔细品一品之后，这味道啊很独特。哎，
1: 两位先打住啊。啊，怎么的，阮老师啊？昨天下的节目啊，您教郭主任做了一个饮品。什么饮品呢？怎么不叫我也一起学呢？
3: 我不是单独给郭主任开小灶。昨天你们俩跟兔子一样跑得老快老快，你们
2: 全走了，怪不得别人。
3: 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坚持定期的体检，咱们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调理。那么生活中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记住六个字，我一说你们就得笑，管住嘴，迈开腿。这个迈开腿呢很好理解，就是要运动起来，而管住嘴呢其实有两层意思，除了要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之外，我们还要知道自己能吃什么，应该吃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管住嘴。
2: 对，就像阮老师呢，就是您教给我做那个饮品，
3: 饮品对，
1: 两位咱都说到这儿了，阮老师啊，
2: 是。
1: 那您教郭主任做的到底是什么饮品啊？我跟立冬都等这么半天了，你教教我们俩呀？
0: 我都摩拳擦掌了，在这儿。我都等不及了，我都。
3: 别等不及，我这个饮品呢，它就叫蜂胶大蒜萝卜汁儿。
2: 你看，
3: 一听这个，你看，就是一种，就是这种表情啊。
2: 对对。
3: 做法呢，其实不难。要不你们看，我来做，你们
0: 行，
3: 肯定能学会。
1: 好的。
3: 做这道蜂胶大蒜萝卜汁儿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天然蜂胶一小块，去皮的大蒜三瓣，去皮的白萝卜一段，蜂蜜适量。我们先把蜂胶泡在温水里泡一会儿，把大蒜切碎，捣成大蒜汁儿。白萝卜切块，捣烂取汁儿，用干净的纱布把它过滤一下，把白萝卜汁儿跟大蒜汁儿倒在一起搅和均匀，再把泡好的蜂胶水倒进去搅拌一下，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蜂蜜，再次搅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观众朋友，我是做完了今天的这道蜂胶大蒜萝卜汁儿，您学会了吗？
1: 我现在知道郭主任为什么说这味道独特了，大蒜汁儿、萝卜汁儿都是辣，混在一起，它能好吗？
2: 我说我刚开始，我说这个味道，
0: 要不我刚才一听这名，我能这表情吗？
3: 就是啊，
2: 所以说我说我这里边你要不加点蜂蜜的话，这味道的话，你哎
0: 呀，那是相当可以，
2: 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哎，
3: 这个刚子，你只说了大蒜，萝卜是辣的，我告诉你，就加在里边的蜂胶水，它也是辣的。哎，不过呢，好的蜂胶绝对不会是特别像那个辣椒那么辣，不是那么辣的，微微的有点辣，微微的有点苦，然后吃到嘴里呢，还有一点儿涩涩麻麻的感觉，还带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辣的味道，辣不是特别辣，但是这个总体的口感，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清爽的，会让你喝的时候联想到大树的树皮它破了一块，里边流出的那个树枝的味道，
0: 那树枝的味道我知道，它其实是挺清香的，
3: 是，
0: 但闻起来还能那个提神醒脑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

0: 没错，那如果说李东你去买到的这个蜂胶没有味道、我就告诉你，说明你买的蜂胶的成分不是很天然的、对，如果说闻着有很强的那个蜂蜜的味道，那你这里头啊，这个蜂胶的成分里边是加了不少的蜂蜜。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假蜂胶。
1: 假的？
0: 它是用树胶做的，甚至你去闻那个味儿啊，带有一点点的臭味儿。
1: 对，
0: 就是那种什么叫就酸臭味儿。这样的蜂胶大家千万别买。不过呢，这个气味、味道这些标准，毕竟呢，我一讲这都比较模糊的啊，不同人的感觉呢，它也不同。那咱们要想选到好的蜂胶，还有更加精准的标准。李东刚子，你们说是什么？
1: 总黄铜含量呗。
0: 哟，这俩徒弟行啊，
2: 异口同声
0: 啊！对对对，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蜂胶对身体的好处多多，主要就是从黄铜类物质里来的。那么蜂胶里所有黄铜类物质加起来，那就叫总黄铜。这个含量是越高越好，达到5以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上不封顶。但我听说过最高的好像也就是，据我知道的是9%，我还没听到比它更高的。
1: 对，袁老师哈，
0: 啊，
1: 其实含量的这点呢，我也从您这儿学到了很多，
0: 也从我这儿学到了。
1: 你看我这个做这个蜂胶大萝卜这个汁儿的时候啊，特地的我就买了那个总黄铜含量，就是在多少5.5%，特别看了。
0: 这个超标准的。
1: 袁老师跟我讲了，你买呀就买这种的。
2: 对，它高。
1: 对，我好不容易呢，我记得这个找了好多药房，我好不容易把它找到了。好多大品牌的，其实我一看，一看牌子大，厂家也挺响亮的，但是都不到5%，都给放弃了。
2: 是，
0: 郭主任，您能找到5.5%的，这已经很不错了。
1: 不好找啊，不好找。
0: 郭主任，这个我教您的饮品吧，您真的可以经常的喝喝
1: 啊。
0: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能生活得健健康康的，活出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精彩。
3: 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2: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0: 真倔。
2: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0: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那不白花钱吗？希望冉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给我们推荐推荐。
0: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铜含量高的。那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铜，你自个儿去看看，2.几的、3.几、什么4.几的，就连超过5的，它都比较少。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1: 对，
0: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所以要好的蜂胶真的不太容易找到。我建议您啊，平时您吃点儿，您记一下啊，比方说红薯、洋葱、苦瓜、番茄、芹菜等等。我这边呢，我去找，我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您。
3: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叫静享晚年。他说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还去过那个美容院呢。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
0: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蓝莓啊，甘蓝、 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3: 嗯，还可以直接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0: 刚子，嗯，你让。

0: 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
1: 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2: 是
1: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立冬。
3: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0: 没错，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
4: 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这位友的名字叫回忆啊，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是那个智商税。
0: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
1: 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觉呢？
0: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是不是？
3: 对，
0: 总黄酮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3: 要不说哈这个太关键了
0: 我猜对了，
3: 太关键了，猜对了。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啊不对，一点多。
4: 那太少了。
3: 您说这一点多哈，
0: 对，
3: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
0: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
1: 不过我们说这个刚才谈到维生素 E 而里边还没有。我们说黄金搭档他能互相弥补一点，但是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3: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1: 对呀，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是找的原因，
4: 没感觉。
3: 所以他说这智商税。
0: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3: 明白了，
0: 他知道了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4: 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拾荒的老头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
1: 刘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3: 恭喜，
1: 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3: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0: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
0: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3: 说了呀，
0: 这个我很感兴趣。
3: 他说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4: 不低啊。
3: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
1: 对，
3: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0: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5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5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4: 就是，
0: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

0: 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
1: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
0: 嗯、
1: 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嗯、还有那个抗氧化。
0: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
1: 嗯、
0: 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嗯、
1: 只不过哈、
0: 啊、只不过怎么
1: 人家有一个问题
0: 啊，
1: 需要您帮忙
0: 啊、嗯、说
1: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
0: 啊、
1: 已经快吃完了
0: 啊，
1: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0: 啊
1: 也不知道啥原因，
0: 嗯，
1: 就是不卖了
0: 啊，不卖了
1: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
0: 嗯，
1: 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
0: 嗯，
1: 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
0: 嗯，
1: 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2: 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1: 哎，可以这么理解。
2: 对，
0: 嗯啊啊啊，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挑都有点觉得
1: 压得慌，
0: 压得慌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嗯，好，金光闪闪。他说阮老师您好，吃了您每天教的这个营养菜之后啊，好多人都说我，
0: 嗯
1: 啊，说你这皮肤变好了。我平时去老年大学上学的时候啊，好几位男士给我要微信、
0: 嗯、
1: 啊，想约我吃饭、嗯、
0: 我平时呢教给大家的营养菜都是营养丰富荤素均衡的，
1: 对，让您变得越来越美丽哈。
0: 是，
1: 这位友还说呢，说阮老师，我今年61了
0: 啊，
1: 是退休的舞蹈老师
0: 啊。
1: 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啥特别大的爱好哈、
0: 啊，
1: 我就是爱美。
0: 嗯，
1: 原来我老伴儿还在的时候呢、
0: 嗯，
1: 他能挣钱，
0: 嗯，
1: 还给我买那个化妆品、那新衣裳啊，
0: 嗯，
1: 就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嗯，
1: 前年呢，他去世了。嗯、哎，您说我用点这个蜂胶会不会好一点呢？
0: 嗯，
1: 你要是有这个好的蜂胶，可不可以举办一次团购啊？
0: 嗯，这我真得好好要想一想。现在这个蜂胶吧，市面上我告诉你随处可见，但是我要帮您去找好的。首先，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同时价格呢，它也相应的也就高了。另外呢，我还要找原材料呢是黑蜂的，黑蜂制出的蜂胶营养物质更丰富，这些我都要考虑啊。想找好上加好的太难了，不过呢我会尽力的去找找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您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用蜂胶的。那么这位朋友啊，金光闪闪，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先喝点银耳还有蜂蜜枸杞，把它做成一个羹，3种食材一起煮水啊，这种羹呢养颜又温阳，让您的美丽呢再上一个台阶，一直金光闪闪。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来看这位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华东虎。
2: 哎，
1: 嗯，他说阮老师啊，这个、
0: 嗯、
1: 您就是我梦中的女神。
0: 哇，
1: 有机会哈、
0: 啊，
1: 我想亲自的见您一面。
0: 嗯，
1: 对您呢、啊、说出那3个字。
3: 哟，不会是我爱你吧？
0: 去，这话让我老伴听到可要吃醋了啊！
1: 你可真八卦。
0: 啊，就
1: 人家说了
0: 啊，
1: 人说我想说那3个字哈、啊，说您真美
2: 啊，
3: 哎呦，真会说，
2: 这是女人都爱听的。
1: 因为我看您这节目很久了，
0: 嗯、
1: 之前那个团购哈、
0: 啊啊，
1: 好多我都参加了，就、
0: 嗯、
1: 是那产品呢没得说。
0: 嗯，
1: 这次呢看到大家让您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
0: 嗯，
1: 哎。我就想起来，我前几年我吃过那蜂胶、
0: 嗯，
1: 我也拜托您了呗。
0: 嗯，
1: 哎，对了，他说这价格哈，一定要帮我压下来啊。
0: 这是全上我这儿来让我做这个蜂胶团购了，你们这是一伙的，一起商量好了的是吧？
3: 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啊。
1: 对，
0: 是，
1: 而且这价格还挺优惠的。
2: 对，对，
0: 哎呀，哎呀，难为宝宝了，我告诉您呐、啊。团购蜂胶这事儿呢，我帮你们去看看，我多留意留意，你们呢也别着急啊。就说这个华东虎先生啊，就要吃总黄酮每100克超过5以上的蜂胶，最好。

0: 它这个原材料呢是黑蜂制作的这个蜂胶，那就最棒了。刚才我也说了，黑蜂制作的蜂胶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蜂胶要高上好几倍，所以咱们吃就要吃这种好的蜂胶。好的蜂胶呢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的这种物质。了解呢，目前市面上呢还有一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我告诉您呢，就这种蜂胶也是超级好的，它们两个待在一起那叫一个绝配。那这两种成分属于强强联合，使这个产品的作用呢 double 就是加倍。那你们说这种好东西咱们要是吃上一点儿，是不是有这实打实的好处啊？
1: 是啊。
0: 那华东虎先生，您平常呢可以喝点那个苦荞茶，或者呢做点蔬菜沙拉，家里有蜂胶的话记得往里头加一点儿。那么至于您刚才跟我提出的蜂胶团购这事儿，您呢再给我点时间好吧。
2: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3: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2: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2: 可不呗。
3: 这位朋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0: 啊，干嘛呀？
3: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2: 啊这哪
3: 儿相亲的
0: 啊？走错地儿了吧？
4: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0: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呢，对不对？
3: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0: 啊，
3: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0: 啊，记得，
3: 家里边开酒厂，
0: 对，
3: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0: 啊，
2: 哦，
3: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0: 啊，
3: 所以他想来试试。
2: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0: 对，
2: 听见了吧？
3: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0: 酒葫芦的，
3: 对，酒葫芦那留言，
0: 来找到，来。听听
3: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0: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3: 征婚的嘛，我得存着嘛。
0: 对，
3: 来就这个啊。
0: 啊，
5: 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安安呐，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3: 哎，知道了吗？故事，
4: 这一下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4: 啊！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啊。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可不是吧？
4: 太好了。
3: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
0: 啊，
3: 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哟，
3: 想不想听？
2: 想。
4: 对，好，
3: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好，
6: 袁老师，我今年呢53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0: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实呢，其实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3: 哎，对，
0: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3: 这叫什么呀？
0: 啊，这叫什么？
3: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4: 对，敢于表达。
0: 说出来了。
4: 对。
3: 对，
0: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3: 好。
0: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哎，
3: 这事儿交给我。
2: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呢。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是不是？
0: 对，
4: 是。
2: 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好，来看这位吧，彩云。彩云说：“阮老师，真羡慕您，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还能活得这么美，这么幸福啊，真让人羡慕。但是我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就被打击了，我都没信心了。您帮帮我吧，阮老师。
2: 哟，这位朋友受什么打击了？
3: 他说，这个30岁的时候，爱人呢就意外去世了
0: 啊，
3: 为了孩子嘛，一直就没有动过那个再婚的念头。”现在60多

0: 多了，儿子呢也成家立业了，
1: 嗯，
0: 还不停的哈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儿，
1: 嗯，
0: 本来呀、啊、我都说我不看、
1: 嗯、
0: 啊，我这些年我都这么过来了，
1: 嗯，
0: 但是阮老师您说的对，这老年人呢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
1: 嗯，
0: 您呢是给了我动力哈，然后就约好了呗。约好了就是双方见面，我说我这个样子我还相什么亲呢，对吧，我别再把人家给吓着了，说你这什么情况，这是这脸都这个表现，我想试试，
1: 嗯
0: 啊，您能帮着找点好的蜂胶吗，
1: 嗯，
0: 我想赶紧好起来
1: 啊、这位妹妹啊，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微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枝的那种清
2: 香，
1: 清
2: 香，对，
1: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儿。另外呢，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 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两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0: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
1: 嗯，
0: 大鹏说，阮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
1: 嗯，
0: 我很激动
1: 啊，
0: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1: 啊，
0: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1: 啊，
0: 他呢是黑龙江的，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
1: 嗯，
0: 让我呢省着点吃，
1: 嗯，
0: 悠着点吃，
1: 嗯
0: 啊，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
1: 嗯，
0: 泡水喝，哎，没想到哈，就我把这一大块的蜂胶吃完了，后来呢，
1: 嗯，
0: 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再要一块呗。他说你想啥呢，
1: 啊，
0: 就这个蜂胶，
1: 啊，
0: 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1: 啊，
0: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
1: 啊
0: 啊，嗯，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
2: 嗯，
0: 对吧，那宝贝嘛，
1: 对，
0: 他没想到阮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
1: 嗯，
0: 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
1: 嗯嗯嗯，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啊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2: 都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0: 哎，
1: 嗯，
0: 对，
2: 对吧，
1: 是是是，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
0: 嗯，
1: 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很多钱呢，
0: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2: 对呀，你想多了，
1: 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0: 贵，
1: 对不对，所以人说你想啥呀，
2: 还少，
0: 对，
1: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啊。
3: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Meta 旗下的 AI 智能体 Muse 的爆红，正将市场的目光重新拉回服务器 CPU 的产业链。美国投行杰夫瑞认为，随着 AI 从聊天机器人向智能体应用加速演进，推理、编排及基础设施层的算力需求将会迎来持续的扩张机会。
3: Muse 于9月18日登顶美国 iOS App Store 免费榜，距其上线仅10天，杰夫瑞在最新的研报当中就指出，这一成绩标志着AI 智能体正从小众工具迈向主流的消费产品，由此引发的服务器 CPU 需求讨论再度升温。
2: 同时，杰夫瑞预计 AI PCB 总可寻址市场将从2025年的7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73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约60%。CPU、英伟达及非英伟达加速器、交换机、光模块均贡献增量。
3: Meta 的 Muse 并非首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I 智能体产品，但其凭借着大厂的背书和主流产品的定位，成为将智能体概念带入大众视野最高知名度的案例之一。所以随着后续更多产品的面世， AI 算力需求还将拥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下跌0.36%，纳斯达克上涨0.45%，标普五百平盘报收，英国富时250上涨0.14%，德国 DAX 30上涨0.02%，法国 CAC 40上涨0.20%。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06%，深证成指下跌0.05%，创业板指上涨0.01%，科创50上涨0.46%，恒生指数上涨0.18%。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34%， AH 股溢价上涨0.44%。最后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2.73%，上海原油下跌0.93%， COMEX 黄金上涨0.28%，沪金主力下跌1.06%，美元指数上涨0.1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08%，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24%。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